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配租3500套房源；
1: 天津今年将建成50个口袋公园，补植行道树20000株；
0: 五一假期，河北省消费金额同比增长5.2%；
1: 五一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31万人次；
0: 北京市两机场五一假期运送旅客近171万人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五一假期刚刚结束，一些假期的数据也陆续出炉。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北京两机场共运送旅客近171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五月一号是两机场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小长假期间，首都机场共保障航班5944架次，日均达到1189架次，运送旅客数98.32万人次。而大兴机场累计保障航班4116架，日均已进出港旅客达到72.5万人次。
1: 节日期间，首都机场共运送旅客24.95万人次，客流量同比增长约3.1%。为了持续优化入境通关，

0: 境人员 31.6 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出入境人员达到 23.3 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出入境人次近 8.4 万人次。
1: 5月1号到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数量达到了 1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5%。 享受免签和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便利政策的入境外国人超过 3.7 万人次，占到入境外国人数量的 74.7%， 同比增长 50.2%。 此外，内地居民出境游、周边国家游热情高涨，出境内地居民达到 9.6 万人次，占到出境人员总数近60%，节前集中出境，节后集中入境趋势明显。
0: 关注天津方面，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天津市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3241.31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92%。 其中呢，铁路客运量 255.47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5.49%。民航客运量 25.8 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 2959.5 万人次，而水陆邮轮母港客运量达到 0.51 万人次。
1: 城市客运量 2366.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其中轨道交通客运量 1048.5 万人次，且4月30号客运量创今年以来新高，达到 251.3 万人次。公共气电车 518.98 万人次，出租汽车 263.24 万人次，共享单车 535.31 万人次，首条经济跨域公交线路武清专一路发车110班次，客运量3662人次。
0: 记者从天津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

0: 安全隐患三处，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超过8.7万元，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记者昨天从天津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天津市14个部门成立了明察暗访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严查重大事故隐患，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市区两级共派出了1544个暗访组，检查重点企业3685家，发现了各类隐患3249项，现场整改隐患2190项。
0: 假期里，天津市应急指挥部启动加强型值班值守模式，统筹市区和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以及社会应急力量730余支，2.5万人备勤值守。消防部门在全市83个点位前置83车1774人，大庆航空驻金直升机组1机10人随时待命，济州区森林防火专业队、半专业队380人靠前驻防，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应对。
1: 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河北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了6.3%。而从出行结构来看，铁路旅客的发送量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16.8%。而机场旅客的吞吐量达到22.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7%。公路人员流动量1.26亿人次，同比增长6.02%。自驾仍然是出行的主力军，高速公路车流量2047.9万辆次，同比增长6.2%。
0: 今年五一假期，河北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活力迸发。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亿元，同比增长5.2%。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为期5天的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圆满落幕，近100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观展总人数达23.8万人次，预售订单超8100多台，预售销售额超15亿元。
3: 门口的展台全占爆了，占满了，销量的话肯定是更上一层楼，没有问题。
2: 以汽车销售为代表，河北多地抢抓五一消费旺季，加快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5月1号至4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1.8亿元。

0: 人次，同比增长 8.8%， 累计实现销售额约 1.7 亿元，同比增长 18.2%。 全省重点监测的34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约 54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 累计实现销售额约 3.8 亿元，同比增长 15.9%。
1: 假日里，河北省各地创新文旅产品供给集中推出了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多业态融合为假日文旅消费注入了新活力。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十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 263%。 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五月一号正式营业，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闯江湖。假日期间，欢乐城热度拉满，共吸引游客 13.69 万人次。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展演、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线，让古城越假日越精彩。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显示，邯郸入选五一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十。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石家庄西部长青、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假日文旅嘉年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五一假期，我省整合各地优质文旅资源，共推出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邢台市主要景区提供免费饮水、医疗、寄存等便民服务，衡水市多家景区免门票，保定市主城区5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3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10.3% 和 10.4%， 其中京津游客占比为 17.5%， 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 11.6%。
2: 昨天，北京市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对外发布，提出了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聚焦关键环节和困结问题，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堵点卡点，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1: 北京创新资源丰富，技术供需两旺，如何让数据、科技、人才、资本等资源要素有序地流动起来？北京市发改委介绍，工作要点瞄准高质量技术成果转化的障碍，提出了将制定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办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此外呢，为了激发数据要素红利，今年北京市也将会通过修订北京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使用，强化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流通交易枢纽功能等，形成一批标志性北京规则。
2: 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方面，围绕京津冀区域市场高水平协作，两区制度型开放两方面推进，进一步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通。
1: 工作要点同时提出，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跨境贸易协同发展方面，北京也将会探索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监管模式，共同推进京津冀陆港海港一体化运营国际海铁班列。
2: 2026年一季度，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477.9亿元，同比增长 9.2%， 实现利润总额832.1亿元，同比增长 9.6%。分领域来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6000.5亿元，同比增长 10.1%。文化相关领域实现营业收入477.4亿元，同比下降 0.3%。2026年一季度，全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633亿元，同比增长 9.4%。占到全市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71.5%。
1: 投资和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今年以来，河北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一季度，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 6.7%， 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快5个百分点。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像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7%，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4%， 工业投资增长 17.1%。 值得一提的是，全省投资大项目个数和规模均实现平稳增长。全省4296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8.4%，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6.3 个百分点。232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38.7%， 拉动全省投资

0: 动当下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重点项目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1: 增建口袋公园已经连续多年纳入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之中。今年天津市继续利用城市边角空地和现状绿地资源建设口袋公园50个，目前已经开工44个，将于9月底之前全面建成开放。天津市还将继续补植补种行道树，计划不少于20000株，提升绿化养护管理精细化水平。
2: 此外，今年天津还将会重点实施城市公园建设，包括滨海高新区的华科公园和西青区南运河沿岸的元宝岛公园。到目前为止，天津市共有城市公园183个，其中呢，市属公园6个，分别为水上公园、动物园以及南翠坪公园、水西公园、梅江公园1期和梅江公园2期，其余呢都是区属公园。而从功能划分来看，大型综合公园有46个，综合公园的标准面积达到10公顷以上。
1: 天津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6号滨海新区防潮海堤2期工程全面启动。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3: 生态城紧邻永定新河入海口，以往汛期水位上涨，再叠加风暴潮，潮水位置能淹没堤身一半。
4: 23年的时候，风暴潮漫过了咱们的老海堤，快漫到高速了已经。
3: 目前的海堤建于1998年，平均高度6米左右，经过20多年自然。

0: 在迎水坡摆放石块，减轻海浪直接冲刷。今天主体施工全面展开，完工后将有效守护生态城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沿线安全。
1: 我们呢一共分成四个标段，200多人昼夜施工。
2: 作为全球医院建设风向标品牌盛会，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以及管理展览会将于2026年的5月23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隆重召开。本届大会规划100多个专题论坛，邀请1000多个行业专家知识分享，预计将会吸引10000多名参会代表莅临。10万平方米超大规模展览设置了8大主题展馆、40大展区，汇聚了800多名供应商。

0: 活动将会持续到5月10号，设民族艺术汇演、体育互动打卡、普法宣传展示以及惠民文化市集四大板块。
1: 该活动2008年由和平里街道发起，历经19载，已经成为东城民族团结特色品牌。启动仪式上，藏族舞蹈、京韵大鼓、古琴、杂技等节目轮番登场，多校青少年与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景泰小学特邀延吉市北山小学来京交流，两地学生共唱一首歌。
0: 北京保障房中心将持有运营部分项目房源，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专项配租。本次配租的房源共计3500套，意向登记将于5月8号正式开启，一直到5月底结束。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租金减免政策，公租房租金单价在每建筑平方米每月16元到72元，保租房租金单价在每建筑平方米每月 37.5 元至72元。公租房每个合同租赁期为两年，而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一个月租金。保租房租赁期内按照满四个月减免一个月租金为标准实施，即承租的第四个月、第八个月和第十二个月租金直接减免，后续以此类推，累计不超过六年。
1: 本次房源租赁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且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申请人可以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
0: 继续关注医疗方面，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天开始，北京将会启动三个批次医用耗材集采中选产品的企业和医疗机构协议签订工作，涉及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类等六类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结果拟于5月下旬在北京落地执行。其中呢，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医用耗材的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施执行日起至2028年12月31号。而动脉瘤痂类、止血材料类、医用胶片类等医用耗材的采购周期为两年。
1: 农村高龄老人的养老难题该怎么办？在天津市宝坻区试点建起了村里的养老服务互助点，就近解决老人的需求。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在宝坻区尔王庄镇冯家庄村，高能、失灵等需要日常照护的有30多人。董秀云老两口已经80多岁了，去年老伴张树春还得了脑梗，生活起居都要人照顾，但孩子在市里工作离着远，生活成了问题。最近村里建起养老服务互助点，就近在村里招募10多名志愿者，都是村里年龄五六十岁、身体健康的村民，到了饭点给老人做做饭，隔三差五还能帮着做做卫生。
3: 地都给我蹲了，锅台也给我拾掇了，你是多耐人啊，他们都能干。
2: 到了周末，互助点还能提供理发、洗澡等服务，村民参与，区民政部门也会给予一定补贴。大家都住在一个村，老人碰上急事儿，一个电话两三分钟就能到场，需要去医院的还能帮着协调车辆、轮椅。
4: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再选择5到6个试点，为困难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精神慰藉、应急保障等服务。
2: 养老互助点是2024年宝坻区获批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后进行的一次尝试。依托探索出的经验，眼下天津也开始向静海、宁河等涉农区推广这种服务模式，累计吸引 7.5 万多名志愿者参与进来，为农村老人提供所需养老服务。
0: 5月1号起，骑乘电动车必须戴头盔了。停车之后摘下时，大家的头盔都放在哪儿呢？又如何防盗呢？随着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头盔如何存放也成了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
1: 热心网友纷纷晒图推荐，大家推荐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防盗锁，有锁靠式链条式的合金密码锁，还有固定在车把上的用钥匙开启的头盔锁，穿过头盔绳带就可以锁在车上。此外还有推荐收纳袋、防水车筐和车尾箱的。
0: 电动车安装尾箱究竟算不算违法改装？

0: 方。记者通过北京交管12123热线进行了咨询。民警解答说，首先车辆必须要符合国家标准，出厂设计有后衣架，说明车辆本身就具备安装尾箱的条件。第二，即便可以安装，也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关于电动自行车载物的规定，高度不得超过地面 1.5 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 0.15 米，而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 0.3 米。
1: 民警进一步解释，从安全角度来讲，载物过长、过高、过宽，一方面会造成自身车辆行驶重心不稳，另外一方面，车与车之间也需要有安全距离，载物超过规定也会影响其车辆行驶安全，所以违法拼改装、违法载物，既危及自身安全，对其他车辆和人员也是不负责任的。民警说，除了尾箱之外，有些车型还可以安装前车筐，一样可以装头盔，驾驶人应该通过合法的方式放置头盔。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昨天起，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正式开启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家长也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登录办理。北京市教委提醒，请各位家长需要如实的填写入学信息，错误信息将会无法通过政务数据审核，会对入学资格造成影响。入学信息集中采集将持续到5月31号，家长在此时间段完成即可。信息

0: 有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汇聚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好物，一天快乐拉满，现象级好物带回家，活动将持续10天。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的最大规模。大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3D的天气。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
5: 环保知行合一。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地铁13号线上有一站叫做北苑站，它2002年就开通了，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周边1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10多个大型的居住区，每天呢有2万人次从这里进出。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乘客出站后的体验并不好，路窄，人车混行，共享单车乱停，晚上呢也是灯光昏暗。就在去年，莱果影响启动了这个站周边的环境整治项目，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儿就大变样，人车分流了，自行车和步道也分开了，共享单车也有了专门的停放区，还多了不少的绿化和休闲座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归院洪都规划建设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城市设计一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董义聪，欢迎董所。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就请董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首先呢，我们还是想请董所跟我们还原一下，因为很多人都经过过这个北苑站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不知道北苑站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第一次去现场调研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说它非改不可呢？
2: 好的。其实啊，之前呢我也是听说过北苑站啊，因为这个顾名思义嘛，北苑站它是一个服务北苑地区的居民出行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车站。但当初次踏入到这个北苑站现场的时候呢，景象其实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站前的广场上排满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狭窄的街巷中呢，早高峰的人潮与公交车、机动车、自行车交织，夜间昏暗的这个路灯下，积水的路面倒映着疲惫的身影，街巷两侧围墙内的绿地如同被遗忘的孤岛，与人群呢隔着一道冰冷的这个屏障。日均近1000辆的共享单车和私家的电动自行车见缝插针似的肆意停放，侵占着一切我们可以看到的和可能的空间。可以说人车混行，空间拥堵，破旧脏乱，夜晚昏暗，路面坑洼等问题长久的困扰着北苑地区的居民。而且呢，随着周边城镇化建设的日趋饱和，这些问题呢也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变成了北苑站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民生环境问题。那么在当下呢，北京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环境建设的这个背景下，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抓住这个契机以人民为中心来系统的回应老百姓

0: 进入到了一个城市治理的深水区。那么更新的这个成效是否显著啊？能否这个对症下药来解决老百姓市民反映的这些实际问题？那么也就成为了我们规划师设计师需要来面对和解决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需要我们啊深入的全面的来去做相关的调研工作。我们要全方位的去认识北苑，读懂北苑，从多个角度吧，可以说是去获取一手的这个信息、需求、问题。与此同时呢，也要求我们啊去发挥这种长期扎根属地啊，专业多元且综合，而且呢要有一个宏观的城市的视角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说是一个方法去真正的做到这个城市更新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和痛点来去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1: 嗯，是的，确实。那我们对于北苑站进行城市更新到底是为什么，归根结底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周围的这些群众啊，他们上下班，这么多的人每天上下班都会通过这个地铁站啊，他可能是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也可能是结束自己的一天工作，我们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啊，实际上这也是为大家最好的一种服务。那在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调研当中，有没有哪一条群众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都收集到了哪些有意思的反馈呢？
0: 其实我们当时采取的这个调研方式啊还是很多样的。包括常规的像这种问卷式的调查，包括这个我们从街乡收集到的这个12345这个街宿集办的反映的相关问题的一个汇总。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走进了附近的这些社区和居民们面对面进行座谈的交流。同时呢，也为了能够聚焦这个痛点问题，集思广益，我们整个设计团队呢还策划了一个一天的跟拍与流动调查，以这么一个新颖的方式吧，去通过零距离的这种调研，能够让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呢更加的贴近公众的这个民生。那么我记得当时活动当天呢，我们也是从早到晚，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精心搭制了一个室外的这个互动的小场景。那么在这个共建美好家园和这个充满希望的这种氛围下，我们去引导路过的这些这个通勤的人员，包括居民，能够真正的敞开心扉，开启一场建设性的这个吐槽。那么我们设计了包括像黑板报这个贴问题，然后面对面诉心声，包括像这种找归属

义务引导员等等的这些人群来一个积极的这个参与。其中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合力搭建许愿树啊，这个小场景或者说这个小环节。那每一个参与人呢都特别郑重的和认真的来写下他自己对于北苑站当前战前环境改善的一个愿望和憧憬，有点像咱们这个过生日时在这个蛋糕前的这种许愿啊，有的写到希望这个进出站能够更加安全，有的市民写到希望不用再跟小汽车、公交车去抢道。还有希望这个老年的朋友希望这个地面啊能够平整，不用在雨天呀这个东一脚西一脚啊东蹦西跳去躲这些坑洼不平的这个水坑。也有呢希望这个地区能够更加的有朝阳范儿，能够充满活力。同时呢还有

实但是又真实的这些愿望和愿景，也让我们感到身上的这个责任啊也是十分的重大。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些问题为突破口去构思，去着手来解决我们这个地。

0: 我想呢，它其实也是这个战前区域环境里面最突出的一类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项目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共享单车的发明啊，它确实方便了很多我们的上下班的朋友们，但是当它出现了之后，怎么管理？它可能确实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或者说困惑。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

0: 慢行的步道，同时呢结合我们设计手法上的一些彩色铺装去区分和引导我们的这些车流客流，同时呢我们对原来这条蜿蜒街巷上的这个道路路板的空间呢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重塑，我们把它的路板进行了调整，将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通过绿化带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隔，那么这样呢也保证了两股车流呢能够各行其道，相对独立。此外呢也是结合我们地铁站前人群的这个使用习惯吧，在我们靠近站口的这个林荫的这个树下去布置自行车的这个停放的空间，那么高效的去扩容它的这个停放量，能够呢有效的去规范我们的这个停车秩序，进而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完善相应的一些像铺装啊、夜景照明啊、绿化植被啊等等这些这个后续的这个提质的优化的这些问题，从而真正的去回应我们民生的这些一系列的痛点问题。
1: 好的，谢谢董所。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项目呢，当时这个工程的直接费用只有684万元，然后总造价是801万元。其实我们也横向对比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的这个造价在整个的北京的这些城市更新项目当中算是非常低的了，
0: 对
1: 啊，那么很省钱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是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的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要解决这么多民众的诉求，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必须得加大投入，然后有哪些地方我们是能省则省的呢？
0: 对的，其实啊我们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节俭的了，可以说得上是这个花小钱办大事儿。那么实际上刚才提到的这800万的这个金额呢还是只是当初申报的一个金额，那么最终在这个结算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更少，也
1: 更少，
0: 对，还会更少一些。
1: 我以为您说是当初报的然后结果最后超了，结果更少。
0: 对对对，实际上在决算的时候还会更少一些。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应用上啊，我们其实从项目初期就是精打细算。那么首先呢，就是对场地的这个空间环境啊，进行了一个十分细致的这种勘测勘察。那么其次呢，就是根据我们勘察的这些结果，因地制宜的来这个谋划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充分的呢，去利用我们现场现状的这些资源，比如像场地的一些高差，然后既有的这些铺装的这个基层垫层，原有的这些乔木绿化等等这些资源，那么其实这些呢都为这个造价的这个节约节省啊贡献了很多的这个力量。那么当然呢也是说在更新里面啊，除了这个该省的地方，该花的呢也一定要花。比如我们调整了这个路板的划分，这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力度的，我们去新增了它的机飞的隔离带并且呢补植了这个像海棠啊、元宝枫啊等等的这些开花的色叶的这些乔木，同时呢我们把原来这个冰冷破旧的这个实体围墙进行了拆除，我们把它更新，重新营造了这个富有韵律感的这种金属格栅。那么这样呢，既保证了我们在通行过程中，景观视线的一个通透。那么另外呢，也符合了我们园林管理部门相关的这些管理要求。那么此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通道上的这个466的首末站这个位置建设了一个特色的站亭，那么也是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功能啊和这个空间的一个复合利用，使这个小节点既是车站也是居民休憩的一个凉亭，兼顾了我们公交等候和这个休憩的相关的这些功能。
1: 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很多东西都是就地取材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利用这儿的地势高那儿的地势低啊，那我们就是怎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去做这种所谓的命题作文啊，我们把这些东西用好了，那么钱肯定就能省下来了啊，这也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魅力所在。那么在改造之后啊，市民步行入站的这个距离还缩短了100米，这个距离其实我挺好奇的，它是怎么省出来的？

0: 舒适快速进站的一个有效的步行通道。
1: 嗯，
0: 那么从空间的距离上呢，这条路呢也恰好就是一个捷径，也很好的能够从人群的使用习惯上来讲，我步行一定是希望最近的。
1: 嗯，
0: 那么车行和这个骑行呢，我相对远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有这个交通工具。
1: 嗯，
0: 那么步行呢，我一定希望走最近的道。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不能说阴差阳错吧，它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这么一个成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路径，刚好在我们这个空间下呢得到了一个契合，就是我们的使用通行的这个习惯和我们现场的这个条件都具备，那么两全其美，就谋划了我们这么一条便捷的林荫通勤路径。
1: 嗯，确实，不管他是骑车来的还是坐车来的，到最后都得走进地铁站啊。所以呢，对于每一个走进北苑地铁站的人来说，这个步行的路程缩短了，都是实实在在的，最后都会汇集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项目是从2024年9月开工的，
0: 嗯，
1: 12月份就完工了，这个时间真的是很紧啊，就是短短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像协调各方的这个权属啊，包括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大家乘地铁怎么办？然后会不会扰民？有哪些临时调整方案等等？
0: 对的，其实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日常都在使用的地铁站前的一个空间，那么确实在工程的实施阶段啊，由于要兼顾我们市民日常的通勤使用，也确实给大家呀带来了一定的这个不便，但是呢，这点呢都在我们街乡的这个统筹协调下，其实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包括我们周边使用的这个社区的居民啊，通勤的人群啊，大家也都很理解，也都是希望项目可以尽快的高效的来推进，从而呢能够得到改变，也能够实现他们最初心中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愿景。
1: 嗯，
0: 那么为此呢，我们也在项目的这个管理层面上，我们提了一个叫一个目标两个统筹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一方面呢是强化我们属地政府对于项目的一个实施统筹，通过这个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形式来协调我们相关的这些产权单位管理部门，明确权责边界，能够高效的推进项目的这个落实。那么另外呢，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从24年9月份进入施工，到这个年底12月左右，就基本上是土建部分的一个完整的建成，然后在这个来年25年的大概春季，我们又去对于现场的一些植被进行了相应的布置优化，从而完整的形成了北苑站建成后的一个亮相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您说的这个就很严谨了
0: 啊，
1: 对，也是确实是12月完工的，但是比如说像绿植啊这些东西，冬天也没法弄，
0: 对对对，
1: 只能等到这个来年开春再弄。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优秀案例，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那北苑地铁站呢，实际上在北京这么多的地铁站当中，它的这个人流量还是属于非常多的，每天有20,000人次从这里进出。在城市更新之前，它几乎汇集了这个地铁站周围可能出现的很多的问题。那么当时呢，这个地铁站就面临着不得不改、非改不可的这么一个情况。经过了我们的城市更新，现在的北苑站已经焕然一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规院洪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城市设计一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董义聪。欢迎董所。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感谢董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北苑站在城市更新之前呢，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您其实这个刚才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关于共享单车啊，当然还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车不是共享的，但是也是自行车，就是自行车停放的问题，不仅是北苑站的难题，也是很多地铁站的老大难。他甚至都不光是地铁站的老大难了，可能是很多地方的老大难。那么在北苑站改造之前，早晚高峰啊，就是有上千辆的这个自行车会出现扎堆的情况。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可以说让人头疼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在设计过程当中有哪些巧思呢？
3: 是的，正如您所说啊，现在这个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的共享单车包括居民的这个私家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确实啊已经成为了一个几乎是当前所有城市里地铁站周边所面临的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普遍也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想啊，其实它其实也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产物。那么在当今我们推行绿色出行，我们在鼓励大家这个低碳出行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确实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我们的公共交通，以自行车加轨道交通的这种方式，来承担我们日常的一些上班出行、日常通勤等等的这些出行的方式。那么在此呢也确实就给我们的这个地铁站周边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是停放的问题。那么我想啊，在当前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从根本上去思考它，去认真的剖析它。那么我认为啊，首先就

0: 演变的这种趋势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早高峰、晚高峰，包括这个平日和节假日，的不同时段，也都要去掌握现场的这个数据。同时呢，还要和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些管理运营的公司去进行调研，他们的这个周转量，他们的这个投放量，然后包括我们站前地铁相关部门的管理的这个停车区域，我们也要跟他们进行这个沟通，交流，从而呢要充分的详实的去了解，整个站前空间的一个大体的停放需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有了这个需求，有了这个数量，我们就可以去着手去找寻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个空间了。
1: 嗯，
0: 那么很幸运的是啊，在我们北园站前还是被我们找到了啊这个空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往在城市里面很多地铁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呢，就是我们的空间不太够。那么我们面对这么大量的这个停放的需求，我们确实没有空间了，所以导致了很多地方车辆停到了路上，停到了这个站口，停的可能里三层外三层堵得严严实实。那么根本上呢是空间的问题。那么从空间的角度呢，在北园站我们能够找到它，如果这个空间的供给是合适的，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通过设计的手段、规划的手段去这个解决它。那么为此呢，我们在整个站前的区域提出了一个空间统筹的概念，也是请我们乡里和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像园林部门去进行沟通跟协商，尝试呢后退，并且重构了我们这个防洪绿地的这个围墙，释放出来一定的这个林荫绿化的空间，来盘活整个区域的这个通行，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在相对靠近车站的这个林下以及绿地内，我们去布置这个自行车的停放的这个空间，高效的去扩容满足我们的这个高峰的这个停放的这个需求。同时呢，结合我们共享单车管理的这个手段，我们利用电子围栏来去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并且呢也为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投放以及回收去预留了它的这个作业的通道，在后期的这个运营层面呢，也是通过安全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助力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式和手段，去促进大家快速的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停放使用的这么一个习惯，从而能够共建一个和谐的站前的这个空间环境和秩序。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解决方法呀，我觉得它确实是很实在也很实际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可能不是所有的地铁站它都能这么解决问题，就是它不是所有地铁站都有这个空间的。关于这个空间，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刚才说我们又重新划定了这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让人去停共享单车，让人去停电动车，改造之后我们的站区附近还多了不少的绿化，还有休闲座椅，并且呢还加了很多灯，让它比以前更亮了。有人说这是城市花园，那在设计当中，我们怎么把这个通行功能和休憩功能融合在一起呢？我注意到其实很少有地铁站说，尤其是下班之后想找个地方歇着，可能确实没地方歇着。我觉得多数地铁站就是它的那种设计是让你出来之后就直接马上的

0: 他有这个先天的基础，只不过以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原因，他没有被很好的利用起来。那么空间本身是在的，绿化本身也是在的，只不过以前可能没有办法靠近，没有办法这个步入。那么随着我们这次的这个改造，也是随着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一个更进一步，我们多个部门也在携手走到一起去复合化的、集中化的、创新的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其实把这个绿化空间啊能够更高效的释放出来。一来呢，解决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混行的这种通行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释放出来这个空间之后呢，我们把它和我们日常的这些进出站功能，包括一些类似于公园游憩的这种功能呢，能够作为一个整合和结合。那么面对这么好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当然一定要去落实和践行我们现在北京市换园城市建设的相关的这些要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出来，就是绿化景观和这个通行休憩啊，也要完成统筹和融合，那么实现我们叫林荫通勤、林荫休憩和这个林荫停放。那么无论是哪个功能啊，它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绿化环境包裹之中的。我们同时呢，也在这个绿化的这个基底的基础上啊，进行了一个提质和一个丰富搭配。我们保留了现状的这些比较好的像桃树啊，还有一些高大的这个乔木，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植物的景观风貌呢也进行了一个迭代和优化，我们补充了一些这个地被、花卉啊等等这些丰富的植物，同时呢，去打造一个这个蜿蜒曲折、林荫覆盖、层次丰富的这么一个花园的步道，在增绿添彩的同时呢，也营造了这样一个具有迹象特征的这个花园场景。那么其实现在是五月份，在四月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到这个站前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林荫通勤径是开满了这个桃花和海棠的，也是一个很别致、很有特点的一小段这个通勤的路径。我们也希望借此呢，能够给日常奔波的这些通勤的人们呢，能够在路上带来别样的这种感受，来去丰富他们的这个体验感和一个这个归属感。那么同时呢，也是结合我们这个步道的这个空间和我们的路径，我们也补充设置了一些移动的售卖车，包括我们智慧的这个导览标识的这些系统，也是希望啊，在这个一点一滴的这些小的内容上面去丰富我们整个花园步道、花园场站的这么一个氛围和它的这个体验，去营造我们整个街道上的这么一个休闲的节点。同时呢，也把夜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感受呢带入进来，来回应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这个居民提到的夜晚昏暗啊、不安全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完善我们的照明系统，我们用高杆的这个景观的庭院灯、我们的草坪灯、我们的照树灯、步道灯、格栅灯等等，去这个系统的来丰富我们的这个视觉，将昏暗的这个小巷转变成了我们现在明亮的一个归家的坦途。
1: 确实在您介绍过程当中，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从那儿走的话肯定也会被这个满眼的绿意治愈一点儿，治愈一些。你说这个出门见绿，行走的路程比以前看起来这个更整洁了，它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的心情？我觉得大家平常一走一过的过程当中，谁都不会去想这问题，但是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去改善，可哪怕就那么只有一点儿但是呢，绝对也是会有改善、有治愈的。那改造完。

方面我期待的是这个建成后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啊，能够和我整个在预先的构想啊能够一致。那么忐忑的其实是我们预留的空间到底够不够啊，我们施化的路径有没有被正确的去使用啊，这些其实可能都和我们这个整个项目最终的呈现啊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当我

0: 在后来啊，有一些电视台啊，包括一些媒体呢，也都是进行了一个报道，这个整个战前的区域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蜕变，也是肯定了吧，我们整个在这个补齐民生短板，包括改善交通秩序、推进环境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努力，也让我由衷的感觉到，就是为这个项目，所做的一切的这种努力辛苦，都是值得的。
1: 在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让我给地铁站提一个意见或者建议，我估计我会提，就是单独设一列跑道，就是我坐地铁，我发现不管你几点坐，都有那种，就是他一定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的，他从进了你的视野，他一直在跑，一直跑到上地铁，所以我就在想，因为他只有一条道的情况之下，他跑的过程当中，如果人多的话，他势必就会撞到一些人，或者给别人带来一些不便。那如果要是专门有那么一条道，就是给特别赶时间的人跑的，可能会方便一点，可能会安全一点。开玩笑，就是时间的关系，我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项目现在来看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项目了，因为获得了我们北京城市更新的优格，大家把我们北苑地铁站称为是城市花园、多功能空间。那您觉得，在您看来，这个我们北苑地铁站改造的最成功的、可以让别人复制的经验都有哪些呢？
0: 我想可能是以下几点吧。它其实既有一些共性的问题，也有一些个性的问题。但是概括来说呢，我认为首先呢是要发挥一个项目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去强化这个多方协同，也就是在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层面，我们要去构建城市微空间更新的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在项目谋划和推进的过程中啊，以这个整体提升环境品质为核心的目标，同时呢去落实这个实施统筹，协调相关的权属部门、管理单位，能够开展我们这个有效的协同合作，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去进行分解落实，一步一步的能够推进到位。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技术层面的一个统筹，因为我们的更新项目涉及到可能方方面面很多专业，像我们的绿化方面，我们的交

好，非常感谢董总。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呢，获得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当中的优秀案例奖。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这样的：一，强化顶层设计，联动多方共治共享，组织实施层面采用一个目标两个统筹工作机制，乡政府牵头与区园林绿化局、区城管委、经投公司等多部门协同，明确权责，整合资源，高效推进。责师团队全程主导，公众参与，方案设计与施工配合，发挥技术统筹作用。规划设计践行人民城市、花园城市理念，落实五一朝阳，突出城轨融合。项目从周边 8.4 万平方米研究聚焦至地铁站点，以问题为导向，在 1.18 万平方米核心区优先解决交通混乱、照明不足、停车无序等迫切问题。二，深化公众参与，打造精准治理样板。责师团队开展多样公众意见征询与调研，团队将场地跟拍与大数据分析结合，依托全天候视频记录与12345投诉数据，量化分析高峰时段人车冲突、夜间照明不足等核心痛点，锁定改造优先级。问卷调研与社区座谈覆盖各类人群，全面收集使用者多样诉求与建议。采用站点流调与许愿树互动，收集乘客对幸福空间的愿景。基于深入的公众参与，设计方案充分回应使用人群需求，精准聚焦痛点，真正做到精准治理。三，创新运维思路，保障持续有效治理。项目整合政企社资源，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可持续协作。团队邀请周边商户，以互惠互利原则。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政策在北京口岸顺利落地实施，通关效率提升了30%。
1: 五一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持续高位运行。5月1号到5号，总站共验收出入境人员31.6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出入境人员达到23.3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出入境人次近8.4万人次。
0: 5月1号到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数量达到了11.1万人次，同比增长20.5%。享受免签和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便利政策的入境外国人超过3.7万人次，占到入境外国人数量的74.7%，同比增长50.2%。此外，内地居民出境游、周边国家游热情高涨，出境内地居民达到9.6万人次，占到出境人员总数近60%。节前集中出境，节后集中入境趋势明显。
1: 关注天津方面，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天津市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241.3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92%。其中呢，铁路客运量255.4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49%。民航客运量25.8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2959.5万人次，而水路、邮轮、母港客运量达到0.51万人次。
0: 城市客运量2366.03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轨道交通客运量1048.5万人次，且4月30号客运量创今年以来新高，达到251.3万人次，公共气电车518.98万人次。出租汽车263.24万人次，共享单车535.31万人次，首条经济跨域公交线路武清专一路发车110班次，客运量3662人次。
1: 记者从天津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天津市邮政快递业运行平稳有序，服务网络安全畅通，累计处理快递包裹5339万件，

0: 庄行唐县省重点项目安清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像安清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快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4%，工业投资增长17.1%。值得一提的是，全省投资大项目个数和规模均实现平稳增长。全省4296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8.4%，拉动全省投资增长6.3个百分点。232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8.7%。拉动全省投资增长8.9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文龙：
1: 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增长，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重点项目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2: 增建口袋公园已经连续多年纳入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之中。今年天津市继续利用城市边角空地和现状绿地资源建设口袋公园50个，目前已经开工44个，将于9月底之前全面建成。

0: 个，综合公园的标准面积达到10公顷以上。
1: 天津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6号滨海新区防潮海堤二期工程全面启动。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生态城紧邻永定新河入海口，以往汛期水位上涨，再叠加风暴潮，潮水位置能淹没堤深一半。
3: 23年的时候，风暴潮漫过了咱们的老海堤，快漫到高速了已经。
2: 目前的海堤建于1998年，平均高度6米左右，经过20多年自然沉降，结构老化。此次二期工程也被纳入城市防洪圈重点项目中，工程总长度4.93公里，包含永定新河左堤段、白水头南侧段以及白水头荒地排河段海堤。施工人员在老堤内侧新建防浪墙，平均加高1米左右，同时在迎水坡摆放石块，减轻海浪直接冲刷。今天主体施工全面展开，完工后将有效守护生态城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沿线安全。
4: 我们呢一共分成4个标段，200多人昼夜施工。
0: 作为全球医院建设风向标品牌盛会，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以及管理展览会将于2026年的5月23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隆重召开。本届大会规划100多个专题论坛，邀请1000多个行业专家知识分享，预计将会吸引10000多名参会代表莅临。10万平方米超大规模展览设置了8大主题展馆、40大展区，汇聚了800多名供应商，预计将会吸引全球6万多名专业观众、150多个参观团到场，共赴行业盛会。
1: CHCC 2026落地天津，将面向京津冀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人员开放免费参会名额，旨在共同促进区域医院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大会设置了100余场专题论坛，规划设计了10万平方米的展览。
0: 昨天上午，以“精彩流华，法住同心”为主题的东城区第19届五六民族团结日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地坛公园北门举行，活动将会持续到5月10号，设民族艺术汇演、体育互动打卡、普法宣传展示以及惠民文化市集4大板块。
1: 该活动2008年由和平里街道发起，历经19载，已经成为东城民族团结特色品牌。启动仪式上，藏族舞蹈、京韵大鼓、古琴、杂技等节目轮番登场，多校青少年与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景泰小学特邀延吉市北山小学来京交流，两地学生共唱一首歌。
0: 北京保障房中心将持有运营部分项目房源，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专项配租。本次配租的房源共计3500套，意向登记将于5月8号正式开启，一直到5月底结束。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租金减免政策，公租房租金单价在每建筑平方米每月16元到72元。保租房租金单价在每建筑平方米每月37.5元。公租房每个合同租赁期为2年，而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租赁期内按照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为标准实施，即承租的第4个月、第8个月和第12个月租金直接减免，后续以此类推，累计不超过6年。
1: 本次房源租赁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且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申请人可以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
0: 继续关注医疗方面，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天开始，北京将会启动3个批次医用耗材集采重选产品的企业和医疗机构协议签订工作，涉及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类等6类医用耗材。集采重选结果拟于5月下旬在北京落地执行。其中呢，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医用耗材的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实施执行日起至2028年12月31号，而动脉瘤痂类、止血材料类、医用胶片类等

0: 医用耗材的采购周期为两年。
1: 农村高龄老人的养老难题该怎么办？在天津市宝坻区试点建起了村里的养老服务互助点，就近解决老人的需求。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在宝坻区尔王庄镇冯家庄村，高能、失灵等需要日常照护的有30多人。董秀云老两口已经80多岁了，去年老伴张树春还得了脑梗，生活起居都要人照顾，但孩子在市里工作，离着远，生活成了问题。最近村里建起养老服务互助点，就近在村里招募10多名志愿者，都是村里年龄50-60岁、身体健康的村民，到了饭点给老人。

0: 点还能提供理发、洗澡等服务，村民参与，区民政部门也会给予一定补贴。大家都住在一个村，老人碰上急事儿，一个电话两三分钟就能到场，需要去医院的还能帮着协调车辆、轮椅。
1: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再选择5到6个试点，为困难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精神慰藉、应急保障等服务。
0: 养老互助点是2024年宝坻区获批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后进行的一次尝试。依托探索出的经验，眼下天津也开始向静海、宁河等涉农区推广这种服务模式，累计吸引7.5万多名志愿者参与进来，为农村老人提供所需养老服务。
2: 5月1号起，骑乘电动车必须戴头盔了。停车之后摘下时，大家的头盔都放在哪儿呢？又如何防盗呢？随着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头盔如何存

0: 车筐和车尾箱的。
1: 电动车安装尾箱究竟算不算违法改装？记者通过北京交管12123热线进行了咨询。民警解答说，首先车辆必须要符合国家标准，出厂设计有后衣架，说明车辆本身就具备安装尾箱的条件。第二，即便可以安装，也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关于电动自行车载物的规定，高度不得超过地面 1.5 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 0.15 米，而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 0.3 米。
0: 民警进一步解释，从安全角度来讲，载物过长、过高、过宽，一方面会造成自身车辆行驶重心不稳，另外一方面，车与车之间也需要有安全距离，载物超过规定也会影响其车辆行驶安全，所以违法拼改装、违法载物，既危及自身安全，对其他车辆和人员也是不负责任的。民警说，除了尾箱之外，有些车型还可以安装前车筐，一样可以装头盔，驾驶人应该通过合法的方式放置头盔。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昨天起，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正式开启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家长也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登录办理。北京市教委提醒，请各位家长需要如实的填写入学信息，错误信息将会无法通过政务数据审核，会对入学资格造成影响。入学信息集中采集将持续到5月31号，家长在此时间段完成即可。信息采集的先后顺序不影响入学次序和入学结果。
0: 5月15号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登陆北京朝阳公园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汇聚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好物，一天快乐拉满，现象级好物带回家，活动将持续10天。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的最大规模。大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 3D 的天气。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6: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6: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

0: 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聊一个非常紧迫的疾病。那么现在呀，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您正在经历着一场感冒，或者呢您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咳嗽。但是您知道吗，严重的咳嗽、严重的感冒可能会导致肺炎，那么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病症呢，也会导致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就叫做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说到这个病症啊，它有多凶险呢？那么我们也要请今天的嘉宾来和您说一说。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同时呢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也是首席专家冯全胜主任。冯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冯全胜，现在呢在咱们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工作啊，为期1年半。
5: 说到这个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啊，朋友们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啊？我们请您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呢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比较常见的综合症，不能说是某一种疾病，而应该说是很多种疾病所引起的一些临床症状的集合体。那么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啊，英文的简写叫 ARDS， 这个词儿大家会比较陌生。那么大家可能听到过啊，或者说见到过的一个词儿就是白肺。什么是白肺？它其实是一种急性的、弥漫性的、炎症性的肺损伤啊，所以说它是归于肺脏疾病的，属于一种急性的呼吸衰竭。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肺的血管和肺泡上皮通透性的增加，肺水肿。肺水肿之后，人体就缺氧。所以说它的临床表现主要就是进行性的低氧，病人会表现为呼吸窘迫，这就是急性呼吸窘迫这个词儿的来源。那么为什么叫白肺？大家都知道咱们正常肺脏里边应该主要是气体，所以在拍片子的时候拍出来的肺的片子是黑色的，这个黑色表示它的含气量。那么一旦说出现 ARDS 了，它肺里边含气组织减少了啊，都变成水或者变成一些实变性的物质，那么它的寒气就会减少，寒气减少之后，我在拍片子的时候拍出来它就不是黑色的，是白色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白肺。
5: 刚刚啊，您提到说这个疾病呢是由多种疾病引起的一个综合症状，也叫做白肺。白肺这个词儿啊，可能有些朋友并不陌生。那么既然它是因为缺氧了，肺部呢就像溺水了一样的感觉哈，我们说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6: 咱就在

0: 会损伤，这是肺脏本身它的一些疾病所引起的。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溺水的问题，其实溺水也是 ARDS 发生的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溺水之后大量的水会把肺里边一些咱们有用的物质给洗刷掉，就会造成 ARDS。 那么另一种病因呢，它叫肺外因素，也就是说本身肺脏没事儿，但是因为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部位出问题了，累积到了肺脏，肺脏是一个继发性的损伤。那么这个常见的比如说创伤、严重的感染，或者说胰腺炎，在临床上大家经常会看到胰腺炎，本来我是肚子疼，我是胰腺出问题了，为什么过两天我这个呼吸不行了，它也归属于 ARDS。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 ARDS 它和溺水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的，这个肺被水淹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人体啊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那么全身的这种血管它的密闭性是非常好的，我的血液只在血管里边流动，不会跑到血管外边去。但是一旦说因为刚才提到的这种病因导致肺脏受损了，那么它肺脏里边的这些毛细血管还有肺的这些组织，它的这种密闭性就会变差，或者换句话说叫通透性就会增加，然后血管里边的这些组织液这些细胞就会从血管里边跑到血管外边去，所以这个肺里边就是大量的这种组织液就被灌溉进去了，所以说跟溺水一样，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病理生理表现。
1: 我们也知道冯主任您作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平时

0: 来形容叫危重症患者啊。那么可能听众就要问了，什么是危重症患者？什么病人应该送到 ICU？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危重症患者指的就是说我原来没有基础疾病，或者说我有一定的基础疾病，有冠心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那么因为某一些因素，可能是感染，可能是创伤，导致这个患者他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很严重的这种器官功能的障碍或者叫衰竭，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来支持他的这些脏器功能啊，那么这类患者就被称为危重症患者，这类患者就需要送到 ICU， 也是我们整治的最常见的患者。大家肯定又要问了，那么这类患者又包括哪些？我们 ICU 的收治范围啊，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啊。第一种呢，就是说患者本身是很健康的，我没有基础疾病，但是有一个突发情况，出现了严重的这个器官功能损伤啊，眼看着就要要命了，这种病人需要送到 ICU， 因为这种病人经过 ICU 系统化的规范化的诊治之后，他是有可能完全痊愈，恢复一个正常人的。你比如说车祸，一个大小伙子在路上走着，突然出车祸了，肺受损了，什么脑挫裂伤了等等这些因素，他就需要送到 ICU 进行这种密切的监测和治疗。第二类患者呢，就是我本身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但是平常呢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某一些因素导致他突然加重了，出现了很严重的器官衰竭，这类患者也是需要送到 ICU 的。他也是经过严密的诊治之后，他是能够恢复到他发病前的，虽然说不可能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他能维持基本的正常生活。这类患者的典型代表就是咱们所谓的老慢气儿的病人。在秋冬的时候，我因为感染呀、感冒呀，或者说这个天气寒冷啊，我突然就喘得很厉害，缺氧，然后就需要送到 ICU 上呼吸机做这些呼吸支持。那么第三类患者呢，就是说病人一般情况现在还可以，但是呢他的危险因素很多，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出现病情的迅速的变化，出现严重的这种器官的损伤。那么这种病人到 ICU 干什么？主要是进行监测的啊，我监测你的各个指标，各个器官功能的变化，防止它突然的进展。这个呢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做心脏手术，手术很平稳，手术做得也很成功，但是术后他是需要送到 ICU 的，我要监测术后他有没有出血，他后期感染的问题，伤口的问题，避免他继发一些严重的问题。什么病人 ICU 不收？从理论上来说，一些慢性消化性疾病的终末状态，你比如说一个病人已经是晚期肿瘤了，或者说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他不可能说我通过现有的医疗手段救治让他存活，比如说脑死亡的患者，这类患者原则上来说是不应该收到 ICU 的，因为即便说经过 ICU 很长时间很严密的抢救治疗，他不可能康复。所以说这个就是我 ICU 所面对的患者吧。至于说 ARDS 现在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据，在所有 ICU 住院患者里边，全世界范围内ARDS 的比例呢大概是 10.4， 也就是10个病人就有一个是 ARDS， 那么中国大概是 27.1， 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他是这种 ARDS 的患者。
1: 刚才呢也提到了，在 ICU 当中啊，最终呢收治的是以能够康复为目的的这些患者，所以呢有一些慢性的中末期的或者是不可逆的疾病的患者呢，可能我们就不再会把它收到 ICU 了。我们提到的急性的呼吸窘迫综合症，在刚刚您说到的三种 ICU 收治的病人当中，它算是哪一种呢？
0: 它应该归到第一种，就是说我平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你看那个定义里边，就是它叫急性的呼吸窘迫综合症，里边有提到了一个急字，所以说就是我平常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我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出现了一个肺部的问题。
1: 听了您的介绍啊，我们了解了这个疾病确实挺凶险的，那么还想再请教您一下啊，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能达到多少呢？
0: 从目前的大范围的这种流调数据来看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ARDS 的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现在呢大概在30%-50%。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病得了之后病人很快就死亡了？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就是说肺脏本身啊，因为咱们的肺脏每时每刻都在工作，我需要进行气体交换，给全身供氧来维持人活着。那么出现了 ARDS， 说明我肺脏受损了，但是咱们不可能让肺脏别干活了，你先休息去吧，等你什么时候好了你再继续上班，做不到这个问题。所以说他就在 带病工作，那么他越工作他的肺损伤越重，他越重他越缺氧，越缺氧他越重，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缺氧。刚才提到 ARDS 主要的表现就是缺氧，那么一旦说缺氧之后，除了肺脏，很快全身各个器官也会序贯性的衰竭，很快可能我这个血压也不行了，肾脏也不行了，病人主要是这两方面因素，所以说为什么死亡率会这么高。
1: 那么既然这个疾病的致死率这么高，我们也想再咨询你一下，当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再送到医院，它的黄金救治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怎么样做才能降低死亡的可能呢？
0: 这个病的黄金救治时间大概只有一周，因为它肺脏受损之后人体会启动它的自我修复，所以说如果在一周之内我的肺的本身没有康复，那么它就会进入到显微化期，也就是说肺组织它从这种充满气体的类似于海绵一样的组织就会变成很硬啊，类似于树皮一样的组织，就完全失去功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争取它的救治的这种黄金期。那么怎么来争取这个时间，其实咱们能做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啊！一旦说有这方面的征象，就需要赶紧就医，为病人为医生争取时间。你说我在家里已经耗了很长时间啊，我都十天了，我送医院去，可能就没有办法逆转肺脏这个疾病了。
1: 是的，刚刚提到了

0: 可以说它是黄金的就职期，我们怎么才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呢？啊，是不是会喘不上来气儿啊，会嘴唇发紫呀，或者呢还有一些别的症状呢？
1: 咱们一般是两方面的表现吧，一方面就是您提到的他缺氧之后的一些表现，病人可能嘴唇是发干的，青紫色的，或者说手指末端看这种甲床是青紫色的，这都提示他现在是一个缺氧的状态。

欧征，就是你看他喘气的时候，他的锁骨、肋间隙这些部位是不是随着吸气会往里凹？如果说三凹征的存在，就说明我吸气是非常非常努力的，有很明显的这种呼吸窘迫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咱们主要通过这两方面来进行评判。当然了，现在随着这种

0: 是自己呢偶尔患上了感冒啊或者肺炎，那么我们会不会拖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发展成 ARDS 呢？
1: 这个只有一部分患者会，这个取决于什么？就是取决于我的这种感冒或者说我的这种肺炎它是什么引起的。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大家也是亲身经历的这种甲流新冠进展为 ARDS 的几率就会非常高，但是你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鼻病毒的感染，这种进展为 ARDS 的机会就是相对会比较小的。但是无论是感冒还是肺炎它都是有机会进展为 ARDS 的。
0: 那么这个病到底会不会传染？比如说家里有人得了这个病之后是不是需要隔离呢？
1: ARDS 刚才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它其实是一系列疾病导致的一些临床症状的综合征，所以说不能简单的来讲 ARDS 会不会传染，应该说导致 ARDS 的这些原因会不会传染。你比如说 ARDS 我是因为溺水导致的，那肯定不会传染，但是你比如说我是甲流导致的，那它是有可能会传染的，而且被传染者也有可能会进展为 ARDS。 所以说咱们要从病因来详细分析才能够评判我这个病人我的家属需不需要隔离。
0: 还有呢，就是您是危重症的专家，在救治的过程当中最让您紧张的是哪些问题？
1: 这个问题啊，怎么说呢，就是 ICU 患者因为他的病情非常重，病情呢也是非常复杂，而且变化非常迅速，所以我们每一个 ICU 从业者应该说从踏进医院的那一刻起每时每刻都是高度紧张的。其实对我来说每一次抢救其实都是让我记忆犹新的，成功了我能够从中吸取经验，失败了呢我从中吸取的是教训。我们 ICU 其实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嘛，最难忘的抢救经历这个其实就很多了。从我的职业生涯里边最小的患者啊只有8岁，最大的患者有103岁，那么病情呢是繁复多样的，有咱们一般的感冒进展到 ARDS 的，有创伤全身多器官损伤的，有中毒的等等等等。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您现在呢也是我们的援疆医生，尤其呢是在和田地区的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您作为首席的专家啊。那么在这里在和田救治的时候您有遇到过 ARDS 这样的病例吗？
1: 在这边也是看到了很多 ARDS 的病例啊，因为它现在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刚才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显示咱们国家的 ARDS 几乎可以达到1/3的患者。那么让我比较关注或者说印象比较深刻的 ARDS 就是一个小伙子本身是从乌鲁木齐来我们和田地区来出差了，到和田之后和一帮朋友在外边聚餐喝了点酒，然后紧跟着就肚子疼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当时确诊的是个胰腺炎，但是它属于胰腺炎最重的一型，叫重症的急性胰腺炎。这个为什么叫重？这个胰腺炎它的进展会非常快，那么这个小伙子从晚上到我们医院然后到转天早上所有的器官完全都衰竭了，那么肺的表现就是 ARDS， 当时喘得很厉害，呼吸频率50多次，咱们正常人的呼吸频率应该在20次以下，咱们喘一次气儿，他已经喘了2到3次了，然后氧合呢低到了70，即便说吸氧也没有办法改善，还伴随有心率的增快，他的心率160，他的肝功能的衰竭，肾功能的衰竭，那么这个病人就很快转到我们 ICU 进行一个综合的救治和抢救，包括呼吸机，包括血液净化等等。那么这个病人为什么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在 ARDS 治疗里边有一个很特殊的治疗方式叫俯卧位通气，病人需要趴着，但是这个病人我上着呼吸机全身各种各样的，所以就需要我们医护人员隔一段时间把他先呢还得从趴着症状再重，那么这个时候就得想很多小的技巧办法把他的腹压降下来，怎么想办法让他不要完全压在床面上，所以说给我们的治疗提出了很高的挑战，我对这个病例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0: 冯主任，您刚刚提到了有一种治疗的方式啊，是俯卧位。说到俯卧位，为什么有些病人他还需要趴着治疗呢？这个姿势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
1: 这个俯卧位通气，也就是咱们需要趴着，就是很直白的话，正常咱们睡觉都是躺着的嘛，而且要求趴的时间得够长，每天要求趴

0: 6个小时以上，不管说是睡觉还是干嘛都得趴着。那么为什么要趴着？为什么趴着就能够改善？它的原理呢有这么几方面，其实它的机制是很复杂的，咱们简单来讲就是几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咱们正常人在躺着的时候，你的心脏、你的胸前的这些组织是压着肺脏的，那么我趴过来之后就对肺脏的这种压迫就减轻了，就给肺脏一个缓解的空间。第二个呢，咱们在躺着的时候，刚才提到 ARDS 它很多渗出物，就类似于溺水一样，那么这些渗出物呢，因为重力的作用，它会坠积到咱们的背部，所以导致背侧的肺就完全失去功能了。怎么办呢？我让它趴过来，背侧坠积的这些东西就会慢慢的向咱们胸侧移动，让胸侧和背侧的通气更为均匀一些，那么这样我的通气也好啊，我的血流也好啊，就能够更为匹配。第三个呢，这种病人是需要气管插管的，但是病人气管插管之后他很难受，我需要减轻他的痛苦。另一方面就是病人喘得很厉害，我需要让他不那么喘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用什么？用镇痛镇静，我需要用睡觉药，我需要用止疼药，让病人完全睡过去。那么睡过去之后他就没有自我的咳痰能力了，但是本身他又是肺脏的疾病，他这个肺部有这么多分泌物，那么我把他趴过来，这种分泌物就能够顺着体位自然的引流。还有一个，我的上肢呼吸的病人他很喘，通过这种抚慰，他的压迫减少了，他的通气血流的匹配更好了，他不那么喘了，他就会减少呼吸机对肺脏的一些损伤，减少他这种剧烈吸气对肺脏的一些损伤。这就是咱们抚慰通气的几个简单的原理吧。
1: 冯主任，大家还比较关心的就是在治疗 ARDS 的过程当中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自己是不是能够从 ICU 里面走出来哈、或者说完全康复呢？那么这个费用会不会比较高昂，让很多人无法承担？
0: 这种 ARDS 啊，和病因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因为你致病因素的不同，因为个体的差异，所以说 ARDS 总的治疗时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咱们一般来说啊，如果说病人对治疗的反应很好，一切都是向好的来走的话，那么在 ICU 的停留时间大概在2周左右。因为刚才提到 ARDS 的治疗黄金期只有1周，如果1周没治好它就显微化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我花费1周，然后另一周时间是干嘛呢？我需要慢慢的来锻炼肺功能，让它有机会能脱离呼吸机，所以这个总的时间大概2周左右。至于费用问题，其实呼吸机本身的费用不高，呼吸机1小时使用就10几块钱，更多的治疗费用其实是花费在它的病因治疗上和它续贯出现的这些器官衰竭这些方面的。比如说我的肺炎很重，我需要用很高级的很多种的抗生素，自然费用会高。或者说这个病人已经合并了肾功能的衰竭，我没有尿了，我需要做透析，需要做血液净化，它的费用就会更高。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呼吸机普通的药物，这个费用不会太高。
1: 那么现在呀，国家有没有一种针对 ARDS 的一些政策上医保上的补贴？
0: ARDS 这些治疗基本上都是在医保内的，比如说呼吸机、这抗生素，这都是医保内的，包括抚慰通气。国家对这种 ARDS 的治疗越来越重视，抚慰通气是在2023年之后，经过多轮和咱们医保啊这方面的谈判，这个治疗项目才纳入医保的。所以说大家也是一直在努力，希望就是说能尽可能的减少咱们患者费用方面的负担。
1: 刚刚呢，冯主任您也提到了治疗 ARDS 可能要通过呼吸机，那么我们有没有更新的技术或者是手段和以前相比哈，我们现在在治疗的这个科技改革上边有进一步的提升呢？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遗憾的事儿。ARDS 这个概念是从1967年提出的，那么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其实 ARDS 死亡率并没有明显的下降，陆续确实是有一些新的治疗手段提出来，但是对于整体患者预后的改善目前还没有显示出太大的效果来。那么有什么新的技术？这里边就关键提到什么，就是

0: 这个 ARDS 这么重，因为肺脏一直在工作，即便我受损了，我带病也得干活。那么这个 ECMO 它其实是一个人工的模拟肺，你现在受伤了，干脆你别干活了，我这个外边啊来一个人工的肺，让这个肺先替你干一段活的时间，让你这个肺有时间休息，有时间去治疗原发病去，然后等你这个康复了，你再继续干活。所以说膜肺它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种膜肺的使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很多患者争取了机会，但是呢，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这个 ARDS 的死亡率还是没有明显的下降？因为它毕竟是个人工的东西，我只能替你干活干一段时间，最终还得取决于自己的肺脏能不能恢复，而肺脏的治疗恢复时间只有一周。很多患者就是我上着膜肺的时候状态特别好，但是我的肺脏不恢复，已经进入到显微化期了，那么最终我这个膜肺一撤，病人还是没有办法存活。所以说现有的这些技术手段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

0: 月。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冯主任，在上半段的时间您也提到了模肺，就是人工模拟肺，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在医疗上面用的心脏起搏器呀、啊、等等等等。那么对模肺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哈，那么到底什么是模肺呢？是不是只有进入了 ICU 的患者才能够去置换这个模肺呢？
1: 对，起搏器的原理它是什么？就是说我的心脏还可以工作，可能不怎么好好工作，所以我来个起搏器刺激你一下，定点喊你干活去。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刺激性的东西，本身还是要靠自身的心脏来工作的。那么 ARDS 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肺脏工作我实在是干不动了，这个肺脏显微化了，没有功能了，所以即便说我想再好的办法它已经失去功能了，怎么办？那么就除了肺移植就没有办法。
0: 我们刚刚提到的新技术，那么冯主任，您在援疆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新技术您有用上过吗？
1: 光说和田地区是近些年陆续在开展的一些技术，不是我带来的，但是确实是和我们这么多年整体的这种援疆医疗队是有关系的，也是他们把这些先进的理念啊、先进的技术带过来的。现在在和田地区对于一些合适的病人也陆续在开展。
0: 在援疆的过程当中，和您在天津工作的时候啊，和天津第三中医医院相比，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我的感触吧，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ICU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起到了 ICU 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些重症患者都能够被 ICU 收治，进行进一步的这些治疗，确实为患者争取了存活的希望。但是呢，无论是从这种硬件设备的缺口，还是说技术理念的差距，和这些比较先进的头部医院，像北京的协和啊，南方的这种东南医院呀、啊、等等这些大医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差距的。这方面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呢，感触就是患者方面确实处于这种边疆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利，然后经济方面也是个问题，所以咱们的患者经常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有病他自己

0: 体内的又可以是肺外的，既可以有基础的问题，也可以没有基础问题。一个健健康康的人，既可以是小孩，也可以是小伙子，还可以是老年人，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说 ARDS 是没有办法预防的。那么有没有什么举措我可以就是说尽可能的减少我出现 ARDS？ 我觉得这方面咱们倒是可以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说戒烟，这个烟草对肺脏的损伤还是很重的，会导致你对很多病毒啊、细菌啊，它的抵抗能力的下降。第二个，注意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吧，这其实是很多疾病大家都在提，是一个广而泛的东西啊。我需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我需要保持健康的膳食习惯，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运动量，这些的措施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咱们本身的营养状态，增加咱们本身的免疫状态，换句话说是增加你抵御一些疾病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其实可以大家平常都关注一些。
1: 再有呢，我们还是想请教您一下冯主任，刚才呢您还说到了有一种是精准通气的说法，那么它和 ARDS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病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精准通气啊，其实是近些年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以前咱们对于很多疾病啊，不光是 ARDS 治疗，它属于叫什么叫一刀切啊，就是这种病就这么治啊，都这么治。那么现在强调的什么叫精准治疗，或者叫个性化治疗，就是每个人因为他个体化的差异，年龄，我的基础疾病，我的性别，我是不是合并症，我现在有没有其他的器官衰竭，然后给予一个个体化的治疗，也就是每个病人的治疗方案都不一样。这样的话个体化了之后，他对于疾病的治疗就更为准确，它的最终的治疗成功率就会更高。所以这是现在一个比较热的一个概念，就是精准治疗。
1: 那么也想请您和我们说一说，未来呢在治疗 ARDS 的方向，以后有没有可能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哈，我们的治疗手段就像治疗普通肺炎一样呢？
0: 未来的治疗啊，从现有的大家一些研究方向来看的话，一个就是预防。虽然说刚才提到因为它没有这种易感人群很难预防，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某一些药物能够预防。你像以前开展过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有学者认为我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是能够预防 ARDS 的，但是这个结论呢最后是否定的啊，但是这是个方向啊，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预防措施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预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个性化治疗。如果说病人确实得病了啊，那么我们就需要针对每个病人不同的他的这种个体差异，给予最精确的治疗，希望能够提高他的存活率。至于您提到他有没有可能像普通肺炎一样简单，这个我只能说是希望了啊，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一个趋势啊，他现在还是咱们临床上治疗的一个困境。
1: 好了，冯主任刚刚提到了药物这方面，包括阿司匹林已经被证实是对 ARDS 的无效药了，那么关于药物这方面是否有其他的可以针对 ARDS 有缓解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呢？
0: 目前证实对这种 ARDS 有效的确实有一些药物，但是这个都是在已经获得 ARDS 之后的一些治疗。你比如说一氧化氮，因为 ARDS 很重要的一个病理生理就是它这种通气和血流的不匹配嘛，我这个该有气儿的地方没气儿了，该有血流的地方没血流了，所以导致通气和血流之间就完全是两条路啊，它这种没有办法匹配，所以导致患者要么没有通气，要么没有血流。那么这种一氧化氮的吸入，它是能够改善部分的血流的，使这种通气血流匹配。你再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清除炎性介质的一些药物啊，那么这种药物呢，它能够降低 ARDS 产生的这种炎性介质对全身器官，尤其是包括肺脏的进一步损伤啊，所以说这些药物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现在也都属于一个辅助性用药，最根本的还是需要肺脏本身的恢复。
1: 再有呢，就是等到我们的病人完全治好了，已经走出了 ICU 了，那么经过一个较长周期的恢复，那么他的肺功能是不是可以完全

0: 全恢复到像病发前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1: 这个呢，其实也是和你整体的这个治疗周期有关系的。你说我三天我这个肺就治好了，那么他大概率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你说我这个病人用了七天，甚至说用了十天，我才将将把呼吸机撤了，从 ICU 出去，那么他就有很大程度上会遗留后遗症，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肺纤维化期了，我有一部分肺脏已经是完全毁损，没有办法康复了，所以就必然会遗留肺这方面的一些后遗的问题。
0: 那么如果呢，在康复期间患者呢从 ICU 走出来之后，他呢又回到了家里，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饮食方面呀，运动方面呀，包括我们在家的这种治疗方面应该如何来注意呢？
1: 中国老话讲啊，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所以说这个康复期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有文章显示啊，这个 ARDS 的康复期大概在1到6个月啊，甚至有一些病人会超过1年半到2年。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做什么？其实四个字，循序渐进啊，你不可能说我这个从 ICU 出来了我就是正常人了啊，我就去完成一些正常人需要才能够完成的一些工作啊等等啊，需要说一点点

0: 高蛋白的饮食啊，或者叫肺气肿，这种老年性的肺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其实就和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大家在这种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戴口罩，对吧？减少这种粉尘的吸入。然后，第三点啊，就是说平常要多做一些肺脏的这些锻炼啊，呼吸功能锻炼，像这种有氧运动啊，这种慢跑啊，散步啊等等啊，来增加本身心肺功能的储备啊，就这三点。
1: 好的，冯主任，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尤其啊是对新疆地区，那么防沙的这样的任务是很重的。那么在京津冀地区啊，我们北方呢气候呢也是沙尘相对比南方要严重，所以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外出的时候呢，您要佩戴口罩，减少粉尘对肺部的一个损伤。好了，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想啊，请冯主任您再给我们强化一下哈。朋友们也想记住关于 ARDS， 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如何警惕、如何早发现、早治疗，给我们朋友们再做一些建议。
0: 最后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关键词，早发现、早治疗。早发现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有没有缺氧的症状，有没有吸气困难、三焦症的问题，最好呢家里备个血氧仪。早治疗就是一旦说我经过一些简单的处理吸氧，病人症状不改善，就一定要送医，甚至有可能的话要直接进入 ICU。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首席专家冯全胜冯主任。感谢冯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希望大家呢平常注意这个生活习惯，保持身体健康，心情愉悦。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

0: 就得给他们把好关、啊、是吧、
1: 嗯、
0: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
1: 嗯、
0: 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1: 没错、
0: 嗯、
1: 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
0: 哎、
1: 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
0: 嗯、
1: 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
0: 嗯、
1: 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
0: 嗯、
1: 但是并不选择它、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
0: 嗯、
1: 是既健康又美味，
0: 哎、
1: 嗯、
0: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
1: 嗯、
0: 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1: 哎呦，一提胡萝卜呢就
0: 抵触，
1: 哎，抵触、啊、
0: 哎，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
1: 嗯、
0: 哎，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1: 嗯，
0: 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1: 对，
0: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
1: 嗯，
0: 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儿。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
1: 嗯，
0: 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1: 嗯，它选的品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
0: 嗯，
1: 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0: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者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
1: 嗯，
0: 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1: 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0: 哎，您说的这个对。嗯，

0: 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1: 对，
0: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1: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
0: 哎，
1: 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虽然说在外边卖挺贵的，10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
0: 哎，是吧？
1: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那一共加起来80盒，
0: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
1: 2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0: 3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1: 我天！
0: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1: 没错。
0: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颗
1: 玩四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0: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颗小番茄，吃了4颗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颗小西红柿，吃了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像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道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文明风尚，展现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么能让基层治理不仅有面子，更有里子、有气质、有温度。一个街区的印象就好像是我们对一个人的气质风度的感觉，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城市文明的八维联动气质，就像咱们玉桥街道玉桥人的八个维度的精神面貌。第一个是书卷气，就是建设书香玉桥，倡导全民阅读，爱学习，爱阅读，有文化。第二个是灵气，依托玉桥好人选树，实现身边有榜样，处处有感动，同时也强化一些礼遇措施。第三个是和气，依托遇事好商量，这个玉桥街道品牌，实现邻里的和睦，有事共同商量。

0: 托遇见同学青少年培养体系，让孩子们积极向上，关注家园的建设，不断提升未成年人的道德的素养。同时我们也有五老带六小等等一些这些机制。第六个是财气，就是通过文艺赋能让居民有舞台，文化有精彩，以文化家为主线，实现文化聚民，为文化便民，文化为民，文化乐民。第七个是名气，我们不断加强社会文明风尚的宣传力度，让好人好事传出去，让玉桥的形象亮起来，增强居民的荣誉感。第八个是最后一个是烟火气，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只有把各项的便民服务做到位，才能让居民朋友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所以这八位联动也共同构成了玉桥的文明的底色啊，不断推动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社会文明风尚的培育和形成。
1: 这八维真是非常的全面啊。
0: 对，
1: 那具体怎么落地呢，车书记？
0: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有一个线上阵地是遇见 APP， 它不只是一个信息平台，更是居民的一个交友的社区朋友圈和一个议事厅。通过它可以发布活动，征集建议，比如说一些社区微更新的计划，居民可以在 APP 上来贡献一些金点子，最后真的会被用在改造中，大家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被实现，参与感就更强了。同时我们也配套推出了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社会动员体系和积分的机制，居民积极参与咱们志愿服务社区活动都能累计这些积分，兑换一些鼓励，所以从旁观者变成了共建者，社区的事真正变成了大家的事儿。举个例子，2025年全年，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策划推出了一些热点话题，累计服务居民23488人次，通过活动吧发起并审核各类活动109场，发放积分超过36000积分，有效激发了玉桥辖区的居民的参与热情，圆满达成了聚合群众力量凝聚家园共识的这个目标。所以就是这也成为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抓手。
1: 刚才车书记说从金点子到这个真落地，其实就是我们玉桥街道的一个实践的证明，而且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居民被听见被看见啊，其实这就让居民的参与感大大增强，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荣誉。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五老带六小，这是个什么机制呢，车书记？
0: 就是五老指的就是老党员、老模范、老干部、老军人。

0: 这个成长。
1: 这个带动机制啊非常重要，特别好。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APP 叫做遇见 APP， 这个咱们是怎么下载？是我们在手机上有 APP 网站吗？还是直接搜遇见就
0: 是
1: 可以出来？
0: 是
1: 非常智能。
2: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遇见呢其实就特别暖，因为它是谐音啊，遇就咱们玉桥街道的遇，一个王一个点儿，然后又谐音咱们的遇见，非常温暖。我下载过咱这个 APP， 特别好用。像我不是玉桥街道的这个居民都觉得，如果我们街道有这样的一个软件，那居民的幸福感会很高。
1: 是。
2: 那同样还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品牌，就是林嘉玲，我也非常熟悉。这个品牌为什么说很温馨？我对咱的吉祥物特别感兴趣，是一个小狗。我也知道这是咱们街道成立那年是狗年嘛，也多少肤浅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品牌的故事。那么详细的有关咱们这个通运街道的林嘉玲品牌，包括林嘉玲通运好风尚，咱的整体的

0: 收榜样，
1: 嗯，
0: 我如何来把我这个榜样的这个示范作用，
1: 嗯，
0: 来发挥出来，我需要一个落地的点，
1: 嗯
2: 嗯，
0: 而我觉得综合我的性格特征，我的职业特征，我觉得这个社区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点，
1: 嗯，
0: 又加上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让我就是对这个人的这些感悟就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啊，让我在这个调解工作中呢就更加的得心应手啊。如果说支撑我的力量的话，就是我榜样的这个身份要发挥一个示范的作用啊，谢谢。
2: 对，我觉得就四个字啊，将心比心。我觉得其实您把这个行动在用这个词来形容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您这个行动诠释的淋漓尽致。比如说您把这个家庭照顾收获的善意通过法律来传递给更多的家庭，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而且这就相当于从小爱到大爱的一个过程吧。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说在社区或者说一些纠纷的调解当中用到您的个人经验，然后去跟他们来传授经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0: 好的，有的，就是比如遇到这种家事纠纷，子女不孝的这种案例，那么我呢就会结合自己孝老爱亲的这个经历，因为我啊同时还是通州的孝顺榜样啊，我会和他们的子女去分享自己啊如何孝顺父母，包括公婆啊，如何去尽义务，而我尽了很多义务，也花很多钱，但是呢并没有让我陷入一种困境，而因为我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就是社会大众的认可，大家有事儿呢就信得过我啊，这样我会有很多的业务机会啊，所以我会告诉他们，你但凡的去尽义务啊，你不会因为说啊，尽了赡养义务就让你路变得越来越窄，相对越来越宽，而且对子女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示范作用啊。再比如遇到夫妻不和睦的这种案例，我就会讲我自己现在所经历的事儿啊，就是让他们呢去珍惜眼前的人啊，这个效果还蛮好的。
1: 刚刚呢您非常低调很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说丈夫是渐冻症嘛，然后因为咱们的很多听众对您还是第一次见，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包括给我们讲讲您个人的故事？
0: 好的，我呢是一位律师，同时呢我还是一位就是渐冻症患者的妻子，而这个病就是随着我们有一位病友啊他的这杰出的贡献吧，就是让很多人对这个病有了了解。这个病就是世界第一的一个绝

0: 理的能力，所以它不同于啊这种咨询类的这样一个方式吧。
1: 嗯嗯，您这个除了建立了全市首个律师工作室啊。

0: 这过程当中肯定有非常多让您难忘的公益活动，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这些年呢，我们的确做了不少的事情，比如说为藏区的小朋友去捐赠图书绘本，在特殊的时期呢，我们冲在第一线，为这个居民朋友们送物资，帮那些不会用智能手机而且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们解决一些难题。但是让我最感动的还是陪伴那个空巢老人。老人们都是特别喜欢孩子的，隔辈儿亲。我们就提前准备上鲜花，然后带着孩子们呢给老人们送过去。孩子们呢为老人表演节目、快板、舞蹈、笛子演奏，再给老人送上祝福。老人们都特别的开心。我记着有一个下午，我们家女儿是，12点下课，我们的活动是在2点举行。然后带着孩子下了课，带着孩子去化妆，然后化着精致的妆容，然后穿上演出服再去，就是孩子们很重视这个活动。到了现场的之后，我们并不是去一户，我们记着我们去了是四户老人。回来的时候呢，大概是在6点左右，孩子是从中午

0: 是一位妻子，她奔波于法庭与病床之间，却从未放下社区的调解卷宗。她是一位妈妈，也是贤妈智囊团的带头人，她带着孩子们做公益，让善意在邻里间生根发芽。他们身后是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全民动员，是林嘉玲的全域协同。基层治理不只有制度的硬度，更有守望相助的温度。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街道负责人与两位通州榜样，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他力量与零温度。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一同来给大家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通州温度。
0: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通运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于央。于书记，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于书记欢迎您。还有来自玉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车新伟，车书记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以及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妙言律师事务所主任焦杰，欢迎焦律师。
4: 好，大家好。
1: 以及通运街道邻里好人帮帮团团长、运河园社区贤妈智囊团负责人李玉坤，欢迎玉坤。
5: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啊。今天我们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您身边有没有让您感动的邻里故事，或者您对社区治理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1: 那么其实下半段呢，我们想先问一下于书记啊，因为刚刚上半段呢，玉坤呢，我们介绍了他既是贤妈智囊团的带头人，而且还是运河园社区的优秀龙门长，那么有很多重身份啊。那么我们就想知道，街道在培育、支持、赋能各类志愿团队方面具体有哪些举措，我们又是怎么让这些扎根的居民这个志愿团队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呢？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玉坤啊，是我们街道啊众多优秀志愿者的一个缩影。我们街道啊始终坚持这个党建引领、平台支撑啊、机制赋能、激励保障啊，来全力支持辖区的这个志愿团队啊不断的成长壮大。一是呢，我们会搭平台啊，给阵地，让志愿团队啊有这个空间可以发挥志愿的这个热情。二是呢，我们会强激励啊，给礼遇啊。我们街道建立了这个礼遇联盟，依托呢这个副中心有我的小程序啊，用好这个积分兑换、表彰激励、点心宣传啊，让好人呢有荣光、有实惠。三是呢，我们融治理、对接需求，把志愿服务啊嵌入到这个一老一小关爱啊、楼门共治、环境提升、邻里互助等工作，让这个志愿服务对准群众的需求，融入基层的治理，把小善举变成大服务。第四个呢，是我们树榜样、带队伍，大力宣传像李坤这样的这个优秀带头人，以骨干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放大好人的效应，让更多的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好邻里变成主力军。通过这么一个培育、赋能、激励、融合的这么一个闭环的机制啊，让小志愿团队能够释放出大能量，以微志愿点亮大文明。
0: 谢谢于书记啊。刚才于书记说了非常多，从阵地啊到礼遇，从这个治理到榜样的一套通运街道组合拳。我相信通过这套组合拳，我们的志愿服务已经不单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可能会从一阵风到这个四季雨的感觉啊。那么玉桥街道又是如何让选树的玉桥好人从被表扬到主动参与呢？车书记。
3: 主持人，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选树玉桥好人不是就是简单评完就结束，而是要发挥榜样的力量，通过好人家的模式，推动玉桥好人从被表扬转向主动参与， 让他们发光发热。第一个就是好人加自治，通过搭建玉桥好人的展示平台，选树标杆，比如他们可以当楼门长，参与楼门的议事，带头制定楼门的公约，把选树典型的过程转化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过程，鼓励引导广大群众向玉桥好人看齐。第二个是好人加德治，举办我们的节日、传建好家风等等一些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组建了玉桥好人的宣讲团，讲述好人的故事，结合环境改造的微提升，在背街小巷、公园广场等一些点位也设置了玉桥好人的长廊、好人像等等一些展示的阵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玉桥好人的风采，让玉桥好人成为接地气的名人。第三个是好人加服务，社区党组织建立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志愿服务队伍，响应群众的需求，动员玉桥好人亮身份、亮行动，号召社区社会组织定期开展一些义检、义扫、反诈宣传、矛盾调解等等不同主题的社会动员活动，以点滴的善举来持续展现咱们玉桥好人的风采。第四个就是好人加礼遇，推动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通过表扬信、锦旗等等一些公开表扬的这种形式，同时也给予社会尊重和政策的优待，让咱们好人不吃亏。
1: 您看咱们直播间啊，就有听友说咱们玉桥街道，他说李秀兰说玉桥街道北运河段很美。哎，我还有点不了解，咱们是靠运河吗？
3: 对，靠运河一段。
1: 您看您看，说的都多么精准，确实是北运河段特别好。就像刚才您还说，咱玉桥其实大街小巷有很多的宣传，都能看到咱们这种好人的形象，对好人的这些激励。不光是玉桥，咱通运街道目前呢已经选树了64位邻里好人，而且组建了超过260人的邻里好人帮帮团。今天的玉坤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咱于书记说了，玉坤只是众多人的缩影，所以我们很想请于书记给我们讲讲咱们好人带好人的生动故事，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像玉坤啊这样的通运好人啊，其实在我们街道每个社区都有啊，包括我们紫金雅园的周志国同志啊，还有这个金茂家园的叶子姐呀、等等啊，他们都活跃在各自的社区里啊，用这个陪伴空巢老人呢、爱心捐书啊、楼门自治啊、楼门的清扫啊等等实际行动啊，他们呢向着这个向善向美，也是通过组建这个邻里好人帮帮团呀、邻里好声音宣讲团呀，让好人现身说法，带头服务，带动更多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啊，从好邻居变成了好帮手啊，形成了榜样引领人人参与的这个治理生态。因为我们做基层治理的更有底气的工作啊，就是我们街道实现了楼门长的全覆盖啊，基本上在每个社区的每一个楼门，我们都有一名楼门长在参与基层治理，大概有900多人，所以我们在基层治理的工作中啊，我们感觉有了楼门长的参与，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关键是我真的想要补充两句，就是咱们的楼门长是切切实实发挥太大的作用了。
2: 对，
1: 比如说刚刚两位都提到了咱陪伴空巢老人，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它长到什么程度，它可能就是十几年这样的坚持。而且刚刚咱们提到比如说照顾空巢老人，我就是在咱们街道亲身的一位楼门长，他就是对对门的这个空巢老人可以每天早晨送早饭午饭这样的一直十几年一如一日的坚持，包括咱们玉坤说的，带着孩子去给老人表演节目，也不是一次两次的，都是长期的坚持，我特别感动。我说完了。
4: 好，我觉得杨师这个肯定是深度参与过，也去线下去见过这些，
1: 对，我去报道过，
4: 见过这些场面。其实他们就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社区到一个城市，整个我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就是通过这样榜样引领的裂变作用来不断产生的。那么说到榜样，我们今天节目 节目当中的两位榜样焦杰和李玉坤啊，都是在各自领域获得特殊荣的基层榜样。也想问问两位，你们成为榜样之后，这个个人的角色和责任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没有身边的这个同事居民啊，因为受到你们的影响，也主动投身到了这样的公益或者是社区的服务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焦杰首先。
5: 好的，这个变化肯定是有的。在没有被评为榜样之前，我就是我一个小我，就是办好我的个案，服务好我的客户就好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是榜样啊。我如何来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和后劲啊？所以呢，我选择的一个地方就是基层的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治理。主要的做法呢，就是怎么把这个小我变成大我，就是我要从自己调解到培养队伍啊，就是培养很多的基层的法律明白人，让大家具备这种随时随地依法解纷的这种能力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从个案的这个点单的服务到系统的探索，比如我们现在啊，依托玉桥街道中治中心啊这个试点，啊，以律师进驻中心的这种模式啊，和街道一起啊，以这个实战

0: 数据，就做了一本这种指引手册。
1: 嗯，
0: 而我们会发现这个里头高频的工单是全区的共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点位所探索出来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在全区进行复制的。
1: 嗯，
0: 啊，
2: 就我们编写了这个基层矛盾调解法律指引手册，是吧？这在哪儿呢？是免费的吗？
3: 告诉您，
2: 就在哪儿呢？在您的律师事务所。
0: 在我们综治中心。
2: 哦，太好了。嗯，您可以接着聊。嗯，
0: 啊，好的。就是另外呢，就是我要从家里的小我，要到社会的，哦，这种家里的小爱，要到社会的大爱。以前我守护好自己的家啊，服务好啊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要把社区当着更大的家，把对家人的这种耐心和温情要带给每一位啊上我们综治中心我们社区来的这样求助的群众，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变化。啊，
1: 来我们于坤。
4: 哦，就是当选副中心好市民，作为咱们通义街道的邻家好人。其实我明白了，榜样它不是一个光环，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呢，有不少的邻居、宝妈们，还有同学的家长看到我们行动，他们一开始都是持着怀疑的态度，从作为旁观者，后来主动变成了跟着干、出谋划策。说起榜样，带动榜样，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楼门文化建设活动当中呢，当时我牵头想把楼道里杂乱的电表箱美化一下，我就这么一开口，邻居们就全都动员了起来。有邻居就提议做可开启的装饰画，既能遮住那个丑陋的电表箱，而且不影响咱们的检修。宝妈们就把孩子的那个作品拿出来，然后还有书法爱好者就把他们的墨宝也贡献出来，大家一起选画、装裱、悬挂，把冷冰冰的楼道呢变成了艺术长廊。我们楼门能评上优秀楼门，我觉着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共同着丰台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带着居民来我们楼门参观，看着我们的杰作，那一刻我真的是特别的骄傲。我觉着，我只是起了一个头，却让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搭把手，这大概就是榜样最好的样子。不是我一个人在发光，而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照亮社区的那一抹光亮。
1: 宇恒说的特别好，其实榜样的力量就是这样，不在于说你自己能站得多高，而在于有时候你愿意蹲下来去拉别人一把。其实焦律师用自己的这个专业和温情一起和街道一起编制了这样的法律指引手册，我们的玉坤也一起和各种妈妈一起用温暖的心来美化了这条整个街道。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未来。
2: 好，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玉桥街道的遇见有你和遇见有我品牌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很想知道在未来有哪些新的规划和举措，比如说楼门文化建设，还是比如说议事协商机制等等方面有什么突破方向的，车书记。
3: 谢谢主持人。就在楼门文化打造一楼一品，让每个楼门都有独特的主题和活力，比如环保楼门、书香楼门、无塑楼门，让居民在出入之间感受这种归属感。第二方面，在议事协商方面，刚才也提到我们有遇事好商量的这个品牌基础，来打造开放式的议事厅，不仅请居民来讨论，更推动议事结果落地可见，强化提议协商执行反馈的闭环。同时在未成年人德育方面，就是家庭就是咱们基层治理最小细胞。

0: 参与榜样对话，帮助孩子立德于心，实践于行，实现小手拉大手。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社区合伙人的机制，就是在更大范围内把居民朋友纳入到我们遇见有你遇见有我治理的朋友圈中。比如说把社区合伙人按照优势特点技能进行明确的划分，比如说专业合伙人就是行业类专家，像我们交杰律师啊，就可以作为我们专业合伙人。先锋合伙人是有咱们的辖区单位、党员干部、团员。自治合伙人是咱们的楼门长呀、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等。同时还有公益合伙人，比如说我们辖区的爱心的商户、企业、新就业群体。刚才就是我们也就是遇见歧视啊、也上过咱们节目，就是这些快递小哥
1: 是
0: 就可以参与咱们的基层治理。
1: 对，遇见有你遇见有我这个品牌啊，也是我们2026年玉桥街道继续深化的一个品牌，相信在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推广和进展。那么我们通运街道的通运好风尚在今年也发布了五大赋能计划，那于书记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将如何推动文明培育和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和同向赋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五大赋能计划呀，分别是一个呢是榜样铸魂啊，除了持续选树这个邻里好人之外啊，今年我们要加大力度啊，选树这个邻里好商家啊，做强做全链条的这个机制。这个邻里好商家呀，就是我们辖区内的所有的这个企业啊，包括这个小商铺啊，小门脸呀、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树的这个范围啊。第二个呢是文化润心，就是要打造这个运河文化的这个特色的活动，深化我们辖区有特色的这个文明行动。第三个呢是民生提质啊，要聚焦一老一小，用好这个文明的积分，坐实暖心服务。四呢是要治理提效，升级这个好人帮帮团，带动居民参与这个共治，推动矛盾的化解，推动未诉先办。第五个呢是商居融合啊，组建这个居民和商家一起的这个文明先锋的联盟，来以文明软实力提升发展的这个硬支撑，最终实现文明素养、治理效能、发展动能三个全面升级，让我们的这个文明培育啊，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源头活水。
3: 刚刚您提到一老一小，其实咱们的听友向着阳光就说，咱们对基层治理有什么建议呢？他就希望重点布局活力老人和一老一小高频需求场景，比如社区食堂、健康驿站、邻里中心。说到这一点，我就要大力说一下咱们通运街道的，咱们这叫那叫社区食堂吗？其实那叫
2: 养老服务中心。
3: 在咱们通州区里算是面积非常大，然后环境也很好，而且面向社会都可以去吃饭，可以去感受一下，很好的一个地方。还可以带着一老一小去活动啊，又推荐了一波。
1: 好，
2: 谢谢主持人。
1: 对，我们已经说到了法治赋能的基层治理，也是今天请到了我们两位榜样。比如说焦姐啊，您作为律师和政协的委员，对赋中心未来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方面有什么建议？您会继续的在自己的工作室当中深耕下去吗？
4: 好的，建议的话呢，就是有以下的三点。一个呢就是建议我们这个街道的中治中心还有社区的中治中心啊，把这种情理兼容、德法共治的协商调解模式推广开来。二呢是建议推动法律服务从治已病到防未病这么一个延伸啊。我在这个工作实践中感到，不能呀等到这个矛盾激化了再去调解，而是要通过平时的这种像我开展的法律大讲堂还有社区的把脉问诊，还有编写法律指引手册等这些方式，培养更多的社区法律明白人，让基层的工作者和居民提前掌握法律知识。三呢就是加大优质的法律服务下沉力度通过这种委员工作室、律所、 进街道的种植中心，还有社区的种植中心等方式，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呀，不出社区就能够解决法律的难题，真正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就是我简要的一个建议，未来也会在这个工作室深耕下去，用更多的案例实践和更多的这个数据啊，争取啊，我们和街道一起为我们全区做出一套可复制的经验来。谢谢。
1: 对，那您在这个未来的3到5年内有没有一些期待和期许呢？
4: 好的，期待的话，作为一个法律人，当然是啊，期待我们副中心的居民啊，法律意识普遍增强，这种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这个成为一种习惯。第二呢，就是基层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能力显著提升，当然这个需要我更加努力的去做工作。这样的话呢，让大量的纠纷呀就能够就地的化解在萌芽状态啊。第三呢，就是这种一和多元共治的格局更加完善，就像政协委员呀、律师等这些力量融入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更加畅通，让法治真正的成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金钥匙，这就是我的一些期望。谢谢。
1: 谢谢，也希望您把这个交结律师工作室啊能够坚持深耕下去。
3: 那我们想知道玉坤呢未来有什么计划、新的打算？您可以给我们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您未来的设想。
5: 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深耕一老一小关爱，然后龙门文化建设、邻里互助，把活动做得更细、更实、更暖。我希望5年之后呢，贤妈智囊团能成为一个有温度、有力量、有传承的志愿品牌，带动更多家庭参与进来，让爱心一代代传下去。如果用3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公益之路，那就是初心、坚守、传承。初心不改，所以我们一路坚守；爱心传承，所以温暖不息。
1: 我觉得这6个字啊很重要，初心、坚守、传承，可能这就是所有公益组织能够走到最后、走远的一个根本所在。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四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三治融合的理解，在基层治理当中，法治、德治、自治是如何实现有效的融合。也请四位嘉宾来结合各自的工作实践啊，用一段话来谈谈自己的理解。首先让我们有请交结。
4: 好的，其实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它是有机统一的啊，如果能够综合的运用好这几个方面的话，那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矛盾纠纷的这种调处，它的社会效果就会非常好，而且复发的这种概率也会非常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组合牌啊。
1: 好，玉坤。
5: 我理解的基层治理，法治是底线，德治是温度，自治是力量。守好法律规矩，大家才有安全感；用好道德风尚，邻里才更和睦；发动居民自治，社区才更有活力。在通运，邻家邻就是最好的融合。用规矩保平安，用文明聚人心，用自治强家园。大家一起参与，一起守护，社区才会越来越幸福。
1: 好，说到我们邻家邻，于书记，您来讲一讲。
2: 好，我的理解啊，三治啊，应该是三者同时发力啊，同频共振。具体来说，就是应该啊，法治定规矩、守底线，保障治理有序；德治呢，润人心、树风尚啊，以通运好风尚呢，凝聚共识。自治呢，是强根基、激活力，依托邻里好人啊、龙门长、贤妈智囊团、社区自组织。让居民啊当家做主，三者融合就是党建引领下，用制度管事儿，用文明育人，用群众力量治家，然后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通运大家庭。
1: 谢谢于书记。来，车书记。
0: 好，我理解三治融合就像基层治理的3个支点，法治是保障，是治理秩序的保障，靠的是规则清晰、权责分明。德治是润滑，是治理底蕴的滋养。比如说我们的遇见有你、遇见有我， 文明风尚的培育体系，可以让居民群众自愿自觉地去做好事，当好人。自治是基础，是治理活力的源泉。比如玉桥街道深耕的龙门文化建设，就是一种基层自治的探索。三者结合，社区和基层才会有更有活力、更有秩序、更有温度。玉桥街道基层治理会既生机活力，又井然有序。
3: 我感觉呀，今天就是通过两位我们的榜样跟我们分享故事，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邻里关系越来越淡漠，但是就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才让我们的邻里之间从不说话慢慢到开始打招呼，慢慢到可以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参加活动，这个太难得了。因为我们社区还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特别和，其实大家都很和谐，但是比较陌生，所以我会非常羡慕，也非常羡慕，很希望咱们这样的榜样的力量能带动到更多的人，更多的社区，让大家的关系更加融洽，更加的有温度有温暖。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
1: 是的，从娇姐律师情理法相融的这个专业坚守啊，到我们玉坤贤妈智能团的公益接力，再到玉桥街道这个八维和通运的六零，我们从遇见的 APP 到林嘉玲的工作法，来看副中心的基层治理，既有法治的刚，也有德治的柔和自治的活。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希望能够在副中心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近邻的温暖，和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够被这座城市所温暖。感谢四位嘉宾，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节目回放。节目的最后，编辑员号主持人员号王瑶志，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愿您在副中心感受基层治理的新温度。我们下期再见，
3: 下期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每年小长假，比如说五一、十一假期呢，都是咱们京津冀市民出游的黄金时段，大家都在找近、好玩、有特色、性价比高的目的地。今年呢，有一个地方从四月下旬就开始刷爆了朋友圈、小红书、抖音，成为京津冀地区现象级新晋打卡地，它就是我们河北沧州的吴桥。那么刚刚在5月1号正式全面营业的吴桥欢乐城，哎，很多朋友可能就问了，欢乐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被叫做杂技迪士尼呢？那到底值不值得专门跑一趟呢？带孩子去合不合适？老人又能不能玩呢？怎么去最方便？一天够不够玩呢？今天我们玩转京津冀节目就特别策划，我们邀请到了吴桥欢乐城的项目负责人薛总，然后带着我们呢深度游览这座杂技欢乐之城，从项目定位、核心板块、三大特色，到交通、住宿、美食推荐、线路、游客真实体验，一次性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节目全程干货满满啊，准备假期或者说周末去吴桥的朋友，您可一定要认真收听，重点记到我们的小本本上。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吴桥杂技欢乐城副总经理薛贵祥。薛总，薛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能够通过电波和京津冀的朋友们见面。首先我代表吴桥杂技欢乐城全体员工向大家问好，也衷心的欢迎大家来到吴桥，走进吴桥杂技欢乐城，体验不一样的杂技狂欢。
5: 嗯，薛总，我们知道啊，欢乐城是5月1号刚刚正式全面营业，这几天可以说是火爆到一票难求哈。很多京津冀的游客是专程自驾，甚至是坐着我们旅游专列过来的。哎，薛总，我们欢乐城开业这几天整体的情况，大家反馈是怎么样的？
6: 啊，主持人是这样，就是目前来看反馈是特别的良好。那么我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咱们今年的5月1日正式的全面对客营业，从5月1日到现在，每天的游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园区内各个剧场、游乐项目、主题街区、互动点位都有序的排起了长队，整体的客流量啊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并且游客覆盖非常广，有来自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等京津冀的各位朋友，还有山东、河南等周边省份的游客专程前来。并且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大家对欢乐城的整个的体验感和满意度都非常的高，很多的游客都说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走进杂技玩杂技，而不是单纯的坐在台下看。 还有很多的亲子家庭、年轻情侣以及中老年朋友都在园区里面拍了好看的照片，也看到了震撼的演出，体验到了有趣的互动。那他们的朋友圈短视频也都是大家的好评。并且我们和中国旅游集团合作开通了星光艳照号吴桥杂技情，从北京到吴桥的旅游专列，这几天一直是天天开行，每天都满载着京津冀的游客直达吴桥，极大的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也是今年五一京津冀文旅的一大亮点。主持人，
5: 太棒了哈！一个新项目开业就能收获这么高的人气和口碑，我觉得足以说明我们欢乐城的魅力。薛总，可能很多听众哈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吴桥欢乐城这个名字哈，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欢乐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哎，它的核心定位包括核心理念是什么？另外呢，就是和我们传统印象里边的

0: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游乐园，也不是一个传统的杂技剧场，而是把杂技文化、沉浸式演绎、互动娱乐、美食体验、文创购物、非遗传承融为了一体的打造了这么一个全新的文旅综合体。那整体的项目呢，坐落于咱们的吴桥县辽河路北侧105国道的西侧，紧邻大家非常熟悉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那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优越，项目总占地245亩，总投资约12亿元，整体呈 L 型布局，规划了东区、西区、南区三大区域，内部用一条回字形的游线把所有的板块串联，能确保游客不走回头路，全程呢能顺畅的进行游览。并且项目的核心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打破舞台边界，让杂技不再遥不可及。简单总结，我们打造的是玩中看、看中玩、游中学、学中乐的全沉浸交互式全新体验，这也是我们吴桥杂技欢乐城能在短时间内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它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在京津冀乃至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杂技文化体验基地。
1: 我听明白了哈，这个传统杂技是我看你演，我们欢乐城呢是我参与我体验我快乐。
0: 嗯，对。
1: 薛总您看啊，我们吴桥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杂技之乡，

0: 我们的吴桥是中国的杂技发源地，有着2000多年的杂技传承历史，这也是我们最宝贵的文化根脉。其实它从春秋时期的吃游戏萌芽，那么到东汉时期纳入百戏体系，再到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明清时期吴桥杂技就已经声名远扬，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做上至99下至刚会走，
1: 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0: 对，那么这句民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吴桥杂技也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所以说我们建设吴桥杂技欢乐城，它的初心就是用现代科技现代文旅理念让千年杂技活化，火起来，火起来，让更多年轻人和小朋友都能喜欢杂技，了解杂技，并且更重要的我认为是传承杂技。
1: 导演说的太好了，让我们千年的杂技文化火起来，而且要火起来哈。
0: 是是是。
1: 原来我们欢乐城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景区，更是传承千年杂技，助力吴桥文旅升级的重要项目。薛总，您刚提到了我们园区呢是一个 L 型的布局，有东区、西区、南区，还有一区、五聚、五广场啊、六街多节点这样的黄金游览一个线路是吧？那这个动线听起来也很专业，哎，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大家让大家对我们的整体规划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0: 我们整个的园区规划包括咱们的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区以及多节点，是我们为游客精心设计的黄金游览动线。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大家按照这个线路去走，就能把咱们吴桥杂技欢乐城所有的精华项目一网打尽，那也不浪费时间，也不遗漏精彩。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哎，那太好了，那我们从第一站开始吧，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云游一下，先云游一下我们的欢乐城。
0: OK， 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叫做一区。一区呢指的是哪吒学艺的游乐区，这是我们园区的核心游乐板块，也是亲子家庭的最爱。名字呢叫做哪吒学艺，是因为我们以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哪吒为主题，打造了一个充满童趣、刺激又安全的亲子乐园王国。
1: 哎，哪吒哈，这个 IP 选的好妙哈，小朋友都喜欢哪吒是吧？而且学艺这两个字儿，我觉得也特别贴合咱们这个杂技的这个主题。
0: 是，这也是我们的用心之处。那么这个以神话 IP 哪吒为主题的游乐区呢，并非简单的这种的器械堆砌，而是将游乐设施与杂技文化深度的融合，它是构建起一个游乐加演绎加互动的全场景的一个欢乐矩阵，包括我们的家庭过山车啊、高空飞翔等大型的游乐设备，那身穿着戏服的哪吒与敖丙，那各种的 NPC 不时的穿梭其间与游客的互动，让游乐体验变得更有故事感。
1: 嗯，您等一下，就是您在一描述的过程当中，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哪吒踩着风火轮，哎，在旁边跟小朋友打招呼呢啊。那这个区域，就您刚说这个区域它有多大？比如说还有就是能玩什么样的项目在这个区域当中？
0: 嗯，整个区域呢设有大型的游乐设备8处，那小中小型的游乐设备有26处，那所以说加在一起啊接近40多处的这么一个游乐设备。那它既是一座将童话梦境与刺激冒险完美融合的主题游乐场，也是呢为全家出游朋友欢聚的欢乐打卡点。游客既能体验到那如钢铁巨龙般穿梭的过山车，让人心跳加速的跳楼机啊、海盗船啊、大摆锤等尖叫级的项目，也能在我们的梦幻旋转木马、滑梯、迷你小火车、旋转小花椅等童趣设备中尽情的撒欢。
1: 哎呀，你看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哈。
0: 对，那整个的园区啊，其实我们还这个隐藏了一波盲盒啊，我们叫做快乐盲盒。那整个的包括我们的喷球车呀、超级救火队呀、爆笑虫子的飞机啊等等的经典游乐设施，那它是常年的备受小朋友的青睐，那么真正实现了全家总动员人人都能玩的这么一个优势。
1: 嗯，听上去哈真的是又刺激又有趣，而且呢还兼顾了小朋友

0: 的这种游乐的需求。那沿着我们这个游览的动线深入，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1: 那接下来啊，我要推出的就是我们的舞剧场。那整个的舞剧场也是咱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的演艺核心。那我们整个的舞剧场啊，是以多元化的形式打破舞台边界，构建起观演互动、视听震撼的沉浸式演艺矩阵。那么每个剧场各有特色，每天的固定场次可以说是场场精彩。
0: 五大剧场，这么多剧场，那得花多少时间才能看完呀？
1: 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每个剧场呢大概要一个小时。如果你想五个剧场全部看完，加上你的等待时间，我觉得可能要六个多小时。所以说建议大家至少要安排一整天的时间放在我们的这个吴桥杂技欢乐城里面。
0: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五大剧场，那我们第一个剧场是什么？
1: 今天也给大家线上的这个云展示一下我们的剧场啊。
0: 对。
1: 那么第一个剧场就是我们的一号剧场吴桥幻境剧场。这是我们园区的科技担当。那在整个的吴桥幻境剧场当中呢，我们表演的项目叫做吴桥幻境之遇见百戏。它是将高空杂技、柔术、舞蹈与相声等元素进行一个无痕的交织，通过舞台技术与声光电技术，并且再次融入杂技艺术的一个整体融合，演绎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秀。
0: 您刚说连相声都融进去了？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太跨界了哈。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让游客能与我们的演员进行多角度多频次的一个互动，带来一个沉浸式的观感。那这场剧呢，也是以新婚夫妇我们叫做吴小凡与乔小凡的环球巡演为主线。那么巧妙的结合各地的特色文化，将杂技、武术等等元素完美的进行融合，那也是配合了超大的可旋转的巨型屏幕与顶级的声光电系统，打造了一场能震撼心灵的视觉盛宴。那在互动环节当中，游客可以体验像抖空竹啊、基础的柔术啊、平衡术啊等等，那在观演中挑战自我，那么也能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是我们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杂技精神。
0: 哎，这个好哈。哎，我不光能看，我还能上手学两招。
1: 没错，对，是这样。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剧场，那我们第二个剧场是哪个剧场？
1: 第二个剧场是我们的二号剧场，二号剧场是我们的马战剧场。那我们选取的剧目呢，也是传统的这个戏剧剧目，叫做《穆桂英打破天门阵》。主持人，你知道吗？在这个北宋时期，沧州一带我们是什么地方吗？
0: 是宋辽的边境吗？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没错，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以这个宋辽边境的时期的沧州为背景，那这个围绕身怀六甲的穆桂英率部破阵那么阵前担子的传奇故事所展开，那同时结合了沧州铁狮的传说，那么融入武术、马术、杂技、威亚以及各种的影视特效的多元融合，重现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与保卫国家的热血豪情，那么场面可以说是震撼，气势恢宏。那么喜欢历史和这个喜欢硬核表演的游客啊，一定不能错过这场剧目。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阵前生子，这剧情真的是好燃啊！我觉得
1: 没错，对这个整体的制作啊，是这个可以说是影视级的一个现场制作。所以说呢，所有的动作全部都是真人真功夫啊。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剧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第三个剧场。第三个剧场是我们的运河姑娘。那这个剧场呢，是以海底秘境为设计核心，墙体也是通过立体的浮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珊瑚世界，那形态各异的海底生物装点在其中，配合模拟海底光线变化的照明设计，那么营造出宁静而神秘的氛围，
0: 那您刚才说我们这个运河姑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这运河姑娘她怎么就跑到海底去了？
1: 其实这是一个艺术的抽象表达，那么主要依托的是我们大

0: 运河的文化为创作基底，讲述的是运河两岸的民俗风情、儿女情长。那么表演的风格啊，柔美细腻，我们用杂技演员的柔美肢体语言展现吴桥杂技的温婉之美，游客仿佛置身其中，那么也可以潜入到深邃的海洋，在沉浸式的光影中啊，感受水上杂技的柔美与灵动。
1: 嗯，那我觉得听上去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啊，我觉得特别梦幻那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每个剧场啊各有特色。
1: 嗯，
0: 那看完了第三个剧场以后，那么就会来到第四个剧场，我们的四号剧场叫做兽王戏剧班。那么这里上演的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 嗯，
0: 驯兽师与猛兽通过精心的设计的节目啊，展现其深厚的信任度。那么动物们在指挥下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既能彰显灵性之美，也传递着尊重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整个的表演呢，轻松有趣，萌点十足，那么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群体啊。
1: 嗯，这是我们第四个哈，第四个剧场。那我们第五个剧场呢，我在想我们第五个剧场是不是我们最有特色的。
0: 当然，第五个剧场其实从离园区，我觉得能看到园区的第一瞬间，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个五号剧场的外观。它是一座巨型的这个龙头龙尾的这么一个大船。所以说呢，我们打造的这个剧场啊，就是叫做运河宴参秀这么一个剧场。
1: 运河宴参秀。
0: 对对对，那么这个剧场也是我们最有创意、最受欢迎的剧场。游客啊，可以在围绕着八仙桌啊，品尝咱们的吴桥地道风味与运河家常手艺，近距离的欣赏演员在餐桌间表演的惊险绝技。
1: 那一边吃饭一边看杂技，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杂技的演出，比如说喷火呀什么的，那火会不会？

0: 们走过这个可能刚刚所说的飞猪监狱的篝火广场以后啊，就会来到咱们的百戏霓虹广场啊。那么大家听名字也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民国风的这种国潮风的一个特色广场。那么它是以潮流的光影为特色，霓虹灯带与巨型的这个 LED 屏幕啊，还打造了一个赛博朋克风的秀场。那么日间是街头艺人的霓虹舞台，那么到了晚上，灯光秀与电音杂技同步上演。那么演员身穿发光的服饰表演高空杂技，形成潮流的视觉冲击，夜间啊可以说是非常亮眼。这也是年轻的朋友们应该算是玩的最好，那么潮流感最强的一个核心区域。
1: 赛博朋克杂技，你这个组合真的是太潮了哈！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

0: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刚刚薛总呢带着我们云游了五大剧场，还有我们的主题广场。嗯，
4: 对对 对
3: 我们的还有一个广场我没有说，是不是？
4: 对对对，那么我们的五号广场就是我们的杂技世家昭旭广场。
3: 昭旭广场。
4: 对对对，那么整个的故事背景呢，是以明孝宗与张皇后的这么一个爱情佳话为蓝本，那么以传统的民俗，你像抛绣球为原型，打造的是沉浸式的古风互动空间，通过顶碗啊、走钢丝啊等杂技暖场进行切入，那么穿插平衡术、柔术等互动节目，最终我们可以以非诚勿扰式的这么一个互选证婚来升华我们的端倪从亲的一个爱情内核。游客可以深度的进行一个参与，并且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民俗的乐趣，成为怎么情侣和家庭互动的那么热门地标。
3: 哎，你看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抛绣球哈，我觉得想沾喜气儿的这个游客，您可以得往前站然后万一咱被绣球砸中了呢，是吧？
4: 对对对，那么也是非常欢迎没来的朋友抓进来过来试试手气。那么整个的五大广场通过我们的日间互动加夜间演绎的一个联动设计，让游客从旁观者切实变为咱们的参与者，真正的实现日夜双嗨、全龄覆盖的这么一个游玩体验。
3: 我觉得听完您说广场，我就已经感觉这一天绝对是不够用了。那接下来好像还说还有六街是吗？
4: 对，刚刚说的都是我们的点，现在我们要再说我们的线那整个的五剧场和我们的五广场通过六街来进行这么一个的
3: 串联
4: 联系，对，串联。那么我们的六街其实是六大主题文化街区，那么六个文化街区呢都是以这个杂技文化为灵魂，那么深度的会融合你像神话传说、经典文学，那么还有这个运河民俗等等，沉浸式的还原了光怪陆离的杂技江湖与繁华市井。那街区也是园区的毛细血管那么一步一景，一街一世界，每一处街区都是有一店一特色，步步有惊奇的这么一个观感设计，让游客在一步幻景当中我认为可以穿越时空。
3: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感觉这个场景特别像走进了这个电影的片场。
4: 那这个比电影片场我觉得还要真实的多
3: 是吗？
4: 这个一个个的我们介绍介绍。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十二生肖闹天街这么一个的主题街区，那么它赋予了传统的生肖文化的新生命力，融合老北京天桥的民俗，造型各异的这个生肖雕塑与装置艺术错落分布，

0: 这种庙会的一个热闹场景。
1: 天桥，您刚刚说到的天桥就是这个老北京天。
0: 我们呢也是为了治通过天桥文化进行过了这个天二分江闹天桥的街区阿记江湖行街区。那从名字上楼处顶记等绝活，那么也重现了江湖艺人走的是江湖故事的一个部分。那再说是随处可见。
1: 我感觉就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哈，走在这个街区当中，自己就好像一个穿越到武侠世纪的现代人，已经穿越了啊。
0: 没错，这个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啊真实的一个穿越感。那么这个穿越过我们的这个杂技江湖行街区以后啊，就会来到我们的杂技神话街。那么杂技神话街是将传统的绘画与杂技表演巧妙地进行了融合利用视觉错位与光影技术啊，让画中人物活了起来。那么包括大型的景观装置、墙体绘画以及全景展示咱们吴桥杂技的千年历史，游客穿行其中其实可以感觉到这种生动的这个民俗风情画，那么体验视觉与感官的这么一个双重震撼。
1: 这个画中人还能活过来，这有点这个哈利波特那感觉哈。
0: 没错，对。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更具有咱们自己的东方美学。那每一个街区啊可以说是风格各异。那么接下来的街区要带大家走进咱们什么雄狮百戏街名字威武霸气。那么它是以醒狮文化为核心，高难度的舞狮表演与互动的机械装置，包括特色的文创店铺相应成趣。那么主打舞狮文化与民俗表演，将传统的百戏热闹氛围可以说是渲染的淋漓尽致，节日氛围相当的浓厚，是体验非遗文化与潮玩碰撞的绝佳之地。
1: 这个舞狮我见过包括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见过哈，但是说跟这个器械装置相结合我还真的觉得很难想象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很好奇。
0: 这个我就要卖关子了这个不到现场我不能让你感受得到这个事情。那我们讲下一个街区那我们的运河风情街。那运河风情街呢是复刻了咱们的这种大运河的文化，那么体现的是运河沿岸的这么一个市井繁华。那青砖黛瓦间叫卖声此起彼伏，还原古运河码头的这么一个繁华场景，展现漕运文化。游客也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运河美食，欣赏水上杂技表演，感受千年运河文化的独特的韵味与烟火气息。
1: 哎呀，民以食为天，您看您说到这儿有吃的了哈。我决定如果我去的话这条街我要逛上三遍。
0: 没问题。那么过去的我们的这个运河风情街那就会来到咱们的水上杂技，水的柔美与技的这么一个别样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依托咱们的水景打造的这种特色舞台，让杂技表演在波光粼粼当中更显灵动，游客可以在这体验亲水互动的乐趣。
1: 杂技就是是像那个花样游泳那样的吗？
0: 咱们的杂技我觉得更惊险那么有水上的高空、水上平衡等绝活，那所以说呢整个的我们各个街区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那六大主题街区全部是以杂技文化为灵魂，沉浸式的还原了杂技江湖与运河盛景，那让游客在漫步中触摸千年杂技的文脉。
1: 您看这个听完一区五剧五广场六街，我真的觉得已经是够丰富了。您看您说了还有多节点。
0: 对，多节点。多节点呢可以说虽然。

0: 它比较小，但是绝对的点睛和出彩。
1: 嗯。
0: 那整个园区你知道吗？我们设计了园区83个沉浸式的体验节点，八十三个。
1: 83个，
0: 对对，
1: 我觉得
0: 那么
1: 走两步就一个节点呗。
0: 没错，对。所
1: 嗯，
0: 以说，在整个街区啊，你休闲也好，漫步也好，那么街区里面我们的这种江湖侠客、书生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杂技艺人啊，各种的 NPC 随时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啊，会主动的与你互动。当然，如果这个你是一个社牛，你也可以去追着我们的 NPC 到处跑，也是没问题的
1: 我
0: 啊。那
1: 觉
0: 么。
1: 得眼睛都看不过来的感觉得是，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嗯。
0: 那么更具有吸引力的是我们的杂技小达人的一个体验营。那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下，游客可以直接体验啊，抖空竹啊、转碟啊这种简单的飞机记忆啊。游客是1秒钟从台下看客变为台上主角，真切地感受咱们吴桥杂技的魅力与温度。
1: 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哈，你看，不光能看，还能学，那我觉得孩子去了，估计就不想走了。
0: 那肯定了。那么咱们随便的走一走啊，都能遇到咱们的杂技表演、NPC 互动、街头绝活。所以说呢，这个不用特意的去追赶我们的剧场的场次。那整个的这些多点位，可以说是为游客提供了你随时随地都能玩好的这么一个服务。
1: 嗯，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儿、太震撼了哈。像您说的刚才描述的，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演绎，一景一传奇啊。
0: 对，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想打破那么这种我演你看的一个传统，要结合咱们的玩中看、看中游、游中学、学中乐的全新模式，把游客真真正正的从旁观者变为我们的参与者，甚至是传承者。我
1: 嗯，
0: 想这也是我们为建设吴桥杂技欢乐城的一个最大的初衷。
1: 哎，我觉得听完薛总的介绍哈，我已经是被彻底的震撼了。哪吒学艺的游乐区，五大剧场、五大广场、六大街区，还有80多个互动的点位，日均的演出超过100场。那么这哪里是景区？这简直就是一座杂技不夜城啊！薛总，您看这么多的精彩项目，我们欢乐城到底是有哪些独一无二的核心特色，能让它在众多的景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0: 我们也为咱们的吴桥杂技欢乐城啊，那么提炼了3大不可复制的核心特色。那我想这也是啊，大家必须来打卡的一个理由。那么第一个，我们是打破了咱们的舞台边界，全景沉浸式的让游客进行一个体验。那特色二就是日夜双开，全天候啊，我们的狂欢不打烊。那第三呢，我们从看杂技到玩杂技，把杂技这种距离感啊完全的打破，变成全民可玩、全民可体验、全民可参与的这么一种啊杂技的体验艺术。
1: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三大特色特别吸引人哈，尤其是您刚说到的来吴桥学一手，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提到了哈，我们不仅能玩，还能学非遗、长知识。我觉得带孩子去呢，对于家长们来说也是寓教于乐啊。但是薛总，您看这么大的园区，我们要想一次彻底逛遍，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觉得好难呀。那我们怎么玩？我们怎么玩才能合理呀？就合理规划我们的时间。
0: 明白，我明白主持人的意思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我已经帮你们规划好了这个3条的专属线路啊，那包含咱们的亲子线路、情侣线路以及咱们的银发的老年线路啊。如果说你来这儿时间比较赶的话，那么你照着我们任意一条线路去走，我相信就不会错了。那么咱们的这个亲子的撒欢线路呢，从东门进来呀，直奔咱们的哪吒学艺的主题乐园。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体验我们的游乐设备呀，以及这个旋转木马啊、小飞椅啊等等，还有咱们的萌宠园啊，你可以亲自投喂投喂小动物，以及小猪跳水等等的啊这种的演出。那么把整个的这个小朋友的情绪价值啊，我觉得是拉得满满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适合约会的这么一个浪漫线路，相信是适合年轻朋友玩嗨玩疯的这么。

0: 个地方了。那老年线路我建议的是就是从我们的杂技江湖型街区啊，那么慢慢的去逛，多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演艺剧场，看看柔术啊、杂耍呀，以及这个感受一下啊，回忆一下咱们这个老时候杂技的这么一些精华和魅力，我相信这几条街区啊应该就够了。
1: 我觉得啊，听了您的介绍，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发了。我们欢乐城的初心，像刚您所说的，让千年杂技文化活起来，活起来。其实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景区的愿景，也是我们一座城市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和激活。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么我们吴巧呢，正以杂技为支点来撬动我们全域旅游的新格局。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
2: 人间游乐无双境，天下杂技第一乡。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代表吴桥文旅向所有关心支持吴桥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欢迎大家来到杂技之乡吴桥，共赴一场杂技文化的盛宴。吴桥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坐落于京杭大运河的东畔，是驰名中外的杂技之乡。来到吴桥就进入了热闹非凡的杂技江湖，杂技大世界是当之无愧的打卡第一站。这里即吴桥杂技之大城，景区内新江湖八大怪各显神通，三仙归洞藏乾坤妙趣，吹破天斩天籁豪情，上刀山踏云岭峥嵘，顶坛登钢，街头戏法，柔术转蝶等传统技艺一步一景。待到夜幕降临，流光溢彩的杂技巡游沿街展开，飞移打铁花化作漫天星雨，壮美绝伦。还有焕新升级的杂技大剧，既有国际范儿十足的孟吴桥，又有融合乡土风情的江湖，还有趣味满满互动十足的儿童杂技剧，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观赏需求。今年五一，吴桥迎来了地标吴桥杂技欢乐城。这座超级文旅综合体是国内首个以杂技为主题的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以一区、五剧、五广场、六街多节点的超全业态，打造玩不完、根本玩不完的狂欢盛宴。告别台下看、台上演的单一模式，让游客从看戏人变身戏中人，人人皆可参与，处处皆是主场。园区以中华传统神话、经典小说为文，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VR 特技等现代舞台科技，打造高互动、强震撼的沉浸式演绎。五大核心剧场轮番上演精品剧目，奇幻光影、实景马戏、水中演绎、参秀融合，场场皆是视觉盛宴。主题广场百余场中小型演出全天候不间断，街头绝活、实景剧情、趣味互动随处可见。在哪吒学艺游乐场里，大人寻刺激，孩子找欢乐，全家都能玩得尽兴。同时我们打造了日夜双嗨的特色体验，白天玩转杂技与欢乐，夜晚华灯璀璨，夜光杂技、灯光水秀、篝火狂欢轮番上演，每月都会推出全新的主题活动，全年演绎不停，欢乐不断，让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惊喜。如果说杂技大世界欢乐城是吴桥杂技的华丽绽放，那散落在乡间的杂技小院儿，则是吴桥最质朴、最温暖的底色。推门是普通的农家院落，院内却是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在这里，您可以看孩子们练功，听老艺人讲述走南闯北的故事，也可以跟着学两手简单的杂技。京杭大运河在吴桥境内穿境而过，34

0: 4.8公里的大运河生态美景如碧绿丝带环绕全程，运河两岸四季街景，沿线海陆空文旅新业态精彩纷呈，更有轻奢露营、篝火晚会，欢乐不断。此外，蓝阳书院的墨香袅袅，九章文创园的古法佳酿，金鼎古籍的非遗工艺，以及多处田园采摘、乡村民宿等农文旅项目遍地开花。出门游玩，美食与住宿是旅途幸福感的关键。运河之水滋养出地道的吴桥风味，运河鲤鱼鲜纯回甘，吴桥烧鸡香飘万家，古法江口九头老酒醇厚绵长，还有配套完善、服务周到的星级酒店，更有独具风情的杂技主题民宿，一院一景一房一韵，真正实现住下来慢体验、深感受。同时，吴桥地理位置优越，10分钟可上高速，30分钟可乘高铁，2小时可出海扬帆，亦可乘机远航。最后，我们诚挚地邀请京津冀的每一位朋友，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到吴桥来欢乐之城，赏千年杂技，品运河风情，享极致欢乐。
1: 好，感谢叶局情深意切的邀请哈。正像叶局所说，吴桥不仅有欢乐城的新潮体验，更有34个景点的全域格局，我们不仅有千年杂技的惊险奇绝，更有运河文化的绵长韵味。听众朋友，我们的吴桥已经准备好了，从非遗传承到文旅惠民，从县域经济到乡村振兴，这座杂技之乡正在书写全新的篇章。再次感谢薛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做了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叶局发出的诚挚邀请。那么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00。

0: 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

0: 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嗯、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
1: 嗯，
0: 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
1: 嗯、
0: 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

0: 都是非常香的哈，
1: 嗯，
0: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大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1: 嗯，
0: 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

0: 校服，
1: 就是像咱们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的咧咧，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2: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1: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2: 太香。
1: 所以说张园它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
2: 还真是
1: 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2: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1: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2: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1: 一共一斤，
2: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一斤一两。
1: 咱们今天的价格
2: 299元。
1: 2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2: 没错，便宜不老少。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2: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里边，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2: 对，
1: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2: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1: 对，哎，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2: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1: 对，
2: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1: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2: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1: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5: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4: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5: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5: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4: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5: 天地动，万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7: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8: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7: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经，话说天下。
9: 开始了。
1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1: 品北京的味儿，
12: 甜葡萄，
11: 听北京的声儿，
13: 做门端，
11: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14: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11: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今儿个呢，跟您说说民间御膳老字号。听到这个题目啊，可能有的朋友觉得纳闷，心说皇上吃的饭都是皇宫里边的御膳房做的，怎么民间也有御膳呢？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皇上用的东西叫御用，皇上吃的饭自然也就叫御膳了。那保不齐皇上就吃过民间的饭馆，被皇上吃过的饭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可以叫御膳了。今天讲的这两个故事年代都不远，都发生在清朝。

在老北京啊，前门大街可以说是商贾云集之地，商业异常的发达。其实直到现在，前门大街也是展示老北京风情的著名商业街区。在清朝的前门大街上，路西了有一家羊肉馆叫南恒顺。这家羊肉馆创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创始人姓韩，是山东省禹城韩家寨的人。山东禹城要说起来跟大禹还是颇有渊源的，当年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儿的。山东禹城这一带回民很多，他们除了在家里边耕地务农之外，还有一部分禹城人呢在北方做羊肉买卖。当时北京城有一部分羊肉铺子就是山东人经营的，所以说这姓韩的小伙子开创南恒顺羊肉馆也是有道理的。这个姓韩的小伙子刚到北京那会儿是乾隆44年，那会儿啊他才14、15岁，也是经人介绍在东四牌楼附近的一家羊肉铺子给人家当一学徒的。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也是北京的繁华之地，地理位置非常好，往西能通到王府井，往东又能到朝阳门，而且东四呢也是北京城到通州的交通要道，所以这儿的商业异常繁盛。姓韩的小伙子学徒的这家羊肉铺不光是卖生羊肉，而且还卖自家做的熟食，什么烧羊肉、酱牛肉、白水羊头之类的，买卖做得一直不错。这姓韩的小伙子在东四这家羊肉铺学徒，一学就是3年多啊，那会儿学徒呢都讲究学3年零1节才能出师。小伙子出师以后又在铺子里边干了1年多，有这4年多的学习，小伙子把铺子里所有的活基本上都学会了。于是啊，他就准备着从柜上出来要单干。最初这姓韩的小伙子就是在东四牌楼路东摆了一个羊肉摊，那会儿呢还没有钱置办店铺呢。干了2年之后，在乾隆50年，小伙子挪地方了。他在前门外大街路西楼找了一块地方，支起了一个棚子，也算是有了一个固定的经营场所了。

为了让顾客记住自己这买卖，就得给自己的买卖起个字号啊。这姓韩的小伙子一想，我这棚子在我以前学徒的老店南边，而且前门外呢又是南城，开买卖啊没有不想顺顺当当的，干脆就叫南恒顺。恒顺你听听，永远顺利。您还别说，就这个字号啊，在以后的日子里还真是对得起他。买卖刚开张的时候，就这姓韩的小伙子一个人忙活，随着买卖越来越好，一个人啊也忙不过来了，于是乎呢就从老家山东招了几个十来岁的小学徒的帮他一块忙活。刚开始这南恒顺就只卖生羊肉，后来逐渐的添上了熟肉制品。因为他们家做的东西确实好，这姓韩的小伙子为人又热情，渐渐的南恒顺也就在前门大街站住脚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南恒顺一直经营着，直到光绪年间，南恒顺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了，但是也不大，就是一间门脸的房子，前门呢在前门大街街面上，后门呢在珠宝市，顶上还有一层，这有个学名叫暗楼。什么是暗楼呢？这就跟前门大街有关系了。前门呢其实是俗称，它的学名应该叫正阳门。正阳门是一组建筑，北边是城楼，南边是箭楼，而且城楼和箭楼之间还有城墙围起来，这叫瓮城。瓮城的东西两边都有城门，平日里啊正阳门箭楼这城门不开，

老百姓要想出入正阳门，都是走瓮城的东西城门，然后进正阳门城楼的城门。只有一种情况，正阳门的箭楼和城门的楼子才会都打开，就是皇上走的时候。所以您看，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这匾额上头，门字底下没有这勾。民间传说呀，就是因为这两座门是皇上走的，皇帝乃是真龙天子，门字没有勾，就是怕刮了龙鳞。皇上每年冬至去天坛祭天，春天奔仙农坛清耕，都要走前门。这个时候临街的店铺都得关张，八旗兵丁戒严街道，这都是为了防止有人刺杀皇上。而且为了防刺客呀，前门大街还有一种建筑也很有意思，就是咱们要说的暗楼。清政府规定，店铺二楼的墙不能和一楼的墙对齐，必须往后缩回两米去。您想想，二楼的墙缩回去两米，那在二楼的窗户也就看不见前门大街了，所以呢，也就没法刺杀皇上了。咱们言归正传，南恒顺经过了多年努力，不光

三年春末的一天，南横顺来了两位客人，虽说店里食客众多，但是这二位依然非常显眼，一个约摸着有20来岁，穿着打扮包括气质啊，很像是一位主子，另外一个40开外，在一边伺候着，像是一个仆人。俩人进得店来并不招摇，而是捡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了，点了几样菜慢慢的品着，眼看着二位吃的酒足饭饱了，可是脸上却露出了难色。没过一会儿，那个仆人样貌的人让小二的把掌柜的叫来，这会儿掌柜的已经是南横顺的第5代掌柜的了。掌柜的过来一问，感情啊这二位没带钱。掌柜的一看桌上这饭菜也没多少钱，再一看这二位穿着打扮不像是蹭饭的，于是呢依然是笑脸相送，还不挨的，二位这顿饭呢要不先赊着账，往后您再把钱送过来。要不说干琴行的不易呢，不光得饭菜做得好，您还得会变通，别懂得察言观色。就因为掌柜的这句话，可让南横顺时来运转了。

0: 第二天，一个宫里的小太监把饭钱送出来了。这个时候，掌柜的才知道，
1: 哦，
0: 感情昨儿个赊账那位是光绪皇上啊。掌柜的赶紧命人把昨儿个光绪皇帝坐过的板凳用黄布给罩起来了，从这儿起就当成宝座给供起来了。南恒顺供着宝座，这事儿一下在北京城可就传开了，大家伙是争先恐后的来看这民间宝座，这也给小店的生意增色不少。您想想，皇上做代言那错得了吗？不过好景不长，三年过后，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战乱当中大石栏遭受了火灾，连带着前门大街的很多店铺也被烧毁了，其中就包括南恒顺。当然在这次火灾当中啊，那把光绪坐过的宝座也被烧了。庚子事变之后，前门大街的很多商铺都重装开业，这个时候南恒顺旁边啊有一家杂货铺没钱重建，于是就把地皮卖给南恒顺了。从这儿起，南恒顺扩大了店面。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溥仪退位。这个时候啊，南恒顺的掌柜的又想起了光绪年的事儿，光绪皇上来我这店里吃过饭呢。这件事儿在当时可是轰动了北京城，这就是企业宣传呢。皇上那是真龙天子，干脆我这店呢改名叫一条龙得了。也赶上这会儿清朝倒台了，皇上没了，所以南恒顺才敢明目张胆地挂出了一条龙羊肉馆的牌匾。这时候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记得曾经的南恒顺了，倒是一条龙的名号大家耳熟能详。就是这个字号又让买卖着实火了一把。那个时候的一条龙，楼上是雅间，有钱人吃着炒菜涮肉，楼下是长桌长凳，劳苦大众在这吃着杂面烧饼。一条龙的买卖一直经营到了新中国成立，也经过了1956年公私合营，依旧是长盛不衰。现在您去逛前门大街，在马路西边还能看见一条龙的店铺，依然是顾客盈门。

下边给您说的这家民间御膳老字号也在前门大街，创办人姓李，是山西人。他初到北京的时候也是啊，托人介绍在前门大街的碎葫芦酒馆当了一个学徒的，学了三年多，前边招待客人，后头灶上的手艺基本上都学会了。这个姓李的人呢，因为招待客人非常热情，而且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所以很多回头客都是奔着他来的，而且每回来都点名道姓让他伺候。您别看他干得挺卖力气，但是钱挣得不多，因为这家碎葫芦酒馆的掌柜的为人太算计。这姓李的小伙子一看这种情况啊，也加上自己学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打算出来单干。通过这件事儿，其实啊，咱也可以看出来，人才很重要。买卖要想发展，一味的抠员工的钱不是办法，体恤下属，留住人才，这才是发展之道。这姓李的小伙子出来之后啊，也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南边做买卖。这一年是乾隆三年，因为是刚刚创业，启动资金不足，所以最初呢，就是搭了个棚子，摆了几张桌子，几条板凳，卖的也都是简单的下酒小菜，因为没有字号，就在棚子边上挂了一个酒葫芦当幌子。他刚起家的时候连上货的钱都没有啊，只能是找各家店铺去赊账去，找卖酒的赊几坛子酒，找肉铺赊几斤肉。因为这姓李的小伙子当学徒的时候口碑就不错，所以自己单干了也有很多老主顾过来捧场，所以买卖刚开张生意就不错。再加上他言而有信，赊的账从来不拖欠，什么酒坊啊、油盐店啊、肉铺啊，还都愿意给他赊东西。就这样，他的买卖是年年赚钱。要不怎么老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呢？这个小买卖啊，他干了四年，手头攒的钱也不少了。这姓李的小伙子就琢磨着要扩大经营。在乾隆七年，他准备盖一间自己的店铺，可这会儿他这买卖的左右两边都有店铺了，所以横向是没法发展了，只能是平地起楼。于是他呢就盖了一个一间门脸的小楼，一楼靠里墙是灶台，楼梯底下是帐桌，零散的还有点散座，二楼呢是雅座。这会儿他的小店铺经营的依然是简单的小菜。正在买卖蒸蒸日上的时候，李掌柜的也才30多岁，可是却身患重病，各处看病结果医药罔效，李掌柜的死了。这下买卖就剩下掌柜的媳妇儿外带一儿一女了。这孤儿寡母的也不会做买卖呀，所以就把小店啊托付给了掌柜的师哥来照应着，生意倒还不错。这生意一直做到了乾隆17年，可就有点维持不住了，买卖一天不如一天。这一年的腊月生意更是惨淡，为什么呢？因为老北京那会儿啊，一进腊月就准备过年了，各家各户都开始置办年货，官府封印，戏园的封箱，街上明显就清静多了。再加上腊月天寒地冻的，没事谁也不出门了。这李记酒铺有一个规矩，早下班晚上班，说白了就是起早贪黑。因为李记酒铺在前门大街，这地方饭馆多的是，所以竞争激烈，延长营业时间也是竞争的一个方法。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李记酒铺白天呢几乎就没有客人，到了晚上李记酒铺依然是开着门，酒馆里头有几个零散的客人。在这儿呢咱说点题外话，老北京过年对穷人来说就是过年关，这会儿债主子都开始逼债来了，所以老北京三十晚上啊还开门做买卖的有这么几样：小酒铺、澡堂子、当铺、

说是为了去去一年的晦气，干干净净过年。还有就是当铺，因为有那实在没辙的，三十晚上啊得靠当当去还债，要不然呢利滚利，越往后越还不起了。李记酒铺这几个零散的客人就是跟这儿躲债呢。就在这个时候，小店门帘一挑，进来三个人，看这穿着打扮不像是躲债的穷人，再一看气度好像是一主二仆。这主人是一身文人打扮，两个仆人一左一右，手里挑着灯笼。小二的见状赶忙上前招呼，把这三位引到了楼上雅座。主仆三人要了几样小菜，一壶酒，在这儿有吃有喝。吃饱之后叫小二的过来结账。这个主子打扮的人呢，觉得这店虽然小，但是菜品的味道着实不错，而且服务也是热情周到，于是开口便问小二的，你们这个店叫什么名字啊？小二的说，嗨，我们店小没有名，因为掌柜的姓李，所以呢就叫李记酒铺。就看这主子打扮的人想了想，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这个小酒铺还没关门，恐怕京都就你这一处了，干脆就叫都一处吧。这事儿过去以后啊，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可就在一个月之后，忽然有一天，十几个太监给李记酒铺送来了一块浮头匾，上书三个大字，都一处。

直到这会儿店里人才知道，感情三婶晚上来这儿吃饭的那位爷是乾隆皇上。掌柜的赶紧接匾把他挂在店里，三婶晚上乾隆坐过那张椅子也给拿黄绸子盖上了，这是宝座得供起来呀。从这儿起，本来生意不景气的都一处成了京城里边人人皆知的买卖。都一处开到了1931年，这会儿的掌柜的还是姓李。老掌柜的膝下有一个儿子叫李德新，这李德新觉得想挣大钱干饭馆不行，还得说是钱庄能赚钱呢。

所以说养成了挥霍的毛病。李德新打心眼里边看不起干饭馆的琴行，于是他没事就出去花天酒地，饭馆的生意从来不管，在外头吃喝嫖赌，钱花完了就回到都一处，在柜上支钱。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李德新没完没了的从柜上支钱，伙计们的工资自然就越来越少，实在是没什么干头了。伙计们干脆就想把都一处搞垮了，大家散伙就得了。可这一下还因祸得福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伙计们为了报复少东家，做饭的时候就故意糟点东西，炒菜多搁油，打酒的时候多给分量，做烧麦的时候这馅里多搁好佐料。老北京干饭馆的力多大，这么干呢根本就弄不垮都一处，反倒是因为这个，客人都觉得都一处做饭用真材实料，而且分量给的足，所以都一处的买卖还越来越火了。这也使都一处这家乾隆年间的老店一直到今天还生意兴隆。

既然是老店呢，肯定有自己的拿手绝活，烧麦作为镇店之宝自然不用多说了。而且您要是去都一处吃烧麦啊，可以留意一下，他们的厨房是透明的，可以看见里边，但是擀烧麦皮的案板前头啊，有一块围挡。据说都一处烧麦皮的制作是密不外传的，这也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还有都一处的马莲肉炸三角也是来这儿的食客必点的。另外还有一道菜可以说是道出了这家店传奇的过去，这就是乾隆白菜。至于当年乾隆吃没吃过这道菜，我就不得而知了。谁说御膳都很贵呢？今天给您说的这两家民间御膳老字号都是当年皇上吃过的，现在啊，想饱口福您随时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方便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过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哎，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嗯，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明天我和徐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

0: 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啊，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
0: 嗯，
1: 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0: 哎，
1: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
0: 哎，
1: 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0: 哎，
1: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0: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
1: 嗯，
0: 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1: 啊，
0: 这个甜度特别的克制，
1: 嗯，
0: 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0: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嗯，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
1: 嗯，
0: 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
1: 嗯，
0: 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啊，嗯，包括荞麦，
1: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
0: 嗯，
1: 啊，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0: 哎，同时呢，啊，糖特别少，
1: 对，油也少，
0: 油也少，
1: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
0: 哎，
1: 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0: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嗯，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
1: 嗯，
0: 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哎，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嗯，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嗯，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1: 是，
0: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
1: 嗯，
0: 但是再次提醒您，
1: 嗯，
0: 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嗯，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1: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不用，
0: 当个早点，
1: 对，
0: 配个牛奶吃也行。
1: 对，
0: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1: 特好，
0: 也挺好。
1: 嗯，
0: 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1: 一
0: 袋就两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添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1: 没错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八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1: 那小200袋了哈，嗯。那在市场上售价68元一盒，八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
0: 嗯，
1: 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0: 哎，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嗯，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
0: 嗯，
1: 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
0: 嗯，
1: 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应该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0: 是，
1: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

0: 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样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会稽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厚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稽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儿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稽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前腱就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稽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稽鲜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稽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

0: 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儿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

0: 到底好不好吃呢？
1: 没错，
0: 好吃在哪儿呢？
1: 要说烧鸡，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本身的这个鸡，它的品种就要好。
0: 哎，您看啊，武迅这个牌子是从农家而起，这烧鸡呢，就是用的农家的散养鸡，按照当地呢也叫三黄鸡。
1: 我们常说散养鸡就是溜达鸡啊，这个肉质是非常香的，因为精选农家散养鸡呢，它是优质的童子鸡，这个童子鸡呢，它活动量非常大，所以这肉质非常鲜嫩，而且肥瘦相间，肉质紧实适中，吃起来呢，您就会有特别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又不觉得这个鸡肉特别的硬。
0: 这就是有一个好处，它吃的时候呢，口感是比较好的，
1: 没错。
0: 另外呢，因为散养鸡它在这个乡下，所以说它活动空间比较大，它的整身的肌肉呢都可以得到活动，所以说做成了这个烧鸡以后啊，我吃的这款武迅烧鸡，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虽然它烂乎，但是它那个鸡肉不死，另外它那个鸡肉呢，您吃下去以后是有这个嚼头的，
1: 哎，口感特别棒哈。
0: 有的时候咱们平常在外边超市里边买的那个烧鸡，要不就是比较硬，
1: 对，
0: 老两口呢比如吃的时候有点费牙，要不就是它做的是很软烂，
1: 过于软烂了，
0: 比较
1: 没有口感了，对，
0: 哎，没有那个吃肉的那个香味儿。
1: 是的，
0: 您今天尝尝这武迅的烧鸡啊，它这个口感做的是恰到好处，当然来源于它选鸡的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呢，我们是全部有工厂当天宰杀的，是当天制作完成的，保证我们的这个鸡呢是新鲜的，没有中间这个流通环节，您吃起来也是安全放心的，
0: 而且拒绝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呢给家里边孩子吃，老人吃是放心的。
1: 是的，
0: 这个是达到60分，什么意思？用好鸡做出来的烧鸡，它就能是及格。那么在及格之上，它的味道如果受人喜欢呢，如何到80分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迅的烧鸡啊，它是个个脱骨的，
1: 哎，这个太棒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鸡肉的时候，还得把这个骨头给它剔除出来哈。
0: 哎，这个适合您家里边，比如上了岁数的、
1: 牙口不太好的，
0: 牙口不太好的，您吃这烧鸡的时候不用切，不用费劲巴力撕，
1: 对，
0: 拿嘴一嗦了，那肉就下来了。
1: 哎呀，想想就是大快朵颐的感觉。
0: 这个主要。

0: 真的不错。
1: 哎，稍微带点辣酥酥，
0: 哎，是的，
1: 稍微带点麻酥酥，这个呢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这两袋您拿回去以后尝一尝，如果喜欢的话，咱们之后再给大家找啊。
0: 没错，
1: 这两袋也都是每袋是一斤的，
0: 嗯，所以加起来我们主品加赠品再加加送的啊，嗯，一共有八袋啊，其中有六袋，嗯，还有两个加赠的是这个椒麻鸡，嗯，都是来自于飞怡武训这个品牌的。
1: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呢，给大家做的有两袋的加赠的这个飞怡的椒麻鸡，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赠品，因为吃着起来特别过瘾。嗯，
0: 赠品人家这个本身的鸡选择还是非常的有心的，嗯，也是选择的是散养鸡，一样的脱骨。
1: 这点是对的，就是一样的散养鸡，一样的您吃的是脱骨，就是一缩了，嗯，它那肉就能下得来，一样的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做法哎和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烧鸡它就是比较醇厚，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有这个烧鸡本身带有的独特的
0: 原香味儿，
1: 原香味儿带有一点点的这个药味儿，
0: 嗯，
1: 那么这个椒麻鸡您吃的是什么呢？一个吃的是这麻的感觉，
0: 对，
1: 哎，带点辣味儿。另外呢吃的是什么？里边麻椒的那个清香味儿。
0: 是的，
1: 这款椒麻鸡呢，它的是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辣味刺激但辣而不燥。它里边用的是青花椒和红花椒的复合麻感，而且呢做的好的椒麻鸡你吃到后面能吃出青花椒的那种清香的味儿来，叫青草味儿来。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辣，嗯，但是吃这款椒麻的这个辣味儿，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承受了，
1: 哎，它不是特别刺激。
0: 对，嗯，包括呢这个椒麻鸡它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入口是先是那种咸鲜的味道，嗯，继而是那种麻辣层层递进的感觉啊，嗯，您吃的时候呢在舌尖会留下持久的酥麻感，
1: 嗯，
0: 这种酥麻感我觉得特别让人上瘾，嗯，就吃完一口还想接着吃下一口停不下来。
1: 哎，真的我个人就不是特别能吃辣，
0: 嗯，
1: 但是我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它还不是那种纯辣，
0: 纯辣，对，
1: 哎，
0: 那个纯辣有的时候我们吃完是不舒适的，哎，
1: 这个椒麻呢就是真的是像刚才晨曦形容的一口接一口的你停不下来，
0: 嗯，
1: 刚嗦了完这口鸡肉的味儿就想着下一口了，然后呢这出的稍微有点汗的时候，哎，那个感觉非常非常好。
0: 对，但也提醒您就是一定要适量不能多吃哈，啊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椒麻的这个芳香，
0: 是的，
1: 和鸡肉和麻油相互交融形成馨香四溢的这种复合香气，而且他们家做的这个更强调的是麻辣中带着清爽。
0: 嗯，对，
1: 我吃这个椒麻鸡感觉什么呢？基本上一分钟以后您停下来，
0: 嗯，
1: 哎，通过这个唾液什么的没有说再继续辣的感觉了，
0: 哎，是的，
1: 哎，这点就比较不错。
0: 所以辣的耐受能力不太强的朋友们可以来尝尝这款椒麻味的这个烧鸡啊，
1: 它这个香味是比较突出的，您真的是能吃出那个青麻椒带来的那个草本的香味，这点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拿回家如果太热的时候，
0: 嗯，我们找个阴凉一点的地方，
1: 给它阴凉的地儿放一下，或者是您就直接放在冷藏室里边就行了。
0: 对，嗯，而且大家到手的都是这个全须全影的这个鸡啊，
1: 哎，
0: 真正的烧鸡和真正的这个椒麻鸡分量都是实打实的，有500克1斤的一个重量。
1: 哎，它不是碎鸡也不是拼装的，真正给大家做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透明的真空包装，您可以看得见它是抽真空锁鲜的，里边它做的怎么样是咱们能直接了当的看到的。
0: 没错，
1: 另外呢每只鸡全是500克以上，也就是1斤以上的。
0: 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5袋这个精品烧鸡哈，啊，一袋是500克1斤的分量，
1: 嗯，
0: 然后赠品呢给大家加赠一袋精品烧鸡，所以您到手是6袋哈，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赠2袋飞怡武训的椒麻鸡，
1: 嗯，
0: 这个也是1斤的一个分量，所以您到手一共是8袋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嗯，
0: 如果您有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后台的客服小姐姐为您解答。
1: 好，现在买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道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福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0: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1: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0: 对，甜口的，
1: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肉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非常香。还有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啊。
0: 哎，
1: 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又能吃到肉的香，又能让这个藕的脆把它的腻给解了，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您不一定在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0: 对，
1: 这个酱鸭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西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哎有多少？
0: 是有22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给您300克的。
1: 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0: 没错，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0: 哎，
1: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0: 没错，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
0: 是
1: 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0: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哎，
1: 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因为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0: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1: 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
0: 嗯，
1: 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福尔的山茶油。那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0: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
1: 哎，
0: 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
1: 嗯，
0: 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1: 哎，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福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

0: 而它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155-5151，400-155-5151。
1: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0: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155-5151，400-055-5151。
1: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固元膏。
0: 是，
1: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您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0: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元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1: 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0: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1: 对吧？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0: 是是是，
1: 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0: 对，
1: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0: 没错。
1: 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0: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的价格299元，今天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只需要15盒269元。
1: 200多块，
0: 啊，
1: 2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1: 还有1年半呢，
0: 是啊。
1: 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0: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1: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固元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固元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0: 没错，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6: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6: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视为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6: 您慢走啊，回见。
7: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8: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滕王阁序》。首先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 1127.9 万人次，稳中有升。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到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本市方面，北京市公安局6号通报，北京警方针对涉电诈、黑灰产业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 8.23 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记者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共接报群众被困山岳警情32起，同比去年24起上升 33.33%。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一篇骈文，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它不仅是少年天才王勃的代表作，更以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和深邃的情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滕王阁序》，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者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

0: 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吗？滕王阁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滕王阁序您熟悉吗？您记得这部作品当中的哪些词句？欢迎您告诉我们。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您好，徐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滕王阁序。顾名思义，这是为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所作的序。它的作者是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他的作品我们大家很熟知的，像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初唐四杰第二位是杨炯，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第三位卢照邻我们更熟悉了，因为他其中这句诗句都用来献给我们的神仙眷侣。他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0: 这是卢照邻的代表作之一《长安古意》当中的诗句。
1: 对，第四位我们更熟悉了，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初唐四杰真是了不得，个个都是人才。
0: 咱们今天说的是初唐四杰之首。
1: 对，王勃位于这四杰之首，他对人类留下了更大的贡献，那就是滕王阁序。
0: 徐老师，那也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滕王阁吧，尽管它历史上已经重修了无数次。
2: 好，
1: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滕王阁。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楼阁建筑，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它与湖南的岳阳楼、湖北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那么三大名楼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特别是对我们老年朋友带给我们哪些遐想、哪些感悟呢？因为第五届全灭毒大会在南昌召开，所以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南昌，来到了滕王阁。刚好那天的活动就是万人诵读滕王阁序，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哎呀，我们身在其中，那真的是感到特别的振奋，特别的激昂，特别的有气势。
0: 是的，徐老师，我看到那个视

0: 白首。
1: 是啊，有了这首《滕王阁序》，其他的诗歌都黯然失色了。不是其他诗写的不好，而是这首写的太好。
2: 对，
0: 那么我们先放下，先来看一看《滕王阁》自创建以来经历过多少次的风雨摧残和磨难，先后重建达29次之多。现在的滕王阁为1985年破土动工，1989年10月8日重阳节落成的第29次重建，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主体结构特别的让人当时就心里一动，就觉得哎呀，原来是梁思成先生在1942年绘制的重建南昌滕王阁计划草图设计的，哎呀，真不愧是大家之手笔啊！这个图真的让你一看就难忘，一看就心沉齿亡，真的觉得，哎呀，这个说都没有形容词好形容，因为它还参照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建造，成为仿宋式古建筑。它的建筑特色，因为这次我们是更近距离的接触，而且呢，因为为了迎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那里里外外那都是这个崭新的，让我们看到的都是特别干干净净、气势磅礴的。哎呀，简直是气吞山河那感觉。
1: 是的，徐老师，您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是伫立在赣江之滨嘛，确实有那种气吞山河的感觉。
2: 对，
0: 滕王阁的主体建筑净高57.5米，建筑面积达13000平方米。采用明三暗七的格式。什么叫明三暗七呢？就是从外观为三层带回廊的建筑，就在外面就能看得到。可是内部呢，实际有7层，你不登楼不进去根本不知道，包括3个明层、3个暗层及屋顶设备层。我们同去的赵老师自己登上去了，因为当时电梯那个就停了嘛，因为为了这个活动就是跑上去了，然后看了看，从把这个等于是明三暗七全走了一遍。它建筑的下半部分为象征古城墙的1.2米高台座，台座也是特别的端端正正、四四方方。台座以上为重檐歇山式大屋顶，碧瓦重檐，斗拱层叠，兼具堂阁的雄伟气势与宋式建筑的典雅风格。怎么说它都不为过，怎么夸都不为过。看着看着，只是把自己惊的一句话说不出来，那就是真正的气势磅礴的滕王阁。
1: 确实，薛老师，我去了2次滕王阁，每次都非常的震撼。第一次呢是20年前了，第二次呢是今年，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来看一看。因为它不光是一座建筑，其实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集大成，一个体现。
2: 对，
0: 滕王阁不仅是建筑艺术的杰作，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王勃的《滕王阁序》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千古名句，赋予滕王阁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题刻的圣地。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哲学的
1: 和深邃的情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滕王阁序》，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
0: 但是他的女婿不干了，人家也是过目不忘，就来找来了，说这个请教一下，这是你写的吗？他说是我写的，我怎么觉得你像抄的呀？我抄谁的呀？你听我给你背一首，呱呱呱呱呱背下来了，700多字，一字不错。这王勃也惊了，说你背的是谁的呀？反正不是你的，不然的话你刚写完我就看一遍，我能会背吗？然后王勃说，那你看到那个人写的这个《滕王阁序》有后面的诗吗？这个他的姑爷，这主办方当官的这姑爷就说，嗯，没有。王勃就看着我当着你面让空自流，现场的所有人那时候不叫点赞，鼓掌，呱呱呱鼓掌。哎呀，这个他的女婿也挺愧疚的啊，面对

0: 对这么一个奇才天才，也就拱手就说抱歉，就离开了。
1: 呵，您给这加这么多戏。
0: 季黑呢，他是年少与及第，任沛王李贤侍读。当时呢，沛王与英王李显喜闻斗鸡，王勃为讨好沛王，还写游戏之作，哎呀，这个为他助威。不料呢，这个文章

0: 小少爷的欢心，断送了他光明的仕途。他被逐出长安以后，就开始参军，就是参军任上了。结果呢，因为私藏这个杀人犯，哎呀，犯下了死罪，虽遇到呢这个免死，但是呢连累他父亲被贬到偏远的交趾，就在现在的越南的北部。王勃内心非常愧疚，因为我连累老父亲，于是就在公元676年前往交趾探望父亲，不料在南海遭遇风浪，溺水而亡，年仅26岁左右，没有活过30岁。
1: 所以他在《滕王阁序》当中说的"命运多舛，时运不济"，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0: 对，王勃。

0: 精彩的一段，落霞与孤齐飞，当然非常的瑰丽，但是这一段却是作者自己内心的一个写照。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这一段其实是写给他的父亲的。那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非常的振奋的，在逆境当中的一种自我的激励。
1: 对呀，
2: 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写篇稿子，我就前面用了一个"穷且益坚"，他们说："哦，您是不是说您做公益就很穷？"就怎么怎么样啊？我笑笑没说什么。后来去了南昌以后，跟我说："哦，原来这是这个《滕王阁序》里的话呀。"对呀，
0: 可见我们全民的文学素养真的是亟待提升。
2: 对，为什么对《滕王阁序》特别的，有情感？而且呢，当年也真是背过，现在呢，偶然还能蹦出一两句。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景色，登高看到了，然后呢，就不知道叫什么意思，就是瞎背，但背得很流畅。所以那年轻的时候呢，哎，他们还说："哎呦，你这童子功啊！"就突然背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然后大家说："哎呦，你这真是童子功。"是的，等到中年的时候，就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滕王阁。那就是人到中年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一些影视设备，哎，就是凭脑子里记得，就来到这儿，就想起来哪句，真的不是故意想的，就蹦出那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篡梁鸿于海曲，岂乏名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哦，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那时候是中年嘛。哎，等到在老年一路过过，就没再登这个楼，也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在今年70岁，算高龄吗？也不算哈，就是70岁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再来滕王阁，再登滕王阁，再读《滕王阁序》，就想到的只是，哎呀，什么冬雨已逝，桑榆非晚呐，这些都不再想了。其实这句话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很熟悉，好多人都说我们什么，没霞上满天呀。其实不再想了，还上什么满天呀？觉得自己已经廉颇老矣，那就应该本本分分的过老年人的生活，不要在这个摸到桑榆晚了，就是桑榆晚了，别不信，人家1000年前你都说了，说桑榆非晚，但是呢，谁能扛得住飞呢？还是晚了。完了以后，咱们干什么呢？就应该特别特别的想到这个"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我们的人类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而我们老了就是老了，不要再想着如何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想着身体好，心态好，身体和心理都健康，那就是对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对孩子们最好的爱护。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薛老师，和自己和解，而不是跟年龄较劲。那接下来该给我们大家总结看点了，《滕王阁序》的看点。
2: 好，那我们现在呢，把《滕王阁序》的两点主题提炼出来。第一，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第二点，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这两点呀，真的就是《滕王阁序》里面说的每一段，这每一条都和它呢相对应。但是呢，要读起来有些生僻字特别多。我们下面呢和大家分享什么？分享它这个700多字的一篇散文，竟然有40多个成语故事。

0: 汉时期啊，豫章就是今天的南昌，有一位名叫徐直的这个名士，就是自己封为孺子，他的德性上高尚，被誉为南州高士。当时呢，陈蕃被贬到豫州担任太守。陈蕃呢，平日里比较孤傲，不轻易接待宾客，但他对这个谁，对这个徐公子却极为敬重。对，这次在那儿开会，还有一个人现场改了他的那个网名啊，改成叫徐公子。这陈蕃呢，专门为徐日准备了一张床榻，平日就挂在墙壁上。每当这徐公子来访时，他就把床榻放下来，供他休息。两个人呢，彻夜长谈。等他走了之后，他又把床榻重新挂回墙上。这个典故啊，生动地体现了主人对贤才的极度尊重和惺惺相惜。
1: 徐孺下陈蕃之榻，这是一个典故。
0: 王勃就是厉害。

0: 拘礼法，极具个性。他常常独自驾着马车啊，不沿大路走，就是随心所欲乱逛，走走逛逛停停。每当马车走到路的尽头，成了断头路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会放声大哭，然后掉头返回。反正也挺怪异的这个毛病哈。然后呢，王勃在文中反用这个典故，就表示啊，自己虽然也感到失意，但绝不会像阮籍那样在绝境中消极的痛哭，而是选择积极面对。这句我觉得对我们老年人特别有益处。
1: 这还真是，那穷途之哭没有用啊。
0: 就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如意或者失去，哪怕自己养了一盆花，哎，种了一棵小树苗，今年突然不行了，那咱不能哭啊。咱必须是积极面对。哎呀，那我就再换一盆花养，这个我就再重新种一棵小树苗，对吧？总有补救的措施。人活着，办法总比难题多，一定要坚信，身体出现了问题，可能它会有身体就有自我修复能力。所有的花花草草都有可能被我们用行动把它拯救过来。
1: 不光是花花草草啊，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0: 真的是那样。
1: 好的，徐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挚友听书时间》。今天我们共读《滕王阁序》，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2: 周礼，考功绩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1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2: 好啊，一起点。
11: 哎，这个看着不错。
1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1: 对对对，提醒得好。
1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4: 远离 emo，
1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7: 我陪着你。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9: 爷爷奶奶，老年挚友开始了。
0: 哟，对喽对喽，老年挚友，老年挚友啊！
19: 老年挚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挚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
19: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 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好好生活。
1: 《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一篇骈文，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它不仅是少年天才王勃的代表作，更以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和深邃的情感，成为中国坦然接纳加看看加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者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吗？滕王阁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滕王阁序您熟悉吗？您记得这部作品当中的哪些词句？欢迎您告诉我们。徐老师，咱们接着来盘点滕王阁序当中的典故和成语。
0: 滕王阁序中还有一个和我们老年人特别这个接近的，经常被说的，就是冬雨已逝，桑榆非晚。唐代的刘禹锡呢却说什么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有时候我常想，你说古代的一些诗文后来慢慢慢慢被别人演绎，被别人轻车熟路的把它变换成原来的五言变成四言，原来的七律变成五言，哎，这个学习技巧挺高明的，是吧？包括《诗经》里面那么多都被后人用，但是总比咱们这个网传那些个网红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那根本不是他们说的话，那都是由古人先说出来的。那么这句话“冬雨”指的什么？指的是日出的地方，比喻早晨或者早晨。桑榆呢，就指的是落日余光照在桑树和榆树梢上，比喻黄昏或晚年。说来说去就是说，哎呀，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不管它是近黄昏还是已黄昏，我们好好活着，好好看世间万物，爱世间万物，那我们就心里永远是阳光灿烂的。心里阳光灿烂，那么我们身体就应该健健康康，您说对吧？
1: 是的。
0: 好，再说一个成语故事，谢家宝树。它原文说的是啊，非谢家之宝树，皆孟氏之芳邻。哎，一下带出了两个故事。谢家宝树啊，出自谢安传，就东晋名相啊，就谢安曾问他的侄子们说，为什么人们总希望自家的子弟有出息？他的侄子谢玄回答说，这就好比芝兰玉树，人们总希望他们生长在自家的庭院里一样。后来人们就用谢家宝树或芝兰玉树比喻有出息有才华的子弟。而王勃呢，在文中却劝说自己并不是什么谢家那样的优秀人才，但希望能结交到像孟母邻居那样品德高尚的朋友。我们都知道这里面引出了孟母三迁，这就说择孟母三迁，择邻而居，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谢家之宝树，孟氏之芳邻。
0: 还有我们常说的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因为他呢就像浮萍随水漂泊，聚散不定。这个成语呢就比喻他到这儿滕王阁的宴会上，面对满座的宾客，感慨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异乡人，虽然偶然相聚于此，但是终将各自飘零。而且现在读这句话，想想他和滕王阁一别，那就真的成了永别呀。这句话真的道尽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无奈与苍凉，就像我们以前也说过，吃着吃着就老了，走着走着就散了，一样的道理。
1: 所以真的应该珍惜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对，但是这里面呢，王勃还写了一些个，比如物华天宝，就万物的精华，天人的宝物，他就夸这个南昌啊，人杰地灵。然后呢，又还有说了渔舟唱晚，就像傍晚渔船归航，歌声四起，天高地迥，天高深邃遥远，大地平坦辽阔，然后盛宴难在，盛大的宴会难以再次遇到，这只是他此生的最后一次聚宴。
1: 所以说啊，把滕王阁序吃透了，真的文学知识

0: 就是承载了陈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我们觉得，哎呀，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既体现了古人对人生命运志向的思考和智慧，也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一些个才思和文笔的用武之地。为什么？就写不出来的时候，突然用了一个，那就当然一下子就觉得，哎，你说的真对啊。比如说很多很多，一说到老年节目，说老年就是莫道桑榆晚，这个那么大家底下满场都会接上，梅霞上满天，老人都会说，就是传承，这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的传承。
1: 是的，所以有人说嘛，王勃让滕王阁名扬四海，而滕王阁也记住了王勃。
2: 对，
0: 《滕王阁序》是王勃写的，随后很多文人墨客都追随他的足迹来到了滕王阁。我们比较熟悉的爱国的一个将领文天祥，他也写了一篇题滕王阁：五云窗户看沧浪，幽带唐人韩墨香，日月四时黄道阔，江山一片画图长，回风何处转双燕，冻雨谁人驾独行，回首十年此漂泊，阁前新留已成行。你看人家这个文天祥既能写出著名的诗篇《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人复流行，下则为河雨，上则为日星，也能为滕王阁提一首诗：回首十年此漂泊，阁前新柳已成行。还有我们老年朋友都喜欢的一个诗人苏轼，他也写了《登滕王阁》，
1: 真是去的地方不少。
0: 这苏轼也走了很多地方哈，哪儿都去，哪儿都会留下墨笔，让我们真的对他的诗词特别的喜欢，因为他字字句句都说到我们的心里。不管我们什么样的境遇，什么样的心情，拿到他的诗一读，就会豁然开朗。您看人家这《登滕王阁》啊，坐酒但无虑，悠然片月升，疏星急于火，繁露湿江城，向西横雁望，今宵喜楚生，阴连竹枝好，翻作豫章行。写的多有趣儿！对辛弃疾，我们老年朋友也是很喜欢，也知道他的《清苑元夕》，就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成为千古名句啊！这我们大家张口就来。还有那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以及那句特别让人说起来就对孩子说，哎呀，你懂什么，少年不识愁滋味，都会说，这其实都是人家的话。那么他也写了一首《贺新郎赴滕王阁》，有一段我们听一听：高阁临江渚，访曾城，空余旧迹，黯然怀古，画栋珠帘当日事，不见朝雨暮雨，但遗恨西山南浦，天宇修眉拂新绿，应悠悠残影长如故，空有恨奈何许。他的这段赴滕王阁和王勃就有很大区别，因为他们当时身处的境遇不一样，心情由所在的境遇所左右，而左右自己能够挥毫的那也是心情。
1: 《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

0: 点。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徐老师，您看今天我们不但分享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还和大家分享了古代的一些著名的诗人墨客他们关于《滕王阁》的一些诗词作品。
1: 对，说了《滕王阁序》的七七八八，我们再来把《滕王阁序》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对我们老年人喜欢的它有哪些句子。比如说最喜欢它的描写秋天的景色，举后的潭水清澈，云烟缭绕，然后呢山峦呈现紫色，登上高楼只见山原辽阔，河流曲折。最经典的一句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话我们老年朋友在您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您只要拿登上哪怕陶然亭的小亭子，您只要看一眼你就说出来，这心情就会豁然开朗。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我们老了心中要有数，不要人夸颜色好，不是的，我们没有容貌。一说这个 AI 给我们 P 的那个，哎呀那头像喜欢之极啊，我第一次也、哎、太喜欢了，就想这么怎么怎么样，哎，实现了，行了，玩一次乐一次就得了。咱们心中要有数啊，就是我们现在时不我待，要好好的爱这个万世间万物，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爱家人，有爱的人身体就会好，因为心里有光芒。
0: 是的。
1: 最后呢还有一句，他说这个我归纳的都是适合我们老年人读的啊。他说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年纪虽老，志气呢更应该壮盛，处境越艰难意志越要坚定，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志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的活法，就活出您自己想要活的样就是最好的模样。最后呢我们再说他这两句啊，就说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就是当年修建这个滕王阁的滕王如今在哪儿呢？哎呀，他建造了这么一座宏伟的阁楼，但是呢他也随波而远逝，只有栏杆外的长江水依旧滚滚向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我们感受到呢，比起永恒的自然，个人的得失显得渺小，但我们每个人只要心中有爱，眼里有光，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风采。最后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读《滕王阁序》提炼的两点。第一，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第二，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好，谢谢您的陪伴，再见。
0: 《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一篇骈文，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它不仅是少年天才王勃的代表作，更以华丽的词藻、工整的对仗和深邃的情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滕王阁序》，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好，朋友们，我们在听完了《滕王阁序》的解读之后，对王勃的这篇骈文应该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听银铃人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情景朗读剧《滕王阁序》，编剧薛小平，表演刘桂云、王翠如、赵湘琴。
2: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
3: 妈妈，您听，人家那个姐姐在读什么呢？
4: 这你都听不出来。

0: 来呀，不像有的人，人家妈带他来过了。
1: 你说谁呢？小丫头，我那时候多忙啊。
0: 是啊，我姥姥不忙。
1: 这小丫头，别说别说，听着，那阿姨躲哪儿了？
2: 你笑他福交盟，山原旷其盈室，川泽迂其害主，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葛剑迷津，青雀黄龙之主。
1: 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享琼蓬里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0: 叫老妈，你还真棒哎，真接上了，你怎么不把这教教我呀？
1: 你也学呀。
0: 但我现在要学，我不给你学。

0: 才皇者一下之骄，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齐己摇林，宇文新州之义范，参为赞助，时巡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之，恭逢圣饯。
1: 时为九月，去主三秋，涝水尽而寒潭清，烟光明而暮山紫，掩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客厅府主，琼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及冈峦之体势，披绣榻，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竹，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琼蓬里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瑶金抚唱，异兴传飞，爽籁发而清风生，千歌凝而白云遏，虽园绿竹，气凌彭泽之尊，夜水诸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地免于中天，集鱼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

0: 恩与伟健，登一言君父，赐韵俱成，情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1: 滕王。

0: 一颗温暖的心，珍惜幸福生活，多关心身边人，用平和、知足、善良过好每一天。本章里，乘客们伸出援手的温暖，也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这份善意简单又珍贵，能给困境中的人带来希望。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乐于助人，所以我不管走到哪里，对身边有困难的人都热心相助，把温暖送给他们。我还把山果的故事讲给外孙女听，她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不懂得生活的艰辛。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培养她从小有一颗感恩的心，学习山果的坚强懂事，不娇气，不任性，为孩子的成长助力。这篇绘本让我明白，生活中总有许多不易，但坚强与善良永远能照亮前路。让我们记住珍惜与感恩，做一个心里有光、温暖、善良的人。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4: 我要

0: 分别有儒家的文庙、道家的紫清宫、佛家的佑圣教寺以及葫芦湖大光楼等。那么从我们景区的燃灯塔开始到达我们东关大桥，这一片区域呢都是我们的北区，然后从东关大桥南下来到陆阳桥，就是我们景区的中区。那这一阶段呢，主要是带领大家乘坐我们的运河游船，感受运河风光，体验我们大运河的千年历史。
1: 今天我们会乘坐这个游船吗？
0: 会乘坐。
1: 哦，太棒了。
0: 对、
1: 我是之前一直听说过大运河的游船特别好，但一直没坐过。
0: 今天可以带我们老师来乘坐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秀美风光。
1: 因为这不是夏天了吗？我觉得夏天在北京游玩，然后还能坐上船，这个首先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件事儿啊。虽然像亮马河啊或者其他地方也能坐上船，但是我觉得这边是不是更这个船和河都会更大一点？
0: 对，我们北方的河以及游船和南方的这些河、河流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是大运河，它是非常宽阔的，然后它的船只呢也是比较大比较厚重，而且我们还引进了非常新的现代化观光船、然后这些船型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1: 是沿着刚才我们的起点客户服务中心往西走大概也就是100米吧，这儿就来到了
0: 我们文庙的正门口。
1: 哦，这是写着燃灯塔及周边
0: 古建筑群片区。
1: 片区，这是一个入口。
0: 对、这也是我们北区的一个正门入口。首先我们进入的就是儒家的文庙，也叫做通州文庙。那通州文庙它的历史是十分的久远，它最早是建于元大德二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了7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在清光绪年间，我们的通州文庙已经成为了我们北京周边地区最大的一个孔庙。然后穿过我们的正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文庙的标志性建筑，叫做盼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盼白玉石小桥，它叫做盼桥，同时也叫做状元桥。
1: 这就是一进门看着这个桥，哦，这是。

0: 我们的文庙，然后再祭拜我们的孔子。
1: 嗯，
0: 所以说当时的他们是会经过我们的这座判桥的。
1: 嗯，
0: 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呢，在当时也被称为入判或者是游判。
1: 哦，
0: 然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主体建筑，叫做大成殿。
1: 嗯，
0: 那大成殿也是我们通州文庙内唯一的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原建筑。它是一个老建筑，现在也是我们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像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拍照打卡的一个最佳点位。
1: 嗯，
0: 就是拍照它非常的漂亮，又可以将我们的文庙尽收眼底，也可以将我们的燃灯塔对拍摄到我们的视频中，就是我们的相机里面。然后这个大成殿呢，它内部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建筑样貌，顶面是当时所绘制的井口天花团贺图。
1: 嗯，
0: 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气息。那大成殿它其实最早在唐代的时候是叫做文宣王殿的，一直到了宋代宋徽宗召集下令才更名为大成殿。
1: 嗯，
0: 取自孟子一书中的孔子之谓集大成也。
1: 这两边的偏殿看着也挺不错的，但是今天咱们
0: 没有时间去详细的参观了。
1: 我们今天要走的地方有点多，但是如果您真的是来这边游玩的话，我们今天是一个小时，但实际上游玩我觉得三个小时，
0: 对，三四个小时其实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像我们刚

0: 老物件，都是比较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像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些文物，它是有一对的，还有单个的。
1: 这些文物我感觉好像很多都是石头做的。
0: 对，
1: 有一些像石狮子啊这些东西，包括石碑这些能看明白，但是还有很多大石头，这是。
0: 大石头它可能。猛的一看会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摆两块石头在这儿、
1: 啊、这是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其实也都是在每一个文物的前面设置了我们的介绍牌，
1: 就写上，
0: 像我们最先看到的这两个，它是一对儿，
1: 这是它写上了，但是我这字儿我都认识，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涂水嘴，
1: 涂水嘴是什么？
0: 简单的理解就是城墙由内向外排水的一个工具，相当于排水管道、
1: 嗯、哦，这样
0: 一说排水管道就非常好理解了
1: 是是是，
0: 对，
1: 这中间确实有个槽，
0: 然后剩下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文物，也是我们后期收集上来的、
1: 嗯、
0: 有我们的明雅属石狮、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铁狮，像这尊铁狮在我们碑廊里面就极具代表性，
1: 嗯，
0: 它是我们北京市现存最大最早的一尊铁狮，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在文庙东路游玩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有三根巨型的木头，
1: 写着黄木，这个黄是皇帝的皇，
0: 对，它是
1: 为什么敢用这个字呢？黄木，
0: 因为它是皇家建筑宫殿制作家具的一个主要用料、
1: 哦哦、是这样，
0: 只能皇家使用、
1: 哦、
0: 您理解的没有问题，就是皇家的皇、
1: 哦、
0: 百姓是不能使用的，这三根黄木也是我们在大运河河底清淤工程中打捞上来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些黄木与我们的运河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也叫做运河黄木。
1: 所以就是像这么长这么粗的木头怎么从南方运来北京，就是经过我们的大运河运
0: 飘过来的，
1: 对
0: 对
1: 啊，它对它自己就飘过来，它甚至不用坐船，
0: 它船拉着它
1: 飘过来就可以啊。
0: 对，然后我们在我文庙里面游玩的过程中会发

0: 主路这道红门呢，是我们通州的一条老胡同，叫做西塔胡同。
1: 西塔胡同。
0: 对，因为它在塔的西面。
1: 对，我感觉已经到了燃灯塔
0: 的脚下了，是吗？
1: 对，
0: 这个西塔胡同，它其实是把儒释道三家分隔开来。像我们刚刚游览的是儒家，它的占地面积是最大的。
1: 嗯，
0: 然后在西塔胡同最东侧角落里面，
1: 嗯，
0: 就是我们道家的紫清宫。
1: 嗯，
0: 然后道家紫清宫呢，它的建造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它最早是明朝中期所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紫清宫属于清末姚家人姚子固先生又主持修建的。然后它的占地面积就非常小，我们站在紫清宫的门口就能够将紫清宫的内部情况一览无余，因为它属于一进式院落，一进门正殿三间，东西配殿三间。然后在紫清宫旁边的就是我们的佛家玉成教寺，以及我们的燃灯佛舍利塔。
1: 我们今天的行程都会走到吗？这些
0: 今天我们行程其实已经将我们儒家的文庙参观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道家的紫清宫就在最角落嘛。刚刚我们看它是一个小地方，一进室，然后就是我们的燃灯塔。
1: 对，刚才提到的那两处啊，我觉得如果您来玩的话，都可以好好看一看。今天咱们就直接去看燃灯塔吧。
0: 对，
1: 因为一会儿还要赶船的时间，是吧？我们路上时间不能耽搁。确实，这个燃灯塔离它越近，这个感受就是越震撼的。现在已经完全在它脚底下了，可以说。
0: 对，其实近距离观看我们的燃灯塔和远距离看到的景象，它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像我们近距离参观燃灯塔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塔基都有很。

0: 就有一首诗说的是云光水色露和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我们经常听到说一枝塔影任通州，这个塔影指的具体是什么呀？然后来到我们的通州知道是燃灯塔。那么燃灯塔它具体的历史文化其实在我们游客的脑海中还是没有的那么印象深刻，那么的清晰。但是我们来到燃灯塔塔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燃灯塔它不只是一枝塔影任通州，它还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1: 没错，
0: 对
1: 啊，也就是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诗啊，就是古代的科举的这些学子们，然后他们赴京赶考，如果通过大运河的话，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到了北京啊？就是看到这个燃灯塔就知道自己那时候通州还不算北京呢，对吧？就知道自己到了通州了，
0: 到了通州了，
1: 对，也就是快到北京了啊，或者说自己
0: 快到京城了，
1: 要下船了，
0: 对
1: 啊，要下船了。
0: 其实这个燃灯塔它不只是在我们考取功名的学子心中有着这个灯塔的一个寓意，其实在我们运河上的这些船工的心里更是一个灯塔的存在。因为我们南来的漕船经大运河北上之后，它需要到达我们通州的码头来卸下这些货物，然后将货物转驳换用成小船再送入皇城。那这个时期呢，他们在运河上开船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我们的燃灯塔，就知道哦，我这一次的任务要完成了，马上就能领取到自己的工钱了。
1: 哎，你说的 对，我看燃灯塔下面这些人都在绕着塔转圈，
0: 因为我们的燃灯塔它的历史其实是比较悠久的，我们今天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绕一圈，
1: 咱就转一圈吧。
0: 对，就转一圈，祈求一个顺顺利利、平安顺遂的好寓意。那我们燃灯塔其实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四座名塔中，它的历史是最为悠久的。它最早是始建于南北朝的北周元氏时期，距今已经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了。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燃灯塔现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说它在我们通州百姓的心里，它是以及我们北京城
1: 是
0: 对部分市民的心理，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存在，
1: 地标性的建筑。
0: 对，地标性的建筑。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燃灯塔，它除了这个塔基有这个砖雕塑像，我们抬头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塔檐每一层都是有铜铃的。对，我们燃灯，对，我们燃灯塔全塔是共有2248枚铜铃。铜铃数是非常多的，那这一点呢也被称为了世界铜铃之最。而且每个铜铃的外壁它其实都有雕刻善男信女的姓名、籍贯和祈祷语。清风吹来的时候铃声悦耳动听。那我们的燃灯塔呢，它其实还有一个神奇的一点，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在我们燃灯塔的塔顶西北坡曾经生长着一棵榆树，我们称它为塔榆。那这棵榆树是在1987年的时候，为了维持我们燃灯塔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将它移植到了地面。
1: 这生命力可真顽强啊！
0: 对，现在它也是树身挺拔，枝繁叶茂，长势很好。
1: 我们能看着这棵树吗？
0: 这棵树如果大家来游玩的话，从我们的燃灯塔的北门，这个铁门出来之后，就往我们的西面，也就是左手边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塔榆。因为我们的塔榆是被专门养护起来、保护起来，是围了这个石栏的，旁边也有这个介绍牌。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要往东面走。
1: 行，
0: 对，我们要去大光楼，他们两个是一个相反的方向。那这个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谜底，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来亲自打卡拍照，
1: 来打卡一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现在就是走在
0: 葫芦湖。
1: 景区里面，
0: 嗯，
1: 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因为里面很多植物，所以负氧离子应该是很高，
0: 对，
1: 所以就是在这儿呼吸呢，就是感觉这个气味都让人觉得心情很好，
0: 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你说如果要是有时间找个地方溜达的话，那你就是得找这么优美的地方去溜达，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心情啊，都是有好处的。
0: 对
1: 啊，
0: 而且是在这种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又感受到了我们的自然生态，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景区里面逛一逛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嗯，所以就是刚才你补充了一下，我说的是身体心灵都有好处，对脑子也有好处，是吧？
0: 可以放空一下大脑了。
1: 对，就是能获得关于这个通州文化的很多的知识啊。
0: 对，在一边游玩的过程中也了解到了我们通州的历史文化，
1: 嗯，
0: 然后欣赏的这些历史古建他们的这个前世今生，嗯，然后我们现在行走在的就是景区的葫芦湖片区，
1: 嗯，
0: 就我们左手边的这片湖泊。这片湖泊虽然它很不起眼啊，但它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为什么呢？
0: 它是金代闸河的遗址。
1: 哦，
0: 是因为水面宽阔形似葫芦，所以取名为葫芦湖。在明嘉靖年间的时候。

0: 常高的。
1: 对，这片儿真是这个
0: 麻雀虽小，
1: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建筑或者看到这个湖，它很有可能就是1000多年前的遗址。嗯，
0: 对。那像我们左手边的这片葫芦湖，其实葫芦湖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矮墙，灰色的小墙。其实墙的北面就是我们的通惠河，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北关闸桥，有我们的通惠河和我们的北运河，其实还有其他的三条河流。
1: 嗯，
0: 现在叫做这个景点叫做五河交汇。
1: 对对对，这个挺有名的。
0: 这个很有名，它也是由我们通州八景之二的二水汇流而改造而成的。
1: 嗯，
0: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燃灯塔，

0: 小简河、小中河，
1: 嗯，
0: 是这五条河流共同汇成了我们的五河交汇。
1: 啊，真好。你说一直都说啊，北京是比较缺水的，特别是缺这个水系的。那实际上呢，你要是对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比较了解的话，那以前从京杭大运河今儿可以到北京的很多的地方，中间的那些水系都是通着的。
0: 对，
1: 只不过现在呢有很多都要不然就是不通了，要不然就是通呢但是已经失去这个航运的能力了，就完全变成一个景观了。现在像我们这种五河交汇，并且一会儿我们还能坐船在大运河上去游览，那这种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0: 很难得。
1: 我们真的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的话，或者说生活在京津冀来北京游玩的朋友们的话，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宝贵的资源。
0: 对，
1: 嗯，
0: 像我们的通州，它是水系比较发达的，因水而兴，因水而旺嘛。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通州也是因漕运通济而得名。
1: 是，
0: 所以我们的通州是与我们的大运河与我们的水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一直向前游览，看到的除了我们的这些湖泊河流，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二层的仿古建筑，尤其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大光楼。我们常
1: 说仿古建筑是吗？
0: 对，仿古建筑。我们常说大光楼，大光楼的，就是大家脑海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说应该是一个二层小楼吧，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的呀？
1: 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大光楼呢，它其实最早是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当时明清两代户部做粮厅做收验粮的一个场所。
1: 嗯，
0: 所以它也叫做验粮楼。
1: 哦，
0: 然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光楼，大光一词呢，是取自《周易》《易经》中中的自上下下起到大光之意。
1: 嗯，
0: 那这个大光和我们的验粮楼都是形容它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光楼属于在原址附近复建的，原建筑是在1900年的时候被焚毁了。
1: 哦，
0: 那其实在清代乾隆皇帝东陵祭祖的时候，他乘坐我们的游船，然后也来到过我们的通州，也登上过我们的大光楼。
1: 嗯，
0: 当时呢也是作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做郡城睥睨枕河崖，烟树参差万户坡，世上高楼面空阔，野莺并入谢家诗。那其实最后一句野莺并入谢家诗也是对我们运河风光，对我们通州城的一个描述。
1: 走过了大光楼之后呢，它有一个小岔路是通往河边的，咱们选择这条路就是离河更近一点，
0: 对，更加清水一点。
1: 哎，
0: 而且我们的码头也会要从这边登船。
1: 啊，这是一个大林花，然后能看到对岸，对岸也是一片绿色，并且修葺的非常的整齐。
0: 对，
1: 啊，
0: 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月亮河市集，
1: 嗯，
0: 其实就在我们的河对岸。
1: 嗯，
0: 就我们正前方可以看到这个千河泄露桥，这非常漂亮的桥。
1: 这个就是千河泄露桥，
0: 对，我们通州非常有名的网红打卡桥。
1: 嗯，
0: 那这个大桥

0: 就是我对于这个桥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名字太好听了，就是
1: 非常有诗意，是吧？
0: 千荷就是上千朵荷花，然后泄露呢就是把它这个露水泄下来。我当时真的，我第一反应是这儿是不是就是一片荷花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们说是一座桥的名字，今天看到它的真容确实是非常的有设计感，非常好看。
1: 对，这个桥呢，它是取自流光溢彩夜舒展，千荷泄露亮通州。
0: 嗯，
1: 它的设计呢是采用了莲叶和田田的一个文化意境，其实也跟您说的这个荷花和叶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这个大桥我们上面它可以看见是一个平桥的一个样式，是可以通车的嘛。
0: 嗯，
1: 然后下面这个波浪形呢，它是可以让行人行走的。
0: 嗯，
1: 它是分为上中。

0: 我们的柳荫码头、漕运码头都有，但是我们大光龙码头因为挨着我们的北关闸桥比较近嘛，所以都是在我们的线上进行一个售票。那像我刚刚说的那其他的几个码头呢，在我们线上也都可以找到，而且我们现在新引进了一批船，所以码头不一样，走的船只也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程序，然后来看一下自己喜欢的船型或者是自己喜欢的路线，适合自己的一个时间段。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据我之前对于这儿的了解，它这个船是固定的，比如说几月份到几月份才开，并且如果要是风大的话就不开了。现在呢？现在还是？
0: 现在我们其实还是四级以上风我们就不开了。对，因为风太大，我们的船泊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对，
0: 所以还是有这个限制的。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属于春风拂面。
1: 春夏交接的这么一个好时候，
0: 也不是很热，然后气候也还可以，风也不是很大。

不同，半半同心，半半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

0: 今天呢，带领大家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啊，今天呢，带我们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1: 大家好。嗯，
0: 下半时段我们已经在船上了，这个船比我想象当中的可以说是
1: 更酷一点，
0: 挺不一样的，这个太酷了，这个船。
1: 对，这就是我们最新引进的。
0: 啊，它这船上面全都是玻璃。所以呢，就是一眼望去，我最开始认为这个船是那个码头，你知道吗？
1: 对，
0: 结果没想到这是一艘船。
1: 对，
0: 这个船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船都还挺不一样的。
1: 然后这个玻璃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
0: 哦，
1: 就是后续大家如果来我们的大运河景区的话，看我们的这个水景诗乐
0: 是
1: 演出，它使用的这个船只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且我们的玻璃罩是全部打开的，
0: 嗯，
1: 是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我们伴随

0: 遇到了这种情的、
1: 哦、
0: 就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些特殊情况，我们都是正常开房的。然后这个水井十月的这个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进行购买。
1: 嗯，
0: 然后这个演出是我们晚上看的，那我们说白天呢，白天我们就会有另一种船型，现代化的这个观光。

0: 倍，真的是非常茂盛。
1: 所以呢，现在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在整个北京的骑行圈里面也是很有名的。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距离不长不短。
0: 对。
1: 或者对于专业的特别喜欢骑行的选手来讲的话，属于比较短的。
0: 嗯。
1: 这样就更适合那种入门级的，或者说你刚刚想尝试骑行，还没体会到骑行乐趣的那些朋友们，在这儿选择骑行，我觉得你爱上骑行的概率能更高一点。
0: 对，在我们景区里面骑行之后，他很有可能会爱上骑行这项运动。
1: 对，因为他，你看到的这个景色，有可能其实你骑的时候你脑子没有想，但是你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些景色、这些绿色、呼吸进去的这些清新的空气，都会让你对于这项运动和你的整个的体验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0: 像有许多的这个网络达人，还有明星，他们也会来我们的景区来骑行。也有宣发过这个微博，就其实很出乎意料，就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就是喜欢来到我们景区，然后体验我们的这个骑行啊，或者是慢走啊、跑步啊这些运动。然后前面我们也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景区的南区了。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就是陆阳桥和六环路桥。穿过这两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区。然后南区它的自然生态是更好的，就非常的舒服。像我周六日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来到我们南区逛一逛、玩一玩。然后野个餐、露个营，而且还有游乐设施，
1: 就可以说是更加亲近大自然。
0: 对，它更加亲近大自然。像我们一会儿穿过的这两座桥梁，来到的是我们的陆河桃柳片区。这一片区呢，也是我们春日打卡最佳的一个片区。
1: 我看到一个大鸟，这鸟你认识吗？
0: 绿头鸭。
1: 啊？
0: 绿头鸭吧。
1: 我反正不认识，我看着就是挺像那种类似于海鸥啊。
0: 我们这边是有鸥类的，就是银鸥。
1: 对，因为这儿的这个生态恢复得非常的好，所以肯定有很多的候鸟。

0: 大的一个工程，
1: 对，
0: 当时的人力物力肯定是用了很多，但是后续呢，给当时带来的便利以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也是数不尽的，
1: 就是、对、而且说这条大运河它的这开凿呢，也是带动了当时运河两岸城市经济的一个发展，推动了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输出，
0: 对，
1: 像我们南方的货物、北方的物资，进行一个交流、
0: 我们现在再往右手边，也就西岸这边看到的这个建筑，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呢？
1: 它是我们那个三大文化设施
0: 啊，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艺术中心，
0: 嗯，
1: 这三个单体建筑其实都是北京艺术中心，在北京艺术中心后面的才是我们的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和北京城市图书馆。
0: 对，之前我带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去过咱们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
1: 嗯，
0: 去寻找春天的印记，现在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夏天了啊。我们一会儿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到这个大运河博物馆以及其他的三大文化设施。
1: 嗯，在我们三大文化设施这里，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码头。我们后续也会开展我们二号码头到三大文化设施或其他码头到我们三大文化设施的一个航线，因为去年我们就有开设这个航线，也是联动了我们三大文化设施。
0: 确实这得有一个码头啊，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都是奔着三大文化设施来的，这已经成了北京通州啊，成了北京或者说成了通州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或者说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1: 对，也是一个文旅新地标。
0: 对，
1: 那像我们再往南下走，走到的就是我们的月岛观景平台和漕运码头。那这个月岛观景平台呢，也是我们南区的一个制高点，然后漕运码头呢，也是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可以说这两块加在一起呢，也是我们南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其实就到三大文化设施了，
0: 对，
1: 就南下我们就看不到了。
0: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呢，是因为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呢带大家就游览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原路线，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走的这条路线，应该逛个两三个小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呢，这是我们夏天啊，对于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现在最推荐的一条路线。等到秋天和冬天，我们还有其他的路线，到时候再来跟您分享。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暂时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张璇今天非常辛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讲解。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路线的起点，也就是三庙一塔的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

0: 北京时间17。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脏本身出现病变了，你比如说咱们最常听说的肺炎，大家都经历过新冠，经历过甲流，那么甲流和新冠到比较严重程度的时候，它的表现就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就是一个白肺。还有比如说误吸，我喝酒了呕吐了，然后这些误吸物吸入到肺里边，就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肺损伤，出现 ARDS。 还有比如说吸入一些化学性的气体也会损伤，这是肺脏本身它的一些疾病所引起的。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溺水的问题，其实溺水也是 ARDS 发生的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溺水之后大量的水会把肺里边一些咱们有用的物质给洗刷掉，就会造成 ARDS。 那么另一种病因呢，它叫肺外因素，也就是说本身肺脏没事儿，但是因为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部位出问题了，累积到了肺脏，肺脏是一个继发性的损伤。那么这个常见的比如说创伤、严重的感染，或者说胰腺炎，在临床上大家经常会看到胰腺炎，本来我是肚子疼，我是胰腺出问题了，为什么过两天我这个呼吸不行了，它也归属于 ARDS。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 ARDS 它和溺水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的，这个肺被水淹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人体啊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那么全身的这种血管它的密闭性是非常好的，我的血液只在血管里边流动，不会跑到血管外边去。但是一旦说因为刚才提到的这种病因导致肺脏受损了，那么它肺脏里边的这些毛细血管还有肺的这些组织，它的这种密闭性就会变差，或者换句话说叫通透性就会增加，然后血管里边的这些组织液这些细胞就会从血管里边跑到血管外边去，所以这个肺里边就是大量的这种组织液就被灌溉进去了，所以说跟溺水一样，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病理生理表现。
1: 我们也知道冯主任，您作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平时呢奔走在我们重症的一线，对于我们这个疾病在工作中您常见吗？
0: 我的工作啊，面对的患者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危重症患者啊。那么可能听众就要问了，什么是危重症患者，什么病人应该送到 ICU？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危重症患者指的就是说我原来没有基础疾病，或者说我有一定的基础疾病，有冠心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那么因为某一些因素，可能是感染，可能是创伤，导致这个患者他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很严重的这种器官功能的障碍或者叫衰竭，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来支持他的这些脏器功能啊，那么这类患者就被称为危重症患者，这类患者就需要送到 ICU， 也是我们诊治的最常见的患者。大家肯定又要问了，那么这类患者又包括哪些？我们 ICU 的收治范围啊，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啊。第一种呢，就是说患者本身是很健康的，我没有基础疾病，但是有一个突发情况，出现了严重的这个器官功能损伤啊，眼看着就要要命了，这种病人需要送到 ICU， 因为这种病人经过 ICU 系统化的规范化的诊治之后，他是有可能完全痊愈恢复一个正常人的。你比如说车祸，一个大小伙子在路上走着突然出车祸了，肺受损了什么

0: 患者的典型代表就是咱们所谓的老慢气儿的病人。在秋冬的时候，我因为感染呀、感冒呀，或者说这个天气寒冷啊，我突然就喘得很厉害，缺氧，然后就需要送到 ICU 上呼吸机做这些呼吸支持。那么第三类患者呢，就是说病人一般情况现在还可以，但是呢他的危险因素很多，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出现病情的迅速的变化，出现严重的这种器官的损伤。那么这种病人到 ICU 干什么？主要是进行监测的啊，我监测你的各个指标、各个器官功能的变化，防止它突然的进展。这个呢，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做心脏手术，手术很平稳，手术做得也很成功，但是术后它是需要送到 ICU 的，我要监测术后它有没有出血，但后期感染的问题、伤口的问题，避免它激发一些严重的问题。什么病人 ICU 不收？从理论上来说，一些慢性消耗性疾病的终末状态，你比如说一个病人已经是晚期肿瘤了，或者说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他不可能说我通过现有的医疗手段救治让他存活，比如说脑死亡的患者，这类患者原则上来说是不应该收到 ICU 的。因为即便说经过 ICU 很长时间很严密的抢救治疗，他不可能康复。所以说这个就是我 ICU 所面对的患者吧。至于说 ARDS 现在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据，在所有 ICU 住院患者里边，全世界范围内 ARDS 的比例呢大概是 10.4， 也就是10个病人就有一个是 ARDS， 那么中国大概是 27.1， 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他是这种 ARDS 的患者。
1: 刚才呢也提到了，在 ICU 当中啊，最终呢收治的是以能够康复为目的的这些患者，所以呢有一些慢性的终末期的或者是不可逆的疾病的患者呢，可能我们就不再会把他收到 ICU 了。我们提到的急性的呼吸窘迫综合症，在刚刚您说到的三种 ICU 收治的病人当中，它算是哪一种呢？
0: 它应该归到第一种，就是说我平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你看那个定义里边，就是它叫急性的呼吸窘迫综合症，里边有提到了一个急字，所以说就是我平常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我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出现了一个肺部的问题。
1: 听了您的介绍啊，我们了解了这个疾病确实挺凶险的，那么还想再请教您一下啊，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能达到多少呢？
0: 从目前的大范围的这种流调数据来看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ARDS 的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现在呢大概在30%-50%。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病得了之后病人很快就死亡了？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就是说肺脏本身啊，因为咱们的肺脏每时每刻都在工作，我需要进行气体交换，给全身供氧来维持人活着。那么出现了 ARDS， 说明我肺脏受损了，但是咱们不可能让肺脏别干活了，你先休息去吧，等你什么时候好了你再继续上班，做不到这个问题。所以说他就在带病工作，那么他越工作他的肺损伤越重，他越重他越缺氧，越缺氧他越重，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缺氧。刚才提到 ARDS 主要的表现就是缺氧，那么一旦说缺氧之后，除了肺脏，很快全身各个器官也会序贯性的衰竭，很快可能我这个血压也不行了，肾脏也不行了。病人主要是这两方面因素，所以说为什么死亡率会这么高。
1: 那么既然这个疾病的致死率这么高，我们也想再咨询你一下，当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再送到医院，它的黄金救治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怎么样做才能降低死亡的可能呢？
0: 这个病的黄金救治时间大概只有一周，因为它肺脏受损之后人体会启动它的自我修复，所以说如果在一周之内我的肺的本身没有康复，那么它就会进入到显微化期，也就是说肺组织它从这种充满气体的类似于海绵一样的组织就会变成很硬啊，类似于树皮一样的组织，就完全失去功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争取它的救治的这种黄金期。那么怎么来争取这个时间？其实咱们能做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啊！一旦说有这方面的征象，就需要赶紧就医，为病人为医生争取时间。你说我在家里已经耗了很长时间啊，我都10天了，我送医院去，可能就没有办法逆转肺脏这个疾病了。
1: 是的，刚刚提到了早发现早治疗，不管是任何的疾病 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出现了症状在一周左右的时候，可以说它是黄金的救治期。我们怎么才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呢？啊，是不是会喘不上来气儿啊，会嘴唇发紫呀，或者呢还有一些别的症状呢？
0: 咱们一般是两方面的表现吧，一方面就是您提到的它缺氧之后的一些表现，病人可能嘴唇是发干的，青紫色的，或者说手指末端看这种甲床是青紫色的，这都提示它现在是一个缺氧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看它是不是存在呼吸窘迫，换句话说，病人是不是喘。有的人可能说我观察力没有那么细致，我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不是喘，因为我也闹不明白正常人一分钟应该喘多少次气儿。那么咱们可以看什么？医学上有一个词叫三凹征。什么叫三凹征？就是你看他喘气的时候，他的锁骨、肋间隙这些部位是不是随着吸气会往里凹。如果说三凹征的存在，就说明我吸气是非常非常努力的，有很明显的这种呼吸窘迫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咱们主要通过这两方面来进行评判。当然了，现在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很多家庭有那种家用的或者叫便携式的血氧仪，很简单，在手指上一戴就可以显示出来我现在的这种血氧程度是多少。如果这个值明显异常，那需要赶紧就医。那么这个值是多少呢？咱们正常人的话应该在99-100。如果说本身这个患者有一些基础的心肺疾病，我平常的肺功能，我平常的这个心脏功能就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个值呢就要求不会那么严格，这个值一般我们会要求在90以上就可以算是达标。但是你说我戴上一看这个血氧才70多，那是肯定需要紧急就医的。
1: 那么如果有些朋友只是自己呢偶尔患上了感冒啊或者肺炎，那么我们会不会拖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发展成 ARDS 呢？
0: 这个只有一部分患者会，这个取决于什么？就是取决于我的这种感冒或者说我的这种肺炎它是什么引起的。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大家也是亲身经历的，这种甲流新冠进展为 ARDS 的几率就会非常高。但是你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鼻病毒的感染，这种进展为 ARDS 的机会就是相对会比较小的。但是无论是感冒还是肺炎，它都是有机会进展为 ARDS 的。
1: 那么这个病到底会不会传染？比如说家里有人得了这个病之后，是不是需要隔离呢？
0: ARDS 刚才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它其实是一系列疾病导致的一些临床症状的综合征，所以说不能简单的来讲 ARDS 会不会传染，应该说导致 ARDS 的这些原因会不会传染。你比如说 ARDS 我是因为溺水导致的，那肯定不会传染。但是你比如说我是甲流导致的，那它是有可能会传染的，而且被传染者也有可能会进展为 ARDS。 所以说咱们要从病因来详细分析，才能够评判我这个病人我的家属需不需要隔离。
1: 还有呢，就是您是危重症的专家，在救治的过程当中最让您紧张的是哪些问题？
0: 这个问题啊，怎么说呢，就是 ICU 患者因为他的病情非常重，病情呢也是非常复杂，而且变化非常迅速，所以我们每一个 ICU 从业者应该说从踏进医院的那一刻起，每时每刻都是高度紧张的。其实对我来说，每一次抢救其实都是让我记忆犹新的，成功了我能够从中吸取经验，失败了呢我从中吸取的是教训。我们 ICU 其实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嘛，最难忘的抢救经历，这个其实就很多了。从我的职业生涯里边，最小的患者啊只有8岁，最大的患者有103岁。那么病情呢是繁复多样的，有咱们一般的感冒进展到 ARDS 的，有创伤全身多器官损伤的，有中毒的，等等等等。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您现在呢也是我们的援疆医生，尤其呢是在和田地区的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您作为首席的专家啊。那么在这里在和田救治的时候，您有遇到过 ARDS 这样的病例吗？
0: 在这边也是看到了很多 ARDS 的病例啊，因为它现在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刚才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显示咱们国家的 ARDS 几乎可以达到1/3的患者。那么让我比较关注或者说印象比较深刻的 ARDS 就是一个小伙子，本身是从乌鲁木齐来我们和田地区来出差了， 到和田之后，和一帮朋友在外边聚餐，喝了点酒，然后紧跟着就肚子疼，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当时确诊的是个胰腺炎，但是它属于胰腺炎最重的一型，叫重症的急性胰腺炎。这个为什么叫重？这个胰腺炎它的进展会非常快。那么这个小伙子从晚上到我们医院，然后到转天早上，所有的器官完全都衰竭了。那么肺的表现就是 ARDS， 当时喘得很厉害，呼吸频率50多次。咱们正常人的呼吸频率应该在20次以下，咱们喘一次气儿，他已经喘了2到3次了。然后氧合呢低到了70，即便说吸氧也没有办法改善，还伴随有心率的增快，他的心率160。他的肝功能的衰竭，肾功能的衰竭，那么这个病人就很快转到我们 ICU 进行一个综合的救治和抢救，包括呼吸机，包括血液净化等等。那么这个病人为什么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在 ARDS 治疗里边有一个很特殊的治疗方式，叫俯卧位通气，病人需要趴着。但是这个病人我上着呼吸机，全身各种各样的管路，而且这个小伙子很胖啊，将近300多斤，他自己本身是不能够翻身的，所以就需要我们医护人员隔一段时间把他从躺着翻成趴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还得从趴着翻成躺的。这个工作难度、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胰腺炎所导致 ARDS 还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本身它是腹部的症状，它腹痛、腹胀，腹部的压力非常高。那么我俯卧位趴过来之后，就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腹部的压力，导致它腹部的这个症状再重。那么这个时候就得想很多小的技巧，我怎么想办法把他的腹压降下来，怎么想办法让他的腹部能够控制出来，不要完全压在床面上。所以说给我们的这种医护的治疗提出了很高的挑战，我对这个病例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1: 冯主任，您刚刚提到了有一种治疗的方式啊，是俯卧位。说到俯卧位，为什么有些病人他还需要趴着治疗呢？这个姿势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
0: 这个俯卧位通气，也就是咱们需要趴着，就是很直白的话，正常咱们睡觉都是躺着的嘛，而且要求趴的时间得够长，每天要求趴16个小时以上，不管说是睡觉还是干嘛都得趴着。那么为什么要趴着？为什么趴着就能够改善？它的原理呢有这么几方面，其实它的机制是很复杂的，咱们简单来讲就是几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咱们正常人在躺着的时候，你的心脏、你的胸前的这些组织是压着肺脏的，那么我趴过来之后，就对肺脏的这种压迫就减轻了，就给肺脏一个缓解的空间。第二个呢，咱们在躺着的时候，刚才提到 ARDS 它很多渗出物，就类似于溺水一样，那么这些渗出物呢，因为重力的作用，它会坠积到咱们的背部，所以导致背侧的肺就完全失去功能了。怎么办呢？我让它趴过来，背侧坠积的这些东西就会慢慢的向咱们胸侧移动，让胸侧和背侧的通气更为均匀一些，那么这样我的通气也好啊，我的血流也好啊，就能够更为匹配。第三个呢，这种病人是需要气管插管的，但是病人气管插管之后他很难受，我需要减轻他的痛苦。另一方面就是病人喘得很厉害，我需要让他不那么喘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用什么？用镇痛镇静，我需要用睡觉药，我需要用止疼药，让病人完全睡过去。那么睡过去之后，他就没有自我的咳痰能力了，但是本身他又是肺脏的疾病，他这个肺部有这么多分泌物，那么我把他趴过来，这种分泌物就能够顺着体位自然的引流。还有一个，我的上着呼吸的病人他很喘，通过这种俯卧位，他的压迫减少了，他的通气血流的匹配更好了，他不那么喘了，他就会减少呼吸机对肺脏的一些损伤，减少它这种剧烈吸气对肺脏的一些损伤。这就是咱们俯卧位通气的几个简单的原理吧。
1: 冯主任，大家还比较关心的就是在治疗 ARDS 的过程当中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自己是不是能够从 ICU 里面走出来哈，或者说完全康复呢？那么这个费用会不会比较高昂，让很多人无法承担？
0: 这种 ARDS 啊，和病因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因为你致病因素的不同，因为个体的差异，所以说 ARDS 总的治疗时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咱们一般来说啊，如果说病人对治疗的反应很好，一切都是向好的来走的话，那么在 ICU 的停留时间大概在2周左右。因为刚才提到ARDS 的治疗黄金期只有1周，如果1周没治好，它就显微化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我花费1周，然后另一周时间是干嘛呢？我需要慢慢的来锻炼肺功能，让它有机会能脱离呼吸机 所以这个总的时间大概两周左右。至于费用问题，其实呼吸机本身的费用不高，呼吸机一小时使用就十几块钱，更多的治疗费用其实是花费在它的病因治疗上和它续贯出现的这些器官衰竭这些方面的。比如说我的肺炎很重，我需要用很高级的很多种的抗生素，自然费用会高。或者说这个病人已经合并了肾功能的衰竭，我没有尿了，我需要做透析，需要做血液净化，它的费用就会更高。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呼吸机普通的药物，这个费用不会太高。
1: 那么现在呀，国家有没有一种针对 ARDS 的一些政策上医保上的补贴？
0: ARDS 这些治疗基本上都是在医保内的，比如说呼吸机这抗生素，这都是医保内的，包括抚慰通气。国家对这种 ARDS 的治疗越来越重视，抚慰通气是在23年之后经过多轮和咱们医保啊这方面的谈判，这个治疗项目才纳入医保的。所以说大家也是一直在努力，希望就是说能尽可能的减少咱们患者费用方面的负担。
1: 刚刚呢，冯主任您也提到了治疗 ARDS 可能要通过呼吸机，那么我们有没有更新的技术或者是手段和以前相比哈，我们现在在治疗的这个科技改革上边有进一步的提升呢？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遗憾的事儿。ARDS 这个概念是从1967年提出的，那么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其实 ARDS 死亡率并没有明显的下降，陆续确实是有一些新的治疗手段提出来，但是对于整体患者预后的改善目前还没有显示出太大的效果来。那么有什么新的技术，这里边就关键提到什么，就是膜肺这个词儿，大家应该也听说过，正式的医学名称叫 ECMO， 叫体外膜肺氧合。这是个什么东西？在最早的时候我提到了为什么这个 ARDS 这么重，因为肺脏一直在工作，即便我受损了我带病也得干活。那么这个 ECMO 它其实是一个人工的模拟肺，你现在受伤了干脆你别干活了，我这个外边啊来一个人工的肺，让这个肺先替你干一段活的时间，让你这个肺有时间休息，有时间去治疗原发病去，然后等你这个康复了你再继续干活。所以说膜肺它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种膜肺的使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很多患者争取了机会，但是呢，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这个 ARDS 的死亡率还是没有明显的下降，因为它毕竟是个人工的东西，我只能替你干活干一段时间，最终还得肺脏能不能恢复，而肺脏的治疗恢复时间只有一周。很多患者就是我上着膜肺的时候状态特别好，但是我的肺脏不恢复，已经进入到显微化期了，那么最终我这个膜肺一撤，病人还是没有办法存活。所以说现有的这些技术手段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亲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3: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4: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冯主任，在上半段的时间您也提到了模肺，就是人工模拟肺，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在医疗上面用的心脏起搏器呀、等等等等。那么对模肺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哈，那么到底什么是模肺呢？是不是只有进入了 ICU 的患者才能够去置换这个模肺呢？
5: 对，起搏器的原理它是什么？就是说我的心脏还可以工作，可能不怎么好好工作，所以我来个起搏器刺激你一下，定点喊你干活去。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刺激性的东西，本身还是要靠自身的心脏来工作的。那么 ARDS 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肺脏工作我实在是干不动了，这个肺脏纤维化了，没有功能了，所以即便说我想再好的办法它已经失去功能了，怎么办？那么就除了肺移植就没有办法了。
4: 我们刚刚提到的新技术，那么冯主任，您在援疆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新技术您有用上过吗？
5: 光说和田地区是近些年陆续在开展的一些技术，不是我带来的，但是确实是和我们这么多年整体的这种援疆医疗队是有关系的，也是他们把这些先进的理念啊、先进的技术带过来的。现在在和田地区对于一些合适的病人也陆续在开展。
4: 在援疆的过程当中，和您在天津工作的时候哈，和天津第三中医医院相比哈，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5: 我的感触吧，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ICU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起到了 ICU 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些重症患者都能够被 ICU 收治，进行进一步的这些治疗，确实为患者争取了存活的希望。但是呢，无论是从这种硬件设备的缺口，还是说技术理念的差距，和这些比较先进的头部医院，像北京的协和啊，南方的这种东南医院呀、等等这些大医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差距的。这方面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呢，感触就是患者方面确实处于这种边疆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利，然后经济方面也是个问题。所以咱们的患者经常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有病他自己撑着不去看病去，一直要撑到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才去医院。但是这个时候去医院呢，其实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种抢救时机，所以很多病人即便说经过了重重的努力，最后的治疗结果还是比较遗憾的。
4: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平时啊应该怎么去预防 ADRS 这种疾病？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特别注意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5: 其实这个 ARDS 啊没有办法预防，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易感人群，病因非常多，我既可以是肺内的，又可以是肺外的，既可以有基础的问题，也可以没有基础问题。一个健健康康的人，既可以是小孩，也可以是小伙子，还可以是老年人，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说 ARDS 是没有办法预防的。那么有没有什么举措我可以就是说尽可能的减少我出现 ARDS？ 我觉得这方面咱们倒是可以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说戒烟，这个烟草对肺脏的损伤还是很重的，会导致你对很多病毒啊、细菌啊，它的抵抗能力的下降。第二个，注意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吧，这其实是很多疾病大家都在提，是一个广而泛的东西啊。我需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我需要保持健康的膳食习惯，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运动量，这些的措施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咱们本身的营养状态，增加咱们本身的免疫状态。换句话说，

0: 刚才呢您还说到了有一种是精准通气的说法，那么它和 ARDS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病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1: 这个精准通气啊，其实是近些年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以前咱们对于很多疾病啊，不光是 ARDS 治疗，它属于叫什么叫一刀切啊，就是这种病就这么治啊，都这么治。那么现在强调的什么叫精准治疗，或者叫个性化治疗，就是每个人因为他个体化的差异，年龄，我的基础疾病，我的性别，我是不是合并症，我现在有没有其他的器官衰竭，然后给予一个个体化的治疗，也就是每个病人的治疗方案都不一样。这样的话个体化了之后，他对于疾病的治疗就更为准确，它的最终的治疗成功率就会更高。所以这是现在一个比较热的一个概念，就是精准治疗。
0: 那么也想请您和我们说一说，未来呢在治疗 ARDS 的方向，以后有没有可能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哈，我们的治疗手段就像治疗普通肺炎一样呢？
1: 未来的治疗啊，从现有的大家一些研究方向来看的话，一个就是预防。虽然说刚才提到因为它没有这种易感人群很难预防，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某一些药物能够预防。你像以前开展过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有学者认为我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是能够预防 ARDS 的，但是这个结论呢最后是否定的。但是这是个方向啊，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

0: 至于您提到它有没有可能像普通肺炎一样简单，这个我只能说是希望了啊，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一个趋势啊，它现在还是咱们临床上治疗的一个困境。
1: 好了，冯主任刚刚提到了药物这方面，包括阿司匹林已经被证实是对 ARDS 的无效药了，那么关于药物这方面是否有其他的可以针对 ARDS 有缓解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呢？
0: 目前证实对这种 ARDS 有效的确实有一些药物，但是这个都是在已经获得 ARDS 之后的一些治疗，你比如说一氧化氮，因为 ARDS 很重要的一个病理生理就是它这种通气和血流的不匹配嘛，我这个该有气儿的地方没气儿了，该有血流的地方没血流了，所以导致通气和血流之间就完全是两条路啊，它这种没有办法匹配，所以导致患者要么没有通气要么没有血流，那么这种一氧化氮的吸入它是能够改善部分的血流的，使这种通气血流匹配。你再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清除炎性介质的一些药物啊，那么这种药物呢

0: 康的状态。
1: 这个呢，其实也是和你整体的这个治疗周期有关系的。你说我三天，我这个肺就治好了，那么它大概率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你说我这个病人用了七天，甚至说用了十天，我才将将把呼吸机撤了，从 ICU 出去，那么它就有很大程度上会遗留后遗症，因为它已经进入到肺纤维化期了，我有一部分肺脏已经是完全毁损，没有办法康复了，所以就必然会遗留肺这方面的一些后遗的问题。
0: 那么如果呢，在康复期间患者呢从 ICU 走出来之后，他呢又回到了家里，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饮食方面呀，运动方面呀，包括我们在家的这种治疗方面应该如何来注意呢？
1: 中国老话讲啊，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所以说这个康复期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有文章显示啊，这个 ARDS 的康复期大概在1到6个月啊，甚至有一些病人会超过1年半到2年。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做什么？其实四个字，循序渐进。啊，你不可能说我这个从 ICU 出来了，我就是正常人了啊，我就去完成一些正常人需要才能够完成的一些工作啊等等，啊，需要说一点一点来。那么这个一点一点来，咱们从几方面讲，从饮食来看的话，啊，因为我在 ICU 治疗这么长时间啊，机体大量的营养物质丢失，肌肉萎缩等等，所以说我需要高蛋白的饮食，我需要减少对肺脏的其他的损伤，所以必须要戒烟，我需要这个清淡饮食啊等等。那么从运动上来说呢，因为肺受损了啊，所以说我需要做呼吸功能的训练啊，深吸气，一些有氧运动，平常可以这个散步慢走，不能说我这个觉得体能下降了啊，我得加练啊，我出去跑步去吧，先跑800米啊，这都是不可以的，你得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量加上来。那么以什么为主？以就是不能够说自己觉得憋气了啊，以这个为主。还有是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防止再感染。本身肺脏就受损了，肺脏的这种屏障功能，这种抵御能力是下降了，结果我出去咔又得了感冒，很有可能我这个病情就反复了啊。所以说这是几方面大家在康复期需要关注的吧。
0: 冯主任，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要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可以提升我们心肺的功能，那么如果我们平时保持了这个有氧的运动或者是活动的话，是不是我们患上 ARDS 的风险就会降低呢？
1: 这个还真不是，因为好多运动员啊什么的，他这种 ARDS 该得还是得啊，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和病因有关系。
0: 冯主任刚才提到的是经过1到6个月或者1年半到2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周期之后，出院之后呢还是需要定期的复查检查。如果复查的话，我们主要看哪些指标呢？
1: 如果说单从这个 ARDS 这方面来评估，出院复查主要就是两方面，一个就是肺功能，咱们有专门的肺功能室，可以进去吹气儿，看你的肺功能是不是受损了，或者受损了多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有没有提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影像学，因为刚才提到 ARDS 是白肺嘛，很多病人在出院的时候，其实这个肺影像学是并不能够完全看着跟正常人一样的，它的修复期很漫长，所以说我就需要定期的来复查这个影像学，像什么胸片呀、CT 呀，然后看看这个影像学的变化，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两方面。那么复查的频率呢，可以根据病情，根据你的康复情况逐渐拉长，可能早期需要我2个礼拜来一次，然后慢慢的呢，我可能就需要拉长3个月，可能这个1年之后我就不需要再来了，大概这么一个过程。
0: 对，我们其实啊，就是防止这个再次感染，因为如果再次感染的话，确实会有加重的这样的风险。我们的节目也马上就要到尾声了，结合一下冯主任您的临床经验，再给我们朋友们说一说如何保护肺部健康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也是想了想啊，给大家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刚才提到了戒烟，这个很关键。第二个就是对于咱们新疆地区，或者说对于这种和田地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防沙。这个我看咱们很多百姓是不太关注这个的，你包括像这种扬沙天气，我在大街上就看

0: 啊，大家该出行出行，并不影响正常生活，也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这种情况短时间内是看不到什么影响的，但是长时间的这种粉尘吸入啊，对肺脏是损伤很大的。大家可能听说一个词儿，吸肺。吸肺多见于就是以前在这种什么棉纺厂啊，什么一些化工厂啊工作的这些职工，就是因为他长期吸入这种粉尘，导致肺功能的缓慢的下降。那么其实这个沙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你长时间的这种吸入会对肺脏造成一个慢性的损伤啊。我在这边这段时间工作也发现，咱们新疆地区这种老慢气儿啊，或者叫肺气肿，这种老年性的肺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其实就和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大家在这种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戴口罩，对吧？减少这种粉尘的吸入。然后，第三点啊，就是说平常要多做一些肺脏的这些锻炼啊，呼吸功能锻炼，像这种有氧运动啊，这种慢跑啊，散步啊等等啊，来增加本身心肺功能的储备啊，就这三点。
1: 好的，冯主任，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尤其啊是对新疆地区，那么防沙的这样的任务是很重的。那么在京津冀地区啊，我们北方呢气候呢也是沙尘相对比南方要严重，所以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外出的时候呢您要佩戴口罩，减少粉尘对肺部的一个损伤。好了，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想啊，请冯主任您再给我们强化一下哈。朋友们也想记住关于 ARDS， 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如何警惕、如何早发现、早治疗，给我们朋友们再做一些建议。
0: 最后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关键词，早发现、早治疗。早发现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有没有三高症的问题，最好呢家里备个血氧仪。早治疗就是一旦说我经过一些简单的处理吸氧，病人症状不改善，就一定要送医，甚至有可能的话要直接进入 ICU。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首席专家冯全胜冯主任。感谢冯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希望大家呢平常注意这个生活习惯，保持身体健康，心情愉悦。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0: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6元。一盘6.6元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1: 是
0: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1: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山同脉。

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

0: 北京市将以统一的政府行为尺度服务各类主体。
1: 新政促暖市场，下期天津楼市活跃度提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开赛。
1: 北京警方严打电诈黑灰产业， 打掉48个曲线车队， 拦截现金2990多万元。
0: 2026年五一假期，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超过15.17亿人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 聚焦3地协同发展， 京津冀3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方面。 昨天北京市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6年工作要点对外发布， 提出了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 聚焦关键环节和看结问题， 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堵点卡点，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1: 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实施统一的政府行为尺度，北京将为各类净零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大舞台。市场准入方面，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持续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让非晋即入落地生根，营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产权保护方面， 以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为抓手，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发布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操作指南，优化版权质押登记流程。公平竞争方面，修订重大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会审工作暂行办法，加大对重点领域特定行业的公平竞争审查抽查。
0: 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实行失信信息分类管理制度，推行一次申请同步修复，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规范协同共享的信用修复制度。而针对市场监管领域重复执法问题，工作要点也提出将会深化综合查一次，机制按照安全优先原则，依托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强化跨层级跨区域和跨部门协同联动，
1: 推动进一次门查多项式，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对于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今年北京市也将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
0: 此外，针对行政执法涉企领域和群众关心的痛点难点问题，北京也会持续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健全常态化、长效的治理机制。关注雄安方面，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低空飞行器制造赛道初赛拉开了帷幕，一批低空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项目集中亮相。
3: 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路演现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制造，无人机产业链各环节创新成果轮番登台。参赛项目不仅有各类低空飞行器，也有处于不同实验阶段的新材料新工艺。荣实新材料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博雄，
4: 把石头经过1500多

0: 有限公司 CEO 安东诺夫·费德尔。
1: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而且已经有几位地方政府代表与我们接洽，希望我们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也许雄安可以成为我们低空经济应用的首个扩展基地。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5月1号实行，这为低空经济领域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我省相关部门同步完善配套政策，主动抢抓发展红利。不少北京企业已将生产试飞环节布局在合记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润阳。
2: 涉及到无人机的各个气动布局，以及我们的复合材料的这个整机结构设计，以及我们的这个动力系统和这个电池能源系统的这个线束设计，这些产业落在这边肯定是最优的选择。
3: 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由中航上大首创的高温合金返回料循环利用体系，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公司也由此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企业技术创新奖。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而高温合金材料则是支撑起发动机的脊梁。在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当中，高温合金用量占到总重量的40%到60%。由于零件加工环节多，形状复杂，制造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材料有效利用率不足10%，90%都成了边角料。再加上高温合金原料当中的镍、钴等核心元素，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很容易出现卡脖子的问题。将浪费的边角料变为返回料，重新再生利用，就

犯人经刑部审核确定，从宣武门出去到菜市口就开刀问斩了，这是有去无回啊。所以在宣武门的城门洞上刻着

净摆。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也不例外，当时从南方各省来的人要从卢沟桥进外城的广安门，再进到内城的宣武门，所以菜市口是必经之地。著名的戊戌变法其中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就是出宣武门在菜市口就义的，临死前他在这儿还喊出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种豪迈的遗言。宣武门除了是走囚车的死门之外，宣武五炮在京城也非常有名。据说在宣武门瓮城的城墙上架着五门铁炮，这炮身上啊都铸着工匠的名字。在《最新北平指南》这本书里边有这种记载，五炮有两处，一在宣武门以东的城墙上，一在德胜门。

特殊的寓意。正阳门在中，代表天子，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要文治武功，缺一不可，所以左崇文，右宣武。而且这三座门还包含了一个历史巧合，叫做东王明西王清，中间亡了大元朝。什么意思呢？东王明，前三门东边的门叫崇文门，明朝的亡国皇帝是崇祯，都有崇字。西王清，西边是宣武门，清朝的亡国皇帝是宣统，都有宣字。中间亡了大元朝，中间是正阳门，元朝的亡国皇帝是元顺帝至正天子，都有正字。当然了，这只是历史巧合，您就全当听个乐。朝阳门，元代的时候叫齐化门，是京城九门里运粮的门。因为朝阳门的门洞上刻着一束麦穗，所以老北京有朝阳谷穗的说法。早年间运输没有现在方便，南方产的粮食要想运进北京，都是走通惠河，由打水路运到北京，从朝阳门进城。所以那会儿朝阳门附近粮仓很多，现在朝阳门地区还有很多地名能看得出来，比如陆米仓、海运仓、新泰仓等等，那都是当年存放粮食的仓库。不过现在还有一个仓库保留下来了，就是南新仓，而且现在仓库已经装修一新，改为他用了，有的是在南新仓里边开了饭馆了，这倒是跟粮仓的身份相得益彰，有的是改成了演出场所，表演昆曲。在古老的粮仓里边听着古老的昆曲，这倒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享受。阜成门，元代的时候叫平泽门，阜成门以阜成梅花闻名，因为在阜成门的门洞里镶嵌着一块汉白玉雕刻的梅花，这朵梅花雕刻的细腻精湛，堪称是北京内城九门里的一绝。但是为什么要雕刻梅花呢？这就和阜成门的功用有关系了。老北京的阜成门是负责往城里头运煤的门，因为京西门头沟和斋堂这一带盛产煤，从门头沟采的煤运往北京，走阜成门是最近的，所以雕刻梅花是寓意着这座门是走煤车的，因为梅花的煤和煤炭的煤是谐音。当时的阜成门呢，还有一个外号叫阜三多，哪三多呢？就是骆驼多，这是为了运煤的；煤站多，这是做买卖倒腾煤的；还有煤黑子多，旧社会啊对矿工不尊重，都管人家叫煤黑子。阜成门除了这三多之外，其实还有一多，阜成门外驴户多。这驴户啊，就是往外雇驴的。那会儿的人要想奔西山踏青，上妙峰山上香，都得出阜成门。这些驴户呢，就租给游人毛驴儿当个脚力。东直门，元代叫崇仁门。早先的东直门，它的功用主要是走木料和砖瓦的。除此之外啊，基本上各式各样的车也都走，反正呢都是老百姓的车。东直门的瓮城里边主要是卖日用百货的，最早的东直门大街就在现在的东直门外小街的位置上，整条街大约3里多长，左右两边商铺林立，柴米油盐、针头线脑，老百姓

刘伯温和姚广孝设计修建北京城。这二位军师最后统一意见，设计了一个八臂哪吒城。谁都知道，北京城以前叫幽州苦海，这地方住着龙王爷一家子呢。您想想，朱棣要建一座八臂哪吒形状的北京城，那龙王能干吗？哪吒镇龙王啊，有句话叫惹不起躲得起。于是龙王爷一家子就准备搬出北京城，腾地儿可以，但是也不能饶了朱棣这帮人。龙王爷最后想出一损招来，他要把北京城的水都捎带手的全都运走。主意拿定，龙王爷就开始安排任务。他让龙子龙孙们变成两个水篓，一个装北京城的苦水，一个装北京城的甜水，一滴水也不留。龙王自己呢变成一个老头，龙婆变成一老太太，这两口子推着水车要离开北京城，直奔玉泉山。这件事情后来可就被刘伯温知道了，因为传说刘伯温是半仙之体，能掐会算。刘伯温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棣，皇上一听就急了，心想北京城盖好了，城里没水，那不请等着渴死吗？于是乎第二天，朱棣在早朝召见群臣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还问问大家，谁愿意把北京城的水给追回来。话音刚落，人群当中站出了一位，朱棣一看呢，是一员小将，也就十六七岁，长得英俊潇洒。这员小将就是高亮。高亮领旨前去赶水，临走的时候，刘伯温还特意嘱咐他，龙公和龙婆从西直门往玉泉山跑了，追上之后用你的枪把水车上的两个水篓挑破了，你转身就跑，我就在西直门上等你，记住了，身后无论有什么响动你都不要回头，进了西直门我保你安全无事。高亮领命出了西直门，一路奔西就追下去了。追了没多大一会儿，他看见路边上啊有耕地的农民，这高亮就想问问大爷，您看没看见有一个老头还有老太太推着一个水车从这儿过呀？那位大爷说，有啊，刚从这儿过去没多会儿，你没看见吗？这地上啊还有他们那辆车压出的沟呢，看样子那老两口子挺费劲的，那车可不轻啊。高亮听罢，顺着车辙就追下去了。所以您看，现在出了西直门有个地名叫车道沟，就是这么来的。就在快到玉泉山的时候，还真是赶上了水车。他是二话没说，先用枪挑破了一个水篓。就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水篓化作一道彩虹就飞进了玉泉山。那个挑破的水篓霎时间波涛倾泻。高亮一看转头就跑，身后是水浪之声。就在快到西直门的时候，高亮以为自己安全了，他想偷眼。

末的时候，乾隆要去北边昌平的明陵，走到德胜门的时候，忽然天降大雪，乾隆非常高兴，他祈求上天能再多下点雪，缓解那年的旱情，所以乾隆写了祈雪诗三首，命人刻在石碑上，还建了一座黄琉璃瓦的碑亭，那桶碑当年就立在德胜门，往来的人们走到德胜门都要下马品读一下乾隆的真迹。安定门在元代叫安贞门，是负责收兵之用的，德胜出兵，安定收兵，意思就是出兵德胜，收兵就安定了。也有人说呀，这个说法是为了好听，其实安定门根本就不是收兵用的，早年间收兵和出兵都走德胜门，而安定门走的是粪车，因为这说出来不好听，所以都说安定门是收兵的。和其他城门一样，安定门也有自己的一景，叫安定真武。以前京师九门当中有八座门的瓮城里边都建有关帝庙，但是唯独安定门的瓮城里边建的是真武庙，可谓是独具一格了。

0: 价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

0: 版权质押登记操作指南，优化版权质押登记流程。公平竞争方面，修订重大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会审工作暂行办法，加大对重点领域特定行业的公平竞争审查抽查。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实行失信信息分类管理制度，推行一次申请同步修复，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规范协同共享的信用修复制度。
1: 而针对市场监管领域重复执法问题，工作要点也提出将会深化综合查一次机制，按照安全优先原则，依托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强化跨层级、跨区域和跨部门协同联动，推动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0: 对于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今年北京市也将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此外，针对行政执法涉企领域和群众关心的痛点难点问题，北京也会持续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健全常态化长效的治理机制。
1: 关注雄安方面，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低空飞行器制造赛道初赛拉开了帷幕，一批低空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项目集中亮相。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路演现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制造，无人机产业链各环节创新成果轮番登台。参赛项目不仅有各类低空飞行器，也有处于不同实验阶段的新材料、新工艺。荣石新材料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博雄：
3: 把石头经过1500多度的高温熔融，给它拉成连续纤维，然后做成这个新材料。我们的价格比碳纤维还是要低很多，强度呢、性能呢还是比较合适的。
2: 这次大赛吸引了170家企业团队的251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7个来自海外。经过专家预审，共有114个项目入围初赛。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CEO 安东诺夫·费德尔：
4: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而且已经有几位地方政府代表与我们接洽，希望我们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也许雄安可以成为我们低空经济应用的首个扩展基地。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5月1号实行，这为低空经济领域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我省相关部门同步完善配套政策，主动抢抓发展红利。不少北京企业已将生产试飞环节布局在河北。北京神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润阳：
5: 涉及到无人机的各个气动布局，以及我们的复合材料的这个整机结构设计，以及我们的这个动力系统和这个电池能源系统的这个线束设计，这些产业落在这边肯定是最优的选择。
0: 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由中航上大首创的高温合金返回料循环利用体系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公司也由此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企业技术创新奖。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而高温合金材料则是支撑起发动机的脊梁。在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当中，高温合金用量占到总重量的40%到60%。由于零件加工环节多，形状复杂，制造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材料有效利用率不足10%，90%都成了边角料。再加上高温合金原料当中的镍、钴等核心元素，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很容易出现卡脖子的问题。将浪费的边角料变为返回料，重新再生利用，就成了颇为理想的选择。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胜勇：
6: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返回料的闭环再生，我们原来做一个盘件，把这些返回料完全闭环再生了，我们至少可以多做出9个甚至更多的盘件来。
2: 多年来，高温合金返回料闭环利用模式被国外企业垄断，国内企业也曾尝试从国外整套引入，但都被拒绝。 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上大股份决心自主创办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他们不仅要反复叠打通从返回料到高温合金材料的全流程闭环，更要承受下游航空发动机型号漫长且不确定的验证周期，产品研发和定型之路格外曲折。高盛勇，
7: 所以这个过程应该说非常的难，需要大量的实验的这个验证。比如说我们要搞清楚真空自耗熔炼过程，我们大概要解剖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六吨的这种大钢钉，然后呢反推回去它的这些自耗过程中的一些工艺参数对它的影响，最后摸索出一整套的这种配套的工艺参数来。
1: 再来关注大风天气。今天一早，北京大部分地区风力明显。根据气象部门的数据，北京市大部分地区阵风达到六到七级，局地八级以上。从5月6号晚10点半到7号早上的5点半，北京市有 21% 的侧站极大风已经达到7级及以上，风速极大值出现在了延庆小海沱站，为 29.8 米每秒，达到11级。而城区方面，风速极大值出现在了丰台千灵山，为 22.8 米每秒，9级。
0: 今年春天以来，大风三天两头就来京城报道。今年春天大风比往年多吗？北京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介绍，今年春季以来，北京地区大风日数接近常年同期，其中三月偏少，四月偏多，五月以来偏多。
1: 五月份以来，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启动了三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日期分别是2号、3号、6号和7号。1号和5号没有启动预警，但是呢，这两天的阵风也达到了5级左右。而整个四月份，北京市气象台也共发布了六次大风预警。
0: 大风为什么这么多？气象专家解释说，近期华北地区上空处于高空槽区，北京正好处于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不断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天气，并且呈现有一定的间歇期的特点。
1: 再来关注天津的楼市。五一假期前夕，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天津市房地产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为正处于企稳回升良好态势的楼市再添利好，带动了天津市房地产市场交易热度升高。而据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的介绍，五一假期天津市新建商品房签约 8.4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 30.8%， 二手房交易 3.2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 12.4%。
0: 来关注司法领域。被乘客开门撞伤，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该怎么办？好心载人出了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围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出台了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事故中对受害人的保障，以及好意同乘时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理。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8: 车辆驾乘人员没有观察车外便贸然开车门，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这类危险交通行为被称为开门杀。一次小小的疏忽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珊珊表示，当乘车人开门杀造成损害时，有的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导致受害人陷入索赔困境。
9: 保险公司认为说是乘客不应该属于是机动车一方，所以说在三者险里边的话他不应该赔，包括说在交强险里边的话他是否能够进行适用，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认识，各地的法院的判决的话呢可能也有不同。那么通过这个司法解释的话呢，是彻底将争议和纠纷进行了一个明确。
8: 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
10: 乘车人开车门的时候不注意，司机有提醒的义务，如果是司机自己开了车门把后面的人给伤了，那他是要赔偿的。那现在乘客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其实也应该在三者责任里面有，因为这都属于对第三方的受害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样呢把车辆和乘客连在一起，对第三方进行赔偿， 在法律上来讲是很有效率，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保险公司也能承受，车有责任，司机他就会提醒乘客你不要这样去做，可能会大量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8: 日常生活中搭便车等好意同乘行为十分常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当减轻赔偿责任，但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全责或主责能不能直接等同于重大过失，在实践中存在争议。这次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深山表示，
9: 结合这个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因素，综合来进行判断驾驶人员是否是存在了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把之

0: 以来，北京警方持续加大对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的打击力度，通过多维度综合治理和全链条打击，累计打掉曲线运经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1: 警方同时提示，凡是声称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的投资理财项目均为诈骗，凡是要求购买黄金、贵重物品邮寄的均为诈骗，而参与曲线车手跑腿送货赚取快钱的行为可能会涉嫌帮信罪，将被依法追责，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避免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0: 北京市税务局今天透露，依法查处北京西博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涉税违法案件，追缴税备款、加收滞纳金共计1196.93万元。
1: 据调查，北京西博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违规列支成本费用、隐匿收入的方式进行了虚假纳税申报，少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共计509.62万元。同时呢，还存在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丢失记账凭证的违法行为。
0: 继续来关注民生服务领域。6号，有着近200年历史的天津雀业场老厦外沿主体修缮完工。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雀业场老厦始建于1928年，由法国工程师穆勒设计，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工团队按照国家文物局的修缮要求，对照历史图纸、原始建筑遗存，重新定制模具，复原窗户风格。今天200多扇外窗安装完成，配套的照明系统也完成了调试，今晚点亮投用，整栋楼体外立面呈现出了100年前的风貌。
3: 外窗对于整个这个老厦外沿来说，相当于一个点睛之笔，还原了以前我们发现残样的全城老厦窗户形制，基本上形象是全部展现出来了。
2: 接下来项目将转入内部机电安装调试阶段，按照施工计划，整个雀业场修缮工程将于今年年底基本完工。

0: 推进，力争下月底前实现全部234部电梯投入使用，切实保障居民的乘梯安全，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
1: 昨天，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开院区一栋新楼正式启用。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天津中医一附院的老院区南开院区位于鞍山西道和南丰路交口。2021年，老院区启动整体提升改造，拆除了原有的内科病房楼和门诊楼，原地新建了这栋楼，今天开始正式启用。新楼总建筑面积将近8万平米，用于门诊和住院。从设计上采用大门诊小病房的设置，虽然病床数只有500多，但门诊空间更大，日接诊能力能达到5到6千人，比原来提升1倍多，能够满足更多慢性病、中风、颈腰椎疾病等患者的就医诊疗需求。此外，为了方便患者门诊就医，医院设置了200个停车位，挂号系统也进行了升级，字号更大，方便老年患者使用。未来两个院区将各有侧重，西青院区以中西医结合为主，住院床位更多，南开院区以中医药治疗为主，进一步发挥中医在慢性疾病诊疗中的作用。
3: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根据患者就医这个高峰的这一些变化呢，适当调整专家的这个出诊时间，然后呢实现患者错峰就医。
0: 来关注河北方面，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重磅升级，全力打造便捷、实惠、高效的行李寄递新体验，助力游客轻装畅游，魅力石家庄。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为了让游客行李寄递服务更省钱，五一假期期间，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为大家发放了不限量的优惠券。
4: 游客扫码就能免费领取3张85折优惠券，领取后14日内有效，不限量发放。
2: 同时，行李寄递服务点位扩容，覆盖场景更多，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多场景的行李寄递网络。
4: 目前，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已覆盖石家庄站、正定机场两大核心交通枢纽，延伸至火车头步行街等文旅商业街区，还将在荣国府等景区开展试点服务，合作酒店从原来的148家提升至200家。
2: 有了强大的行李寄递网络，不管游客是刚下飞机火车想要直奔景区游玩，还是退房后计划继续逛吃，都无需折返酒店，无需负重前行，就近就能办理行李寄递。
4: 从去年5月1日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开通以来，游客累计下单16000余次，帮助游客减少了行李的负担，提高了旅游的体验。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北京市公务员局今年公布了北京市各级机关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2026年度京考补录将于5月8号到9号开放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据了解，本次补录包括181个普通职位招录346人，一个面向残疾人的职位招录1人，以及5个特殊职位招录376人。报名时间为5月8号9点到5月9号的18点，考生可以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登录报名，报名期间可以变更报考职位。
0: 5月15号起，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会登陆北京朝阳公园，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汇聚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好物，一天快乐拉满，现象级好物可以带回家，活动将会持续10天。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2026五月音乐节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艺术高度和情感温度的开幕盛典。五一小长假期间的演出已然精彩纷呈，而来自全球的名家们的精彩演绎并没有落幕。小长假以后的多场硬核演出同样是亮点纷呈，值得期待。5月24号的音乐节收官演出更是不容错过。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

0: 来关注国内与国际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亿1712.8万人次，日均为3亿0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 3.4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5.18亿件，环比增长 5.5%， 投递包裹4.89亿件，环比增长 1.7%。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7号早上7点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0: 近期，国家邮政局正式印发了《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融合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重点任务，为行业数字化转型划定了清晰路径。到2027年，基本构建物联、数联、智联的基地网络技术底座和可感、可视、可控的基础设施体系。到2030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在行业全面普及应用。
1: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而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48 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了 50%。 美国汽车业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后，美国汽油价格3月初在一周内上涨了48美分，此前涨幅最大的一次是2022年3月时，一周内上涨60美分。
1: 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津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听众朋友，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稳，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6: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中招贯通的项目的介绍。今天请来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来介绍一下他们两所学校的中招贯通，以及包括他们的种植自招以及中招期间的这些职业教育的专业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来介绍今天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首先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信息办主任杨柳。杨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昌平职业学校招生与职业规划办公室主任王子。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两位呢也会跟我们这个重磅发布一下这个贯通的具体的项目，包括一个招生的计划，但是最终肯定还是要以这个考试院和学校公布的这个招生简章为准。也是，但是呢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您就可以提前在自己小本本上记一下，规划一下，
1: 对
0: 吧？
1: 提前规划，
0: 提前规划一下，因为不是说大家报了就能上的，分儿挺高的，分儿挺高的。来，先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吧。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通过副中心之声我们的微信视频。先问一个刚才这个最后的问题，说非京籍工居证能不能报贯通这个项目，在政策上，那个杨主任。
1: 在政策通项目的资格，首先得是京籍，必须得是京籍，然后且孩子的那个中考成绩要满380，按510满分算啊，够380之后，大家是有资格报考的。当然，如果有些专业需要专业加试，您同时得过专业加试，然后报了志愿之后呢，我们是从高到低来录取，录满为止，今年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以前呢，贯通项目是有的是可以走提前批次招生的，但是今年新政，所有的贯通项目都纳入到了统一招生批次了。其实这个事儿对于人家家，就对于家长，就是有些家长有原来是在纠结说我
0: 是
1: 报普
0: 高
1: 还是报贯通呀？
2: 对。
1: 但是现在你是可以同时你想尝试的普高，你可以报在前面，后面你再报贯通也是可以的。
0: 咱们贯通这些职业学校要正面跟这普通高中要 PK 一下了，后来发现。分每年越来越高啊！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能想通这件事儿了。
0: 是的，
1: 因为有些孩子确实，如果以他现在的情况上普高的话，
0: 最终还是走高职，
1: 而且去卷高考，他未必还能考上我们现在合作的这种贯通的项目的这种专业。就比如说，咱就说联大吧，联大我们的那个文物保护技术，如果你通过高考上去，得500多，
0: 580。那个分已经接近
1: 很高了，
0: 接近北工大的分了。
1: 但是我们家的孩子一样可以通过专升本这样一步一步的读到本科，
0: 是。
1: 而且联大老师对学生的反应，反而是从中职开始就接触到专业的孩子，
2: 对，
1: 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专业学习
0: 在业务上，
1: 哎，更强。
0: 哎，你看看，所以啊，就是这个阶段呢，首先我们不说他的这些所谓的政策利好，因为他这种贯通项目对于孩子来说，未来肯定是就高考啊，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专升本啊，这些事儿都省去了，
1: 对
0: 吧？对，咱不说这些，单从孩子的志愿的角度，包括他的意向的角度，那对职业规划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对于贯通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其实算是就是北京考生的一大利好，大家应该要多关注，好吧？好，那这个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我继续等大家的问题。针对今年的国职跟昌职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随时提问。我们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两所学校今年的贯通的一些专业，还有他们的招生计划，包括他们的一些特点，专业特点吧。那这样。咱们要不然还是从杨主任您这边开始。
1: 好。

0: 来先介绍一下国指，然后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一下昌指的情况。
1: 好
0: 吧，
2: 好。
1: 国指今年这个贯通的招生项目啊，其实跟去年没有变化。咱们总共是三个专业。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比较关注的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这个今年的招生计划依然是25人。第二个呢是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也是依然是25人。最后一个呢就是网络信息安全专业。30人，也跟去年一样。那我们学校的这三个贯通的项目呢都是和联合大学合作的，只不过呢二级分院不一样。文物保护技术是跟联大的应用文理学院的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合作的。艺术设计与制作是和联大的艺术设计学院的工艺美术系合作的。最后一个网络信息安全专业是跟联大的智能城市学院的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合作的。
0: 所以这个咱们这3+2+2前面三年是在咱这儿，那后面这2+2是在哪儿呢？
1: 其实就是前面5年、孩子都在我
0: 们
1: 学校，但是呢中间不是2年是孩子已经升到了联大的大专了吗？那联大会派老师来我们这儿上课，给孩子们上课。所以也就是说国指会承担着孩子日常的一个管理，教育管理
0: 就会一直在咱们的学校。
1: 对，只有到最后2年的时候，然后孩子们会去到联大了，去完成那2年的本科
0: 教育。行，明白了，你看就是挺好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这三个专业有没有需要提前面试的，或者说一些比如说你看这个艺术设计制作是不是得考个美术啊？
1: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我们这三个专业，艺术设计制作专业是这样的，就是等到孩子分出来了，够了380。一般你家长们知道分应该是7月9号，大概。所以呢北京市会统一在7月10号和11号这2天安排专业加试。那我们学校这2天孩子就需要来我们学校参加艺术设计制作这个专业的加试。加试考的就是绘画类。去年呢我们考的是素描和速写。而且有家长会关心说我孩子没学过。
0: 那怎么办呀，
1: 我没有美术基础。我也跟我们的专业主任有聊过这件事情哈。专业主任说因为我们的艺术设计制作它其实有点像就是工艺美术产品设计。它不是纯绘画，比如说我不是纯学国画，我不是纯学油画，就纯画画的专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考的是素描和速写而没考色彩，就是这些方向，它可能更多的是孩子的一个造型能力的一个体现。
0: 先发现有没有潜质。
1: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专业老师会一下子就从这个孩子这个画当中能发现他对空间造型的能力和他的一个表现力，就是他的创意怎么样。那我们有很多孩子之前没有这个基础的，但是上了艺设之后反而我觉得他的创意空间会更大，他受的约束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吧。所以不在乎有没有美术基础，让孩子来考就好了。
0: 真好。那个文物保护技术就不需要了吗？
1: 不需要，那个没有加试，网络信息安全
0: 也没有
1: 加
0: 试。行，明白了。好，这是我们国指的一个情况。待会儿呢，我们针对着这个三个专业，再分别介绍一下专业的情况，一会儿再说。我们来说一下昌指。这个刚才我一说国指昌指啊，也是问了，国指是哪个学校啊？我钟鼓楼旁，真是闲溜达。一中，
1: 对，先是
0: 一中
1: ，一中我们在斜对面嘛。
2: 跟去年相比呢，贯通培养项目增加了一个专业。叫生物制药工艺，另外还有3个专业叫工业机器人技术以及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还有

0: 术，对接的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1: 北信科。
0: 对，另外工业机器人技术以及生物制药工艺对接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1: 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来，你看问题就来了，那称职我们这个别的区能报称职吗？
0: 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全市招生，
1: 嗯
0: 啊，不局限于某一个区县
1: 啊。所以你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包括咱们东城区的国际职业学校也好，包括在昌平区的昌职也好，昌平职业学校也好，都是全市可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最后比拼的就是谁分高喽，
2: 是
0: 的，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啊，还问呢，生物制药是贯通吗？是贯通啊，
0: 对，因为今年
1: 的
0: 对
1: 这个特别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啊，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0: 对，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1: 他们来负责这个本科阶段的教学，
0: 本科阶段的教学，
1: 啊、
0: 对，
1: 行，大二也是吗？就是那个3+2在咱们这儿。然后最后两年交给大学那边培养。
0: 对，是的，因为它属于7年，所以3年中职的阶段学习，然后2年的高职阶段，最后还有2年的本科阶段。
1: 嗯，
0: 那么前5年跟国职其实是校区啊，沙河这个主校区，另外2年是在人对接的本科院校。
1: 嗯，
0: 但是值得这个说明一点，就是我们这4个专业啊，其中有一个专业叫工业机器人技术。
1: 嗯，
0: 这个专业是在南口校区。
1: 嗯
0: 啊，就是它不是在沙河主校区。
1: 那您说的是对方高校的？
0: 不是，因为昌平职业学校是有两个校区的、
1: 哦、
0: 啊，一个在沙河松兰路、
1: 嗯、
0: 啊，一个是在这个温南路啊、
1: 嗯，
0: 也就是在南口校区、
1: 哦。
0: 所以它工业机器人这个专业
1: 啊，
0: 贯通项目，实际上这5年是在南口校区就读。
1: 哦，嗯、哦行，明白了、
0: 嗯。
1: 行，这就是整个一个情况。哎，你看这家长们这很。问题都来了，需要参加中考吗？当然了，肯定要参加中考。中考它不仅仅是一个这种选拔性的考试，它也是一个合格性的考试。
0: 对，
2: 它是两考合一的。
0: 对对，
1: 两考合一的啊。然后呢，问分数要多少啊？生物制药需要多少分？英语口测的有没有最低分数线？对，你看都来了。这样，那个既然问到这个昌平职业学校的问题，那请那个王主任来回答一下吧。
0: 好的，实际上，首先是需要参加中考啊，这是肯定的。另外呢，参加中考呢，我们有一个最低的一报考的一个资格线，也就是你要大于等于380分，
1: 才有
0: 资格报名。对，然后最后成绩出来之后，是全市由高分往低分去录取。
1: 那这几年，因为生物制药这是一个新的专业，
0: 对
1: 吧？咱们以这个兄弟专业啊，过去几年的。大概的一个录取位次、录取分数，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就是透露一下、预测一下？
0: 首先我说一下这个平均分吧。
1: 嗯、
0: 啊，贯通培养在昌职来讲啊，就是拿去年来举例的话，平均分在420分左右。
1: 哦、
0: 我们去年最低的一个。

0: 这个分数线的跨度呢也比较大啊。
1: 行，这个这跨度大，但是呢也证明竞争激烈，
0: 是这样。
1: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确定了走这条这个贯通之路啊，那你就要就是首先第一个成绩要过硬，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志愿往前报，因为它大概率会比你所在区的最末尾的几所普通高中校
2: 要
1: 分数要高。
0: 对
1: 对，在各个区现在目前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个还有一些问题我都看到了，别着急啊，我慢慢一一来回答。这个但是普遍问题我就再问一个吧，就是有没有单科的这个成绩的要求，比如说英语啊，这有没有单科成绩要求？没有吧？
2: 没有，
0: 我们两所学校都没有。
1: 对对对，那问是不是提前招？没有提前招，
0: 没有提前批。
1: 今年是在统招批次。
0: 对，
1: 刚才两所学校的教授都说了，
0: 对
1: 对，在这个在统招批次。好，那大家答了这个，我觉得问题也是我们想接下来说的，就是关于各个专业的一个情况。那么也从杨柳主任这边，咱们先介绍一下国职今年招的贯通这三个专业，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他们是学啥干啥，
2: 好
1: 好不好？
2: 好，没问题。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第一个就是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开玩笑的讲，其实是一个网红专业，因为可能很多的家长认识这个专业都是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开始，但是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校园里会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故宫的专家老师来上课。
1: 是的，
2: 就是他所有的专业核心课程，比如说书画装裱呀，古建营造呀，彩画天花啊，就这种都是由我们故宫的专家老师手把手的教孩子的。
1: 是
2: 啊，这些课程我也去听过课，真的是非常有吸引力，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除了这个故宫的专家来授课，咱们还有一个大师的工作室，就是咱们周海宽老师，是非常有名的师，他的工作室是在我们那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大学那个国子监大讲堂，所以每一周基本上都有北大的老师，就是这个和文物保护相关的，专门是给文保的孩子做讲座的，所以其实特别好。
1: 而且我要说几个稀缺性啊，就插你一嘴，说呢，就是在这个中职这个阶段学文物保护，尤其是贯通项目，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这是第一
2: 中职阶段，
1: 对中职阶段，对吧？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不选，你说我要高考考，想去学跟古建修复、非遗，就是这个文保相关的，那么你就得学到考到联大这个分数，那就570-580分，这是几乎是联大最高分的几个专业。
2: 对，
1: 然后呢再往上呢就是北大了，
2: 那更高，
1: 这就咱就不提了。如果你说你分不够，那接下来你能够读的，而且还不是这种文保专业，只能学古建修复，只有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有一个古建专业群，那个能学古建修复。校区原来在劲松，现在可能又到海淀还是大兴，我现在不清楚啊。但是反正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群，所以就意味着如果你这个时候不选，

0: 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咱们通过这个中考啊来这个国职，第一，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我能够实现咱学历方面的哈达成，且咱们联大本来它的文物与博物馆学这个专业就是挺热的，
1: 对对。
0: 然后再有就是在国职这三年这个阶段，也确实师资是非常厉害的，
1: 哎，
0: 哦，就这些大师，真的是我们在这种。
1: 师徒的感觉，
0: 对，就师徒，师傅带徒弟，
1: 嗯，
0: 我们到现在也有，就是即使上了大专联大的孩子，现在就跟着老师
1: 还回来
0: 当徒弟
1: 啊
0: 那天就是回来，我说哎你怎么回来了，他说老师有项目，就让我过来一块做，
1: 好啊，多棒啊，
0: 就非常好，就是连学带练，
1: 太棒了，
0: 特别好，
1: 好，这个说完了文物保护，咱们继续下面的这两个专业介绍一下，
0: 我刚才我还想补充一个，
1: 那你说，
0: 就是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去年咱们录取的25个小孩，最低分是420。最低分是420，因为它其实也算是小众吧，可能我觉得比较适合那种第一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且
1: 动手能力强，
0: 坐得住稳，但是还爱动手，
1: 哎，
0: 就他得有耐心，
1: 对，
0: 因为他非常多的修复东西非常细，
1: 嗯，
0: 非常有耐心的那种，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也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最好是家长是这个有相关领域的，我觉得会比较好，比较适合去做这个，去选择这个专业。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真的特别热爱这个专业。

0: 联大那个本科，我们都一直在贯穿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的设计。
1: 就是咱北京的百工坊那路子呗。
0: 我们有个 slogan，嗯，叫用国际化语言做精彩中国设计。
1: 你看看，真好。
0: 嗯，但确实也这么实现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家长们到我们学校，我们三楼是这个艺设专业嘛，
1: 嗯，
0: 他们那个展墙上孩子做的创意的产品非常好看，
2: 展示出来
0: 非常漂亮。我觉得有机会可以邀请王老师还有姚迪老师啊，
1: 嗯，
0: 去参观一下。
1: 太好了，一定。
0: 然后这个专业其实它就是在夯实孩子们的这种美术的功底之外，它主要是来去学习什么就是工艺美术制作方面精湛的工艺，比如说开的课有像什么工笔啊，
1: 嗯，
0: 器型啊，
1: 嗯，
0: 精工啊，
1: 是
0: 雕蜡呀，
2: 嗯，
0: 还有那个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一个传统的手工艺叫掐丝、
1: 嗯，
0: 就是这一类型的，
1: 嗯，
0: 然后你未来去做一些创意的产品的设计，
1: 嗯，
0: 而且同样，
1: 嗯，
0: 这个专业也有非常多的大学教授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就是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这种大师和传统手工艺，
1: 嗯，非遗传承人，
0: 传承人来给孩子们授课也是特别幸福的，
1: 嗯，
0: 特别幸福的。然后去年这个专业呢，因为它是有专业家室的嘛，
1: 嗯，
0: 所以肯定你得有专业家室那个合格，
1: 嗯，
0: 才能够报，那相对于这个群体就缩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的录取分数并不是很高，
1: 嗯，
0: 去年最低到了403。
1: 403分。好，这是那接下来工科专业。
0: 嗯，最后一个就是网络信息安全。
1: 嗯，
0: 我之前还跟王老师说呢，
1: 嗯，
0: 我说我们网安其实贯通去年是第一年开始嘛。
1: 哦，
0: 去年是第一年，
1: 哦，
0: 因为今年是第二届。我说没想到去年第一年我们就招得很好，
1: 嗯，
0: 不但招满了，分数也还可以，分数到了408。
1: 哎呦。
0: 408，所以其实我发现网安这个专业确实就是它，这个就业面，我觉得就业这个人才需求量还是用的很多的，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吧？每个无论企事业单位、各行各业，可能都需要这种网络安全员。那我们呢，通过贯通项目，其实最好的就是通过7年的培养，那培养的是一些，比如说做这个网络。网络安全应急服务啊，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啊，
1: 嗯，
0: 数据这个灾备啊，
1: 嗯，
0: 数字取证啊，司法鉴定啊，等等这些关于网络方面安全的这些这个高技能技术技能人才，
2: 嗯，
0: 特别我觉得特别值得我骄傲的，
1: 嗯，
0: 作为赵办主任，去年我们网安的孩子啊，
1: 嗯，
0: 参加了北京市的技能大赛，
1: 嗯，
0: 且有中职组有高职组，
1: 嗯，
0: 我们在中职组当中拿了团队的第一和第二。
1: 哎呀，
0: 在高职组，特别在司法鉴定，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司法鉴定这个领域上，我们竟然在高职组。

0: 我觉得是在信息技术类啊，就是就业面最广，然后发展空间最大的一个热门专业。我就不管是贯通还是这个自主招生的其他专业啊，都是一样。它主要呢，培养呢，是比如说数据的这种分析师，然后数据运维工程师，包括数据产品专员以及大数据平台运维技术的人才。这个课程呢比较贴合企业真实岗位的需求。这个涵盖了比如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编程，比如说这个数据这个挖掘，还有数据库的技术以及数据可视化，包括大数据平台运维等核心的内容。他那刚才已经说过，我说升学对接的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然后毕业呢也可以进入这种我们预测他能够进入比如说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政务数据中心，他这个晋升空间还是比较大。那这是第一个专业。那第二专业呢就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这个专业呢，可以说是紧跟现在新能源、汽车，包括智能驾驶，国家的这种战略产业，应该说是当下风口，这个紧缺型的一种专业，包括聚焦智能这种座舱啊、自动的这种驾驶辅助啊、包括车路协同、新能源汽车的这种电控、智能汽车检测调试等核心的这种技术，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汽修的这种局限，也培养了高端智能汽车技术的工程师。升学呢还是对接的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1: 北信科。
0: 对。这个专业呢也是国家的一流的本科专业啊，包括这个大学。所以呢毕业可以进入比如说比亚迪啊、理想啊、包括特斯拉呀、这种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啊，以及进入自动驾驶科技公司啊等等。我觉得他的职业生命周期是比较长的。
1: 是的。
0: 那么第三个专业呢就是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啊，这个是唯一一个在南口校区的，就读的专业。那作为智能制造产业的核心专业呢，主要面向的是高端智能制造，比如说电子科技、汽车制造，包括轨道交通、这个物流仓储、等行业，培养工业机器人这个编程调试、自动化产线集成，包括设备运维的管理技术，支持服务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这也是很多这个制造业定向紧缺的专业。他升学呢对接的是本科院校，我们叫北京信息职业大学，对，
1: 北信职，
0: 对，是这个。然后学生呢，那个在校期间呢，也就能够进入到企业真实的产线，实操实训。那第四个专业呢，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新增的一个全新获批的，首次招生的重点的贯通专业，也是比较贴合这个首都大健康产业的，我们叫生物制药工艺，生物制药产业布局的朝阳专业，这也是填补了这种区域生物，医药中职、高职本科贯通培养的空白。这个专业聚焦的是生物药品生产，包括药品质量检测，包括药物研发辅助等核心岗位。这个课程呢也是涵盖了比如说生物化学、发酵工程技术，包括药物的分析技术，包括药品生产管理等等这些内容。对接的也是这个本科院校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1: 好，这是四个专业。那这个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整个的招生人数，分别是这个30跟60，除了大数据60之外，其他都是30人。
0: 对，
1: 这招生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时段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来不及多介绍。那么等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分别再来介绍一下这些专业他们的未来的一个这个就业方向啊，大概的就业薪资啊。还有人在问他说，说的挺高大上的，真能就业吗？我跟你说啊，这就问着人了。你说要是就别的学校来，我还真不敢说；职业院校来，那就是为了就业而设置的岗位啊，真的，这个就是说真的啊，就是包括咱们的中职院校以及咱们的这个很多的绝大部分的高职院校，尤其是公办高职院校，他们就业就是生命线，这话一点都不假。
2: 是的，
1: 这个每年他们的考核最重要的就是就业，所以他们的就业率甚至在那几年疫情期间，本科院校都有一点点就出现一些困难的时候，高职院校我真的四处在扫听，就我负责这几所，都非常好，都非常好，所以这点就业上不用担心，但是就业的岗位可能跟你想的会有一些区别。 有一些区别，因为我们在做的职业教育，它可能做的是一些技术性的岗位，这跟你想象的可能会有点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弟，今天我们来讲讲贯通的这个两个学校的7个专业啊，这个刚才已经都介绍完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蛮精彩的，而且呢好多朋友还都在一直在这个密集在提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跟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这两所学校，这刚才我一直说国职昌职，大家说晕乎了，说不知道说的是哪儿，这我把全名说了啊，这个有问题，咱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里面来提问。这样，这个贯通尽管说完了，但是我觉得大家针对贯通的问题还有蛮多的，咱们先解决完这个贯通的问题，再继续说这个咱们的中招自主招生的这些内容，包括这个统招的时候我们要招的这些专业，好不好？
1: 好，
0: 咱们先解决，分别解决一下问题啊。第一个我看看啊，问文物保护是5年还是7年？
1: 文保是7年，就是贯通都是7年。
0: 贯通都是七年，
1: 贯通7年的。
0: 好，然后刚才还有人在问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竞争激烈，咱们这两个学校都不招数字媒体。
1: 大数据，
2: 数字媒体是
0: 是统招的专业对吧？
2: 对，它属于5年专科人才培养项目
0: 啊，5年的，
1: 哦、5年的，
2: 对，它不属于贯通
0: 啊。一会儿再来讲，然后还有人在问，我看一下啊，这个生物工程刚才已经介绍完了，问说低于400分是不是很难录取？咱们去年是不是两校都没有400分
1: 以下了？
2: 没有
1: 400分以下了，
2: 没有，
0: 都没有400分以下了。就只有那个国职它的那个艺术类那个专业，
1: 对，
0: 你可能还能稍微低一点。
1: 对，到430嘛，去年。
0: 所以你看，这个艺术设计，刚才这个问了艺术设计制作的
1: 403。
0: 还有问非京籍怎么报咱们职业院校？非京籍得需要9类人吧？
1: 9类人都不行，
0: 对，贯通不是，就贯通肯定不行，
2: 贯通不行，
0: 贯通不行。
1: 9类人或者随迁，
0: 会随迁可以报那个其他的3+2的项目，
2: 对
0: 吧？
1: 那个对，
2: 3+25年都可以，
0: 5年都可以报。好，然后呢，这个接下来的问题说啊，昌平职业学校分数多少？出来是中专还是大专？出来本科啊，同志们，今天咱讲贯通，是不是之前可能大家没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前两天都是贯通啊，所以我今天忽略就没讲贯通是怎么回事，要不然杨主任您讲讲贯通是怎么个回事
1: 贯通是这样的啊，就是北京市教委推出的这个项目，人才培养项目叫
3: 高端
1: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项目，但它分中本贯通和
2: 高本
1: 贯
2: 通，
1: 也就是说像我们是中职类的学校和大学和高校合作的，也就是3年是中职，2年大专，再加2年本科，这不是7年就到达本科学历了吗？那也有是高职院校办的贯通，那就是叫5+2，也就是这5年都是高职，然后再加2年的本科，就这样的情况是这样。在7年就是肯定是到本科的这个学历了，已经。
0: 对的，好，然后那个，哎呦，这问题又来了，说。昌职自主招生报名几号开始啊？这能透露吗？
1: 关注自主招生，
2: 可以。
0: 预计大概啥时候？
2: 我们是5月10号。
0: 咱们国职也说了吧？
1: 我们也是。
0: 10号
2: 也是5月10号。
0: 5月10号，
2: 对，
0: 开始报名
2: 周日
0: 啊。行，然后那个问430分，工业机器人贯通有戏吗？
2: 工业机器人
0: 去年多少？
2: 去年在420，
0: 四百二，
2: 对，420，所以430
0: 鼓励报考啊，
2: 我觉得还是
0: 鼓励
2: 很有希望的，
0: 鼓励报考，鼓励报考，对。然后说文物保护专业今年招多少人？5年7年，文物保护专业7年，对，
1: 然后25个人，
0: 林大嘛，
1: 毕
0: 业就想去向问食品安全与检测就业方向是什么？咱们这边，
2: 这不是贯通项目，
0: 那不是贯通项目，
2: 对，它属于自主招生的。
0: 哦，一会儿再来讲。
2: 对，
0: 还问贯通好还是5年的好？咱们这个东西啊没法说好，因为每个孩子适合的这个不一样。
2: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说我希望孩子早点就业，那么5年肯定是更早能就业，因为有的专业其实他不需高职这个层次就足以支撑他的就业了。那么这样的孩子可能就适合5年制就能学，或者包括5年，你说北京卫生职业学校，叫职业学院，那人家的专业都是5年的，
1: 对，
0: 这在中招招的5年的，招的可好了，分可高了。护理也好，包括检

0: 检验，然后那个影像都招得非常好。
1: 嗯，
0: 那你说哪个好？我觉得说谈不上哪个好，只是适合与不适合，
2: 嗯、对
0: 吧？嗯，所以这个看您自己。但是从目前分儿来看，这个贯通的这几个，不管中本贯通还是高本贯通，分儿都非常高。
1: 对，
0: 也不叫非常高吧，但是确实已经比普高要高、
2: 嗯、
0: 高个拉开十分到二十分的差距了，已经，
2: 嗯
1: 嗯，
0: 对吧？甚至更高。
2: 那他们的大数据都不止了，
0: 对，就都
2: 四百四了，
0: 对对对，啊，行。说是直升本科还是每个阶段需要考核才能上本科、
2: 啊
0: 嗯、哎，这个问题好，来，要不然
2: 对、嗯、这个也是

0: 合作的高校，然后来进行专业课的一个转段考试。当然这里面就是对于贯通的孩子来说，他在我们职高的这三年啊，要参加学业水平考试。学业水平考试这个文化课的科目要及格。
1: 对。
0: 然后再通过每这个高校的这个专业课的转段考试，然后你这个合格了之后就能转段成功了。他并没有淘汰率，就是只要你合格你就能往上升。有些家长误以为说你们这个可能要淘汰多少人，其实不是的。然后你看，你像我统计了一下，就是因为今年的我的中职到大专的转段是6月份，我估计王老师那差不多也是吧，我们是6月份，所以还没开始呢。那去年的数据是

0: 且学业水平考试也全过了。
1: 嗯，厉害。
2: 对，这个项目其实就是在走这种转段的过程之中，只要你在学习，
0: 对，
2: 我都不敢说你认真学习，
0: 对，
2: 只要你还在学习，跟着在学，你就绝大部分都能转段成功。
1: 对，
2: 真的是。这个当年在这个项目的启动仪式上，当时就是从教育主管部门那边透露来信息，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让孩子能够在自己的专业的这个路径上能够走得更顺畅，而不是被文化课去限制了脚步。
0: 绊住，
2: 对，绊住。所以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这样的。
1: 对，
2: 好，这个针对着贯通项目，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来问，这样我再来，咱们开启下一个话题。关于自主招生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个好多人在问了，说这自招又是什么怎么回事啊？这个能不能，要不然王老师您给介绍一下吧？
1: 哎，好嘞。是这样的，自主招生呢，其实它分为这个3+2中高职衔接的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就是5年的专科人才培养项目。自主招生是各个这个职技类学校在自己的学校，按照这个北京市教委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政策，然后制定学校自己的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这个昌平职业学校，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两天会发。首先就是来学校现场进行这个测试。它分为

0: 不是具体的分了，
1: 具体分数、
0: 哦、
1: 对，
0: 行，这就是相当于你的中考不用再复习，没压力了，
1: 是这样，
0: 对吧？
2: 就是你被录取了，你就不用再去拼那个中考那个分了。
0: 对，
1: 对
0: 咱们这种项目基本都是3+2的，对吧？
1: 3+2和5年的都有，
0: 5年制。
1: 对，
0: 啊、
1: 我们今年是11个3+2中高职衔接的这项目，
0: 嗯，
1: 还有11个是5年的专科人才培养项目。
0: 我勒个天，
2: 好多，
1: 这总共是22个。
2: 好多
0: 那。听起来我们今天节目应该是介绍不完的，待会儿咱们点重点说一说吧。好，然后那个还问说怎么报名，中考后报还是中考前报？那个我不知道他问的是贯通还是说自招啊，自招是中考前报，
1: 中考前，
2: 对，
0: 然后那个贯通应该是中考后报，
1: 对
0: 吧？跟着那个
2: 这
0: 中考志愿
2: 出来吗？
0: 成绩出来以后再报，对吧？然后问贯通就看中考分数吗？没有提前面试吗？有一些专业有
2: 专业加试，
0: 有专业加试的、
2: 嗯。
0: 然后呢，但是中考分数确实非常重要，好吧？然后问女孩贯通适合哪个专业？这个女孩说真的，
2: 不
0: 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能看性别了，
2: 没错。
0: 有的女孩那跟小伙子是没什么区别的，性格又很豪爽，动手能力又很强。
2: 对，
0: 有的男孩心也很细，那你说？这我怎么来去判断你适合什么专业，还是看他自己的爱好吧，对吧？然后问贯通已经开设几年了，毕业生这个就业如何
2: 啊？
0: 现在没有就业的应该，
2: 我这儿有，
0: 有了吗？
2: 文保有了，
0: 文保有了啊、
2: 哦。文保是这样的，我们从我想想啊，应该是2025年，
0: 嗯啊、哦，第一波
2: 17+7啊，不24、
0: 哦、
2: 是第一波吧？
0: 哦、
2: 文科生、毕业生、
0: 哦，
2: 我们那时候专门做了个统计，
0: 嗯、
2: 我们有。7个考上研究生的，
0: 可以啊！
2: 这7个有3个是去国外读研的，
0: 哦，太好了。
2: 4个在国内，
0: 嗯、
2: 然后且还有去考古读研究生的，
0: 哦，太厉害了！
2: 就是他考研考的是考古，
0: 嗯，
2: 然后还有的是今年又继续考了，
0: 嗯，
2: 就是2024年毕业的那个2025年又继续考了，又有3个考上的、嗯、
1: 啊，太厉害了、
2: 哎、就挺厉害的。其实这帮孩子真挺厉害的，
0: 学习能力也强。
2: 如果
0: 当年的分确实也不低，说实话，
2: 啊，对，他当年分不算低。然后呢，本科毕业的孩子，我们又去哪儿了呢、
0: 嗯？
2: 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北京有2个比较大的文物修复的公司，
0: 嗯、
2: 一个是紫禁城，
0: 嗯、
2: 它是故宫的第三方的合作的修复，
0: 嗯、
2: 还有一个叫乐石、
0: 嗯，
2: 就这2个是北京比较大的一个文物修复的公司了。
0: 嗯、
2: 然后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去，确实是去那儿工作了。
0: 嗯，
2: 哦，但是薪资待遇我确实没问
0: ，
2: 没好意思问。
0: 对，但是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技术技术工种，不会说刚开始特别高、嗯，但是就越老越吃香。
1: 对，
2: 对，
0: 对
2: 就得慢慢跟着师傅哈，慢慢有经验才行。
1: 随着工龄的增长，他的收入肯定也会增加。
2: 对，
0: 但是他其实最后的就业的这个薪资，其实跟本科院校没有区别的。
2: 对，应该是、
0: 嗯、是没有区别的、
2: 哦，应该是。还有就是刚才说，我们就是有很多家长打电话问我说、
0: 嗯，
2: 那能去故宫吗？能去博物馆吗？
0: 嗯、
2: 我说，如果您想去事业单位的话、
0: 嗯，
2: 那我觉得您至少得是个研究生学历吧、
0: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们家孩子那么多去继续考嘛？
0: 哦、
2: 嗯，嗯，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1: 对，
0: 对现在学历卷嘛，
2: 对
0: 吧？对、啊、卷学历，
2: 嗯、
0: 这事儿是咱们继续学。但是能考上研真不错，
2: 挺不错的，
0: 错
2: 非常不错。而且能考的那些研究生的专业还都挺热的，挺火的。嗯，
0: 好，然后那个。这个又有一堆问题过来问了，我看一眼啊，这个中本贯通跟3+2有什么区别？中本贯通是直接到本科了，然后一个到专科，3+2到专科，
1: 对
0: 啊。好，然后那个中职孩子还能去高考吗？单中职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1: 嗯，
0: 单中职是可以的。
2: 其实像我们这贯通项目，如果你、
0: 嗯、
2: 比如说你不继续上，
0: 嗯，
2: 你从中职完了，
0: 嗯、
2: 你想报高考是能报的，
0: 嗯，
2: 但是毕竟你没有学高考全科，
1: 对他比较这就
0: 有点吃亏，
1: 没有那个优势，
2: 吃亏啊，
0: 有点吃亏，
2: 你没学全科，
0: 就文化课你是有点吃亏的。嗯对，而且，
2: 虽然那个贯通，其实他们开的那课程数以外，加上我们学的历史啊什么的，
0: 嗯、
2: 那也是普高教材。
0: 是
2: 啊、
0: 嗯，
2: 他只是没都学全嘛。
0: 对，但是他呢，而且难度上也有差别，
2: 肯定
0: 是
2: 有差别，
0: 难度上有差别。对、
2: 嗯，
0: 外地学生能报北京的专科吗？北京专科这事儿，您得等高职院校。然后报，但有的他是对那个外地招生的，部分的这个省市自治区是有招生的、
2: 哦，
0: 包括尤其是河北的，那个咱们的北京的高职院校，对音乐基金系的这个合作，都绝大部分都招、
1: 嗯、
0: 河北的。嗯，行，那接下来说自主招生被录取了，中考合格考要考了不合格，这怎么办呀？
1: 这种概率
0: 太低了，
1: 大概很低。
2: 对，我也觉得是。
1: 目前还真没有。
0: 然后问五年，
2: 我们也没遇到过。
1: 对，
0: 五年跟三加二哪个好？这怎么能评价哪个好呢？
2: 五年和三加二，
1: 这个
2: 我没有五年的。
1: 我解释一下，
0: 您来，您这儿有
1: 这个三加二呢，是也是五年，也是上五年，但这个五年是指三年在，比如说昌职吧，三年在昌职上。那两年在对接的大专院校就读，然后包括将来的这个推荐就业，包括这个发这个证书都是由大专院校来负责，那么五年不一样，五年是指五年全在就是这个职业学校来上，昌职来上，那么发的也是对接的大专院校的这个毕业证，然后但是呢，不同的一点是由昌平职业学校为您推荐企业的就业方向，是这样，
0: 就是就业归谁管的事儿了
1: 啊，就业归谁管？然后校址不一样
0: 啊。行，明白了。然后说贯通，那不是考不上高中才上的吗？可真不是啊，同志，真不是啊。现在真比这个普通的高中分高，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算了一笔，就是很明确的账。因为如果你去考到各区的最后一位的，不管是民办还是公办的高中，你未来过本科线的这种概率其实不会特别的高。
2: 对，
0: 不会特别的高。也就意味着你三年的高中学完之后，你大概率就是所谓的老三本你也考不上。因为考本科院校是他就算降分录取，你可能那分也不够，你还是去高职院校。
2: 有可能就是个高职。
0: 哎，但是那个时候你变成了三加三，因为三年的高中加上三年的高职，然后呢，你要想再转段本科呢，这个还得是按照比例去专升本，
1: 对，
0: 然后再考核，其实最终也就10%几，
2: 15%，
1: 对，
0: 15%才有可能，对吧？
1: 对
0: 这个专升本，所以你这样算起来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再看，贯通，
2: 对，您算的这个对，
0: 时间成本节约，
1: 对，
0: 然后学习的内容上，
2: 它是衔接的很好，
0: 对，所以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贯通更合算，所以大家现在就把贯通的分就生生靠大家用脚投票，用分数选择就选起来了，
1: 对，
0: 没人做过这个，真的说多大的宣传，然后其实大家发现里面的这个优势了，
2: 对，
0: 所以这么选的，好吧，行，看看啊，这个分数线，这个到时候大家再来问吧，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好多好多遍了，问贯通能学法学吗？好像没有法学的，
1: 没有
0: 这个，
2: 因为
0: 咱们都
2: 没有，
0: 不是因为职业院校啊，它都是学的是
2: 技术的东西
0: ，对，这种法学这种类型就不在职业院校里边，
1: 对，
0: 包括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也没有学法学的，那就有学书记员的，对吧？到高职阶段有学书记员的，对，但是它不会有法学这样的一个专业，对吧？行，好。咱们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啊，同志们，咱们这个接下来要说一下关于自招以及统招这些专业了。刚才好多人都在问那个国职这边的一个明星专业
2: 啊，
0: 国际商务。咱们就从国际商务开始说起，国际商务是怎么个招生方法，然后包括这个学校的特点，那么专业特点请介绍一下。
2: 我觉得啊，我们这个专业是一个也是一个宝藏专业吧，用这个我们自己的话说，这个是一个有理有面儿的一个专业。
0: 是。
2: 刚才说的那个国际商务其实和金融事务啊，这两个专业，大家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统称为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0: 在中职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校。
2: 对，这个专业之前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姚迪老师说过，说这个是唯一的一所，没错，而且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项目，它其实是把那个读的是 HND 的课程，那 HND 的课程现在其实都是在大学，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大、北航、北理工、外经贸，就这些学校是有 HND 的项目的，但是只有国职在中职阶段就有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我为什么说是宝藏啊，或者有理有面啊，是这样的。
0: 先说理儿是什么？
2: 理儿是我们的孩子雅思最高的，拿过8.5。
1: 哦，
0: 我的天哪！
2: 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
0: 这能教雅思了8.5。
2: 我们今年现在要出国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在有7.5的，有7的，有6.5的，就是在这个水平。
0: 但是中考进来的分绝对，
2: 我唯一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年唯一一个是有一个8.5的，确实很惊人。
0: 8.5是当老师的，能当简历，
1: 对，
0: 教老师了，
2: 没错呀。所以 他的语言特别强。另外呢，就是除了语言方面，他的能力很强，因为其实 HND 的项目学的是商科，对，这个商科我们会做什么呢？商业立项，就会让他们自己要做商业项目了，从项目成本到项目策划到项目推广，等等等等，是他们自己要做的，所以这个孩子的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小孩都说，说他们到了英国之后，因为咱们就说大学不是有这个 HND 的项目吗？
0: 是，
2: 所以你可能到了这个本科也好，最后一年或者是研究生也好，是跟那个这些大学的
0: 似曾相识，
2: 会遇到了，就是你们来哪儿的啊？我是北航的，哦，我是外经贸的，但是他们做课业就没
0: 我
2: 们，就没我们家孩子好。为什么？他们从高中就是这么做课业的，
0: 是的，
2: 就是他不是普高的，只是答卷。我做的叫课业，
0: 是项目，
2: 而且对项目式的教学，项目式的引领，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教学模式都是英国的这个培生集团的这 HND 的模式，非常好。而且我们所有的考试的阶段啊，出题也好，阅卷也好，全部都是外方来做，就不是我们自己学校，都是外方来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这是理的东西啊，语言和能力，另外一个再说面儿的东西，这个专业真的是省时且高学历。我们有一句小的 slogan， 最年轻的叫这个就是海归的硕士。
0: 大家算笔账啊，是这样的，看十五岁一般十五岁中考，
2: 对，
0: 然后呢他们是4+1+1六年之后，
2: 对，
0: 也就是21岁的时候硕士毕业了。他的同学们，就是他的初中同学们，同样参加中考这些同学们还在大三呢，
2: 没错，
0: 实习呢，
2: 本科还没毕业呢，
0: 对
2: 呀，
0: 对，假期实习呢，
1: 对
0: 吧，
2: 对，
0: 这就是时间上的优势极大。
2: 我们有一年我特地跟一个就是四中到我们学校的一个男孩子，现在已经在国外了，那个孩子聊起来，哎，我说正好他那年正好要留学嘛，高四了，然后说你们的同学不都考完那个高考了吗？因为他们三年就该高考了，我们家孩子四年该出国了，就这样。我说那怎么样？就是当时跟你中考的时候成绩可能差不多的这个孩子都去哪儿了？他说基本上他们也是去这种，什么海淀。现在是还叫
0: 不叫北京城市学院了？
2: 叫北京，对，
0: 幸亏你没说那个名儿。
2: 北京城市就是类似于这种学校了，但是他可以就是到了英国，而且他本科阶段就上了那个北安普顿，就是基本上 QS 的排名对标的应该是首师大的排名了，然后他研究生还要申一个学校，应该是马上就是今年就申了嘛，申完了以后应该也非常好，就是基本上 QS 排名100以内的了。
0: 哦，真好，
2: 就这个就是一个捷径。当然我说这个专业也是要就是适合的孩子啊，第一他可以偏科，但是他英语得好，且喜欢，
1: 对，
2: 因为他相当于至少在我国职这四年就得跟英语打交道了，他可以别的科都放一放，还有第二个条件，家里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因为我们大概啊，就简单的说啊，算了一笔账，就这六年读下来了，基本上是在120到150万，差不多，这个水平，所以家里得有一定。另外第三个小附加就是家里得有这个认知，因为有的家庭确实不愿意把孩子。
0: 我插进去啊，您刚才说那有点快，我觉得家长要一听一过去一听，哎呦，这得100到150万，这个是在国境外期间的。
2: 是，其实我是把国内的学费
0: 对
2: 加上国外的学费，
0: 咱分开说行吗？咱分开说，要不然人觉得咱这个中职阶段也那么贵
2: 啊、明白了，
0: 没那么贵啊。
2: 我们中职阶段性价比特别高，
0: 这四年、
2: 我四年。每年25000的学费，
0: 这是前两年刚加上来的，
2: 对，原来是11000，
0: 对，
2: 然后25000的学费学这个出国留学也确实是性价比很高了，
0: 是，
2: 所以四年下来学费咱们在国内国职这边是100000块钱嘛，然后去英国我们的自己的留学生再加上英国大使馆给我们的计算，就是我在英国本科的学费再加上吃 再加上住，所有的一年大概就是40万左右。
1: 40万左右。
2: 然后研究生阶段呢，因为学费比较高，所以咱们再得加出去5万块钱，也就是按45万。
1: 嗯，
2: 那也就是说国职这边是10万，然后再加上95，这是105大概。所以我说120到150万、
0: 嗯，
2: 因为有的家长他会愿意说，我到英国我读2年本。
0: 啊、对，就这个叫丰俭由人。
2: 对，
1: 嗯
0: 啊，
2: 就是他2年本之后，他回来以后那个。

0: 学历是可以中流服，中流服可以认证的嘛？
1: 对，
0: 都可以。但是肯定就是我们算的已经很多了，很满了的情况之下，
1: 你要是顿顿麦当劳，没准还能再省点。
0: 我们家留学生说什么叫吃临期食品？
1: 哦，哎呦，那这日子过太惨了。
0: 没有，他就觉得反正我没过期，
1: 哦、
0: 但是超市那个临期、哦、就会卖得很便宜。
1: 孩子成长的也快，就是就突然间一夜长大了。
0: 对，现在在读研究生的这孩子，
1: 爸爸爸爸行，问怎么说上出国的事了？因为我们这是唯一的中职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公办的，而且一年学费就20000多块钱，在国内的期间，然后出国呢，按照外方那边去收他们的学费，
0: 对，
1: 以及你要核算一下自己的成本，他们的那个生活费。刚才算了一总账，大概120到150
0: 吧，
1: 对，
0: 150是顶天了，用不了，
1: 对，120到150，人觉得可能还能再省点，就是说
0: 能
1: 还能再省，就120
0: 以下，我们就是往高了算的，
1: 120还能再省一点，
0: 对，能。
1: 所以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就行了，好吧？那个这时段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吧，这个咱们再介绍一个国职的专业，然后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昌职这边，然后介绍昌职这边的专业，好不好？
2: 好，
1: 下一时段咱们介绍昌职专业，来您说一下。
0: 好，我再说一下我们另外一个自主招生的专业，就是这个幼儿，现在确实是这个就业市场可能是堪忧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非常好，因为它是跟北清政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合作的啊，非常好的学校，而且北清政的其实学前教育专业也挺有名
1: 的。是
0: 的，
1: 对。
0: 然后他这个是也是3+2，就是在我这学3年，去北京政到2年，同时他也有一个留学的通道，就是如果你本科完了之后，就专科完了想读本科，他们也可以去出国留学。
1: 境外直升本。
0: 对。境外可以升本的，当然我们今年有一个小喜讯，就我今年的有一个在他那儿专科毕业的孩子升到了联大的本了。
1: 哎呦，可以、啊！
0: 因为挺难的，因为他们是15%的比例，你才有资格，且你还要通过考试，你考试还得过，挺难的。但我们家有个小孩就上了联大的学前教育的本科了，而且这个专业，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办学很长时间了，它是从40多年的办学历史了，且这个专业是咱们东城区的那个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基地，还是咱们北京市的学前的职业教育集团的常务理事单位，师资很强，然后也确实。跟我们这个特别是东城区的很多的幼儿园有非常的多的合作，然后
1: 好幼儿园多呀，五幼、东华门，
0: 对，七幼、
1: 东
0: 华门，
1: 一幼，
0: 对，都一幼都有、然后我们的孩子就是在校期间他们就会定期下园去实习实践、好的，
1: 说先说联系方式以及开放日接下来还有没有，那个咱们从国职这边先说，
0: 我先说我们开放日是4月18号已经做完以自主招生做的，然后但是别着急老师们，不行不是还家长们，就是5月10号自主招生大家可以来啊，我们还是会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校园环境啊，包括什么的、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咱们学校的地址是在东城区宝钞胡同21号，然后联系电话有两个，大家记好了，一个是6406-4601，另外一个是84025988，还有如果您记不住就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全称就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
1: 好，那昌职这边王东老师，
2: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它的联系方式您主要是一个是关注一下学校的微信公众号，第二个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071-1456。
1: 行，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感谢两位，今天聊得非常愉快，
0: 谢谢，
1: 也希望大家那个获得感满满，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5: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6: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4: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步。

0: 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
2: 那样的问题，那么咱们他们未来当他们需要城市更新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北苑站的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是20000人次，它也是地铁13号线的客流量第五大的站点。那这么大的流量，改造之前是只有一个出口是吗？
3: 啊，对的。
2: 之前我就是很想知道周边的这个交通组织他们是怎么运转的，这主要的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3: 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伴随着城市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北苑站呢是这个地铁13号线的一个车站，那么它的选线和站位呢，实际上在这个地区，是随着咱们的这个京包铁路的这个廊道来布局的。那么也正是由于有这个铁路的这个阻隔，所以它的南侧像分割开的，只有从北侧才可以与城市的这个道路和城市的建设组团相连，并且呢它北侧呢是一个这个防护的绿带和绿地，上面有这个高压线的走廊，那么通过北侧这个入口

0: 市的道路、城市的组团相连，那么所有的现状的这些人流啊、车流啊，也都只能通过这一东一西狭窄的通道拥堵着通向我们的这个进出站口。那么在高峰时段，就像我第一次去现场看到的这个问题一样，就是公交车、私家车、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行人全都拥挤在一起，并且呢，站前的这个空间也被各种交通工具的这个停放所占据，停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实实。
1: 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感觉到挺混乱的啊。其实呢，这种混乱我觉得它可能大概能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场可能没有这种规划的区域啊，导致了这个比如说共享单车呀，比如说私家的这种单车啊，包括这个私家车，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停在哪儿，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往哪儿开啊。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有对于这儿的一些规划，但是规划的不是很合理啊，有人比较赶时间，他可能这个共享单车他就不会停到之前规划的那个地方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亟待我们去解决的啊。那我也注意到，在我们这个项目在城市更新进行之前，做了大量的这个现场调查，包括场地跟拍，包括舆情统计、问卷调查、社区座谈、站点流调啊等等，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办法基本上我们都去尝试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0: 其实啊，这个城市更新工作这几年可以说在整个北京呢是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的，街道也都在开展相关的这些工作。那么其实前期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 1.0 的版本，那就是相对我们一些好解决的问题、面上的问题非常这个容易看到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能是第一批次。那么渐渐随着这个更新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推进呢，那么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将浮到水面上来啊，也要被我们所关注所解决。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可以说城市更新啊也进入到了一个城市治理的深水区。那么更新的这个成效是否显著啊，能否这个对症下药来解决老百姓市民反映的这些实际问题，那么也就成为了我们规划师、设计师需要来面对和解决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需要我们呀深入的、全面的来去做相关的调研工作。我们要全方位的去认识北苑，读懂北苑，从多个角度吧，可以说是去获取一手的这个信息、需求、问题。与此同时呢，也要求我们啊去发挥这种长期扎根属地啊，专业多元且综合，而且呢要有一个宏观的城市的视角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说是一个方法去真正的做到这个城市更新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和痛点来去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1: 是的，确实。那我们对于北苑站进行城市更新到底是为什么，归根结底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周围的这些群众啊，他们上下班这么多的人每天是通过这个地铁站啊，他可能是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也可能是结束自己的一天工作，我们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啊，实际上这也是为大家最好的一种服务。那在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调研当中，有没有哪一条群众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都收集到了哪些有意思的反馈呢？
0: 其实我们当时采取的这个调研方式啊还是很多样的啊，包括常规的像这种问卷式的调查，

0: 这个民生。
1: 嗯，
0: 那么我记得当时活动当天呢，我们也是从早到晚，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精心搭制了一个室外的这个互动的小场景。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共建美好家园和这个充满希望的这种氛围下，我们去引导路过的这些这个通勤的人员，包括居民，能够真正的敞开心扉，开启一场建设性的这个吐槽。那么我们设计了包括像黑板报这个贴问题，然后面对面诉心声，包括像这种找归属、会心愿、合力搭建学术等等这种丰富的有趣的这种公众参与的这种活动吧，吸引了大量的这个进出站的居民、职员，包括像司机、义务引导员等等的这些人群来一个积极的这个参与。其中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合力搭建学术这个小场景或者说这个小环节，那每一个。

0: 咱们这个过生日时在这个蛋糕前的这种许愿啊，有的写到希望这个进出站能够更加安全，有的市民写到希望不用再跟小汽车公交车去抢道，还有希望这个老年的朋友希望这个地面啊能够平整，不用在雨天呀这个东一脚西一脚啊东蹦西跳去躲这些坑洼不平的这个水坑，也有呢希望这个地区它得有朝阳范儿，能够充满活力，同时呢还有人写到呢希望能有标识性，远远的就知道这是地铁站，能够引导好我们的这个人流车流，也有的这个年轻朋友呢希望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出站能够有路灯照亮，等等，其实一系列朴实但是又真实的这些愿望和愿景，也让我们感到身上的这个责任啊也是十分的重大。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些问题为突破口去构思，去着手来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相关问题。
1: 我觉得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群众反馈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都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们每天从这儿走，他们最知道以前的北苑站最缺的是什么，然后自己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在对于这个地铁站最需要的是什么啊？那百姓们反映的最集中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0: 实际上最集中的问题啊，还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共享单车，包括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问题，以及进出站这个车流人流交织的问题，是当前反映里面最为这个普遍和集中的。我想呢，它其实也是这个站前区域环境里面最突出的一类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项目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共享单车的发明啊，它确实方便了我们的上下班的朋友们啊，但是当它出现了之后，怎么这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或者说困惑。那刚才我们反映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这些诉求在我们的最终的设计方案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0: 实际上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啊，要去针对性的解决它。那么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共享单车、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

0: 那么从提到的这八个字呢，大家也能够这个想象到，一方面我们要提供这个安全的、便捷的通行的空间和环境，同时呢，也要让各自的这个车流、人流去走它各自的路径，这样呢，才能够最大化的使我们的这个通行效率提升，让我们的这个空间环境秩序呢更加的有序。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通过调研之后啊，利用了现状场地外这个围墙内有很多低效利用的这个绿地的空间，我们通过它来新增了我们的这个慢行的步道，同时呢，结合我们设计手法上的一些彩色铺装去区分和引导我们的这些车流客流，同时呢，我们对原来这条蜿蜒街巷上的这个道路路板的空间呢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重塑，我们把它的路板进行了调整，将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通过绿化带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隔，那么这样呢也保证了两股车流呢能够各行其道，相对独立。此外呢，也是结合我们地铁站前人群的这个使用习惯吧，在我们靠近站口的这个林荫的这个停放的空间，那么高效的去扩容它停放量，能够呢有效的去规范我们的这个停车秩序，进而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完善相应的一些像铺装啊、夜景照明啊、绿化植被啊等等这些这个后续的这个提质的优化的这些问题，从而真正的去回应我们民生的这一系列的痛点问题。
1: 好的，谢谢董所。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项目呢，当时这个工程的直接费用只有684万元，然后总造价是801万元。其实我们也横向对比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的这个造价在整个的北京的这些城市更新项目当中算是非常低的了，
0: 对
1: 啊，那么很省钱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是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的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要解决这么多民众的诉求，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必须得加大投入，然后有哪些地方我们是能省则省的呢？
0: 对的，其实啊，我们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节俭的了，可以说得上是这个花小钱办大事儿。那么实际上刚才提到的这800万的这个金额呢，还是只是当初申报的一个金额，那么最终在这个结算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更少一些。
1: 我以为您说是当初报的，然后结果最后超了，结果更少。
0: 对对对，实际上在决算的时候还会更少一些。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应用上啊，我们其实从项目初期就是精打细算，那么首先呢，就是对场地的这个空间环境啊，进行了一个十分细致的这种勘测勘察。那么其次呢，就是根据我们勘察的这些结果，因地制宜的来这个谋划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充分的呢去利用我们现场现状的这些资源，比如像场地的一些高差，然后既有的这些铺装的这个基层垫层，原有的这些乔木绿化等等，这些资源，那么其实这些呢都为这个造价的这个节约节省啊贡献了很多的这个力量。那么当然呢，也是说在更新里面啊，除了这个该省的地方，该花的呢也一定要花。比如我们调整了这个路板的划分，这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力度的。我们去新增了它的机飞的隔离带，并且呢补植了这个像海棠啊、元宝枫啊等等的这些开花的色叶的这些乔木。同时呢，我们把原来这个冰冷破旧的这个实体围墙进行了拆除，我们把它更新，重新营造了这个富有韵律感的这种金属格栅。那么这样呢，既保证了我们在通行过程中景观视线的一个通透，那么另外呢也符合了我们要求。那么此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通道上的这个466的首末站这个位置建设了一个特色的站亭，那么也是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功能啊和这个空间的一个复合利用，使这个小节点既是车站也是居民休憩的一个凉亭，兼顾了我们公交等候和这个休憩的相关的这些功能。
1: 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啊，

0: 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很多东西都是就地取材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利用这儿的地势高那儿的地势低啊，那我们就是怎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去做这种所谓的命题作文啊，我们把这些东西用好了，那么钱肯定就能省下来了啊，这也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魅力所在。那么在改造之后啊，市民步行入站的这个距离还缩短了100米，这个距离其实我挺好奇的，它是怎么省出来的？是不是涉及到路权分配的一些问题？
1: 对的对的，您说的呀很对，其实啊就是空间和路权的一个重新分配。那么其实这些也是基于我们对场地深层次的一个挖掘和调研。去到现场之后呢，我们发现现状呢是人车混行在一个类似 S 型的一个通道里面。那么通过现场的踏勘呢，我们发现了在这个围墙里面，原本被围墙阻隔的有很大面积的这个低效使用的绿化空间。那么在此之前呢，它只是绿化也不能够让人进入。那么当然这里确实有像防护绿带的一些这个管理的要求等等。但是呢通过对于这个空间的这个发掘啊，我们认为其实它还是可以能够很好的去进行一个复合的利用的。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将这个道路的接口和站口之间进行了一个洁净式的这个划分。那么利用我们这个被阻隔的这种绿地空间，在它的这个林下，结合现状的一些小土路啊，我们去改造，去这个描画了一条这个林荫的通勤路径，那么使其呢能够成为这个通勤人员便捷、安全、舒适、快速进站的一个有效的步行通道。那么从空间的距离上呢，这条路呢也恰好就是一个捷径，也很好的能够从人群的使用习惯上来讲，我步行一定是希望最近的。那么车行和这个骑行呢，我相对远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有这个交通工具。那么步行呢，我一定希望走最近的道。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不能说阴差阳错吧，它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这么一个成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路径，刚好在我们这个空间下呢得到了一个契合，就是我们的使用通行的这个习惯和我们现场的这个条件都具备，那么两全其美，就谋划了我们这么一条便捷的林荫通勤路径。
0: 确实，不管他是骑车来的还是坐车来的，到最后都得走进地铁站啊。所以呢，对于每一个走进北苑地铁站的人来说，这个步行的路程缩短了，都是实实在在的，最后都会汇集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项目是从2024年9月开工的，12月份就完工了，这个时间真的是很紧啊，就是短短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像协调各方的这个权属啊，包括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大家乘地铁怎么办？然后会不会扰民？有哪些临时调整方案等等？
1: 对的，其实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日常都在使用的地铁站前的一个空间，那么确实在工程的实施阶段啊，由于要兼顾我们市民日常的通勤使用，也确实给大家呀带来了一定的这个不便。但是呢，这点呢，都在我们街乡的这个统筹协调下，其实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包括我们周边使用的这个社区的居民啊，通勤的人群啊，大家也都很理解，也都是希望项目可以尽快的高效的来推进，从而呢能够得到改变，也能够实现他们最初心中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愿景。那么为此呢，我们也在项目的这个管理层面上，我们提了一个叫一个目标两个统筹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一方面呢是强化我们属地政府对于项目的一个实施统筹，通过这个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形式来协调我们相关的这些产权单位管理部门明确权责边界能够高效的推进项目的这个落实。 那么另外呢，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从2024年9月份进入施工，到这个年底12月左右，就基本上是土建部分的一个完整的建成，然后在这个来年2025年的大概春季，我们又去对于现场的一些植被进行了相应的布置优化，从而完整的形成了北苑站建成后的一个亮相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您说的这个就很严谨了
1: 啊，
0: 对，也就确实是12月完工的，但是比如说像绿植啊这些东西，冬天也没法弄，
1: 对对对，
0: 只能等到这个来年开春再弄。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5: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6.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FM 106.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优秀案例——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那北苑地铁站呢，实际上在北京这么多的地铁站当中，它的这个人流量还是属于非常多的，每天有20,000人次从这里进出。在城市更新之前，它几乎汇集了这个地铁站周围，可能吧。当时呢，这个地铁站就面临着不得不改、非改不可的这么一个情况。经过了我们的城市更新，现在的北苑站已经焕然一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规院洪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城市设计一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董义聪，欢迎董所。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好，感谢董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北苑站在城市更新之前呢，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您其实这个刚才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关于共享单车啊，当然还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车不是共享的，但是也是自行车，就是自行车停放的问题，不仅是北苑站的难题，也是很多地铁站的老大难。他甚至都不光是地铁站的老大难了，这可能是很多地方的老大难。

0: 那么在北院站改造之前，早晚皮这样可以说让人头疼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在设计过程当中有哪些巧思呢？
1: 是的，正如您所说啊，现在这个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的共享单车包括居民的这个私家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确实啊已经成为了一个几乎是当前所有城市里地铁站周边所面临的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普遍也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想啊，其实它其实也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产物。那么在当今我们推行绿色出行，我们在鼓励大家这个低碳出行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公共交通以自行车加轨道交通的这种方式来承担我们日常的一些上班出行、日常通勤等等的这些出行的方式。那么在此呢也确实就给我们的这个地铁站周边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是停放的问题。那么我想啊，在当前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从根本上去思考它，去认真的剖析它。那么我认为啊，首先就是要真正的敢于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它，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这种调研、调查、分析，我们去剖析和解读它的成因，同时呢也要去思考如何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它是空间的问题，还是我们管理的问题，还是我们其他的什么问题，这个可能确实需要我们去认真的深度的去思考。那么在北院站呢，实际上按照这种方式来推进的，那么我们反复多次的在现场以及现场的周边去走访、去调研，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啊，一辆一辆的去数我们的这些停放的车辆，包括是共享单车多还是电动自行车多，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趋势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早高峰、晚高峰，包括这个平日和节假日的不同时段，也都要去掌握现场的这个数据。同时呢还要和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些管理运营的公司去进行调研，他们的这个周转量、他们的这个投放量，然后包括我们站前地铁相关部门的管理的这个停车区域我们也要跟他们进行这个沟通交流，从而呢要充分的详实的去了解整个站前空间的一个大体的停放需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有了这个需求，有了这个数量，我们就可以去着手去找寻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个空间了。那么很幸运的是啊，在我们北院站前还是被我们找到了这个空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往在城市里面很多地铁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呢，就是我们的空间不太够。那么我们面对这么大量的这个停放的需求，我们确实没有空间了，所以导致了很多地方车辆停到了路上，停到了这个站口，停的可能里三层外三层，堵得严严实实。那么根本上呢是空间的问题。那么从空间的角度呢，在北院站我们能够找到它，如果这个空间的供给是合适的、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这个解决它。那么为此呢，我们在整个站前的区和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像园林部门去进行沟通跟协商，尝试呢后退，并且重构了我们这个防洪绿地的这个围墙，释放出来一定的这个林荫绿化的空间，来盘活整个区域的这个通行，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在相对靠近车站的这个林下以及绿地内，我们去布置这个自行车的停放的这个空间，高效的去扩容满足我们的这个高峰的这个停放的这个需求，同时呢结合我们共享单车管理的这个

0: 个手段，我们利用电子围栏来去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并且呢也为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投放以及回收去预留了它的这个作业的通道，在后期的这个运营层面呢，也是通过安全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助力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式和手段，去促进大家快速的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停放使用的这么一个习惯，从而能够共建一个和谐的站前的这个空间环境和秩序。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解决方法呀，我觉得它确实是很实在也很实际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可能不是所有的地铁站它都有地铁站都有这个空间的。关于这个空间，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刚才说我们又重新划定了这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让人去停共享单车，让人去停电动车，改造之后我们的站区附近还多了不少的绿化，还有休闲座椅，并且呢还加了很多灯，让它比以前更亮了。有人说这是城市花园。那在设计当中，我们怎么把这个通行功能和休憩功能融合在一起呢？我注意到其实很少有地铁站说，尤其是下班之后想找个地方歇着，可能确实没地方歇着。我觉得多数地铁站就是它的那种设计是让你出来之后就直接马上的离开地铁站，不让在地铁站或者周边逗留。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休憩功能放到我们地铁站当中，真的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对的，其实啊，这也是我们北苑站站前区一个有别于其他车站的一个特殊的特质吧，就是像刚才在前面我们聊到的，它出了站呢，刚好是我们规划的这个绿地空间，它有这个先天的基础，只不过以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原因，它没有被很好的利用起来。那么空间本身是在的，绿化本身也是在的，只不过以前可能没有办法靠近，没有办法这个步入。那么随着我们这次的这个改造，也是随着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一个更进一步，我们多个部门也在携手走到一起去复合化的、集中化的、创新的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其实把这个绿化空间啊能够更高效的释放出来。一来呢解决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混行的这种通行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释放出来这个空间之后呢，我们把它和我们日常的这些进出站功能，包括一些类似于公园游憩的这种功能呢，能够作为一个整合和结合。那么面对这么好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当然一定要去落实和践行我们现在北京市花园城市建设的相关的这些要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出来，就是绿化景观和这个通行休憩啊，要完成统筹和融合，那么实现我们叫林荫通勤、林荫休憩和这个林荫停放。那么无论是哪个功能它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绿化环境包裹之中的。我们同时呢也在这个绿化的这个基底的基础上啊，进行了一个提质和一个丰富搭配。我们保留了现状的这些比较好的，还有一些高大的这个乔木，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植物的景观一个迭代和优化，我们补充了一些这个地被、花卉啊等等这些丰富的植物，同时呢去打造一个这个蜿蜒曲折、林荫覆盖、层次丰富的这么一个花园的步道，在增绿添彩的同时呢，也营造了这样一个具有迹象特征的这个花园的场景。那么其实现在是五月份，在四月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到这个站前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林荫通勤径是开满了这个桃花和海棠的，也是一个很别致、很有特点的一小段这个通勤的路径。我们也希望借此呢，能够给日常奔波的这些通勤的人们呢，能够在路上带来别样的这种感受，来去丰富他们的这个体验感和一个这个归属感。那么同时呢，也是结合我们这个步道的这个空间和我们的路径，我们也补充设置了一些移动的售卖车，包括我们智慧的这个导览标识的这些系统，也是希望啊在这个一点一滴的这些小

0: 的内容上面去丰富我们整个花园步道、花园场站的这么一个氛围和它的这个体验，去营造我们整个街道上的这么一个休闲的节点。同时呢，也把夜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感受呢带入进来，来回应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这个居民提到的夜晚昏暗啊、不安全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完善我们的照明系统，我们用高杆的这个景观的庭院灯，我们的草坪灯，我们的照树灯、步道灯、格栅灯等等，去这个系统的来丰富我们的这个视觉，将昏暗的这个小巷转变成了我们现在明亮的一个归家的坦途。
1: 嗯，确实在您介绍过程当中，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从那儿走的话肯定也会被这个满眼的绿意治愈一点儿，治愈一些。你说这个出门见绿，行走的路程比以前看起来这个更整洁了，它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的心情？我觉得大家平常一走一过的过程当中，谁都不会去想这问题，但是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去改善，可哪怕就那么只有一点儿啊，但是呢，绝对也是会有改善、有治愈的。那改造完成之后，我不知道您住在那附近吗？改造完之后，您有没有回去看过？
0: 其实我不住在那附近，但是我确实建成以后啊，也多次的这个回访过我们的项目。
1: 那回访老百姓的反馈怎么样呢？
0: 其实整体的反馈啊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回访现场的时候啊，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忐忑和紧张的，有点像这个一个学生考完试去面对考试成绩的这种心情啊，很复杂。一方面我期待的是这个建成后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啊，能够和我整个在预先的构想啊能够一致。那么忐忑的其实是我们预留的空间到底够不够啊，我们湿化的使用这些其实可能都和我们之中的呈现啊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当我从路口沿着这个花园的步道，缓缓地走到这个站前的时候啊，眼前的景象可以说，还是让我非常的欣慰的。我看到了一排排自行车整齐的码放在我们林荫的停车区，包括我们的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划分的各自的区域，也都很好的被大家遵循着这些规则再去整齐的停放。那么通勤的人呢，迈着这个轻松的这个步伐啊，沿着我们蜿蜒曲折的这种林荫路径，缓缓的走入到我们的这个车站的站前。自行车呢和小汽车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啊，秩序非常的这个井然。那么后来呢，也在和周边的一些市民啊，包括属地的一些这个同志去交流的时候呢，也是得到了大家很普遍的认可，认为这个改造前和改造后的这个变化确实是卓有成效，焕然一新的。我们的秩序，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氛围啊，都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那么同时呢，也是电视台啊，包括一些媒体呢，也都是进行了一个报道。这个整个站前的区域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蜕变。也是肯定了吧，我们整个在这个补齐民生短板，包括改善交通秩序、推进环境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努力，也让我由衷的感觉到，就是为这个项目所做的一切的这种努力辛苦都是值得的。
1: 在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让我给地铁站提一个意见或者建议，我估计我会提就是单独设一列跑道。就是我坐地铁我发现不管你几点坐，都有那种就是他一定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的，他从进了你的视野他一直在跑，一直跑到上地铁。所以我在想因为他只有一条道的情况之下，他跑的过程当中如果人多的话，他势必就会撞到一些人或者给别人带来一些不便。那如果要是专门有那么一条道，就是给特别赶时间的人跑的，可能会方便一点，可能会安全一点。开玩笑，就是时间的关系，我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项目现在来看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项目了，因为它既获得了这个官方的认可啊，获得了我们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同时呢

0: 也获得了群众们的认可，大家把我们北苑地铁站称为是城市花园、多功能空间。那您觉得，在您看来，这个我们北苑地铁站改造的最成功的、可以让别人复制的经验都有哪些呢？
1: 我想可能是以下几点吧。它其实既有一些共性的问题，也有一些个性的问题。但是概括来说呢，我认为首先呢是要发挥一个项目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去强化这个多方协同，也就是在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层面，我们要去构建城市微空间更新的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在项目谋划和推进的过程中啊，以这个整体提升环境品质为核心的目标，同时呢去落实这个实施统筹，协调相关的权属部门、管理单位，能够开展我们这个有效的协同合作，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去进行分解落实，一步一步的能够推进到位。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技术层面的一个统筹，因为我们的更新项目涉及到可能方方面面很多专业，像我们的绿化方面、我们的交通方面、我们甚至还有建筑方面、市政方面等等，它是一个很专业、很综合的，我们要发挥这个统筹的优势。另外呢，就是要务实求真，我们要去切实的去感受现场的问题，然后直面最突出的这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去解决。再有呢，就是我们北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我们有责任规划师或者说叫三师的这个制度，我们要充分的把它利用好，这种三师或者说多师联动的这个机制，能够充分的发挥我们向管理者去做统筹协调，我们的规划师来做谋划规划，我们的设计师去匠心创新设计，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去踏实的实践营造，那么同时呢，再结合我们的这种公众参与，把问题梳理清楚，然后多样化的去捕捉居民的这些需求，从而呢能够更好的汇集多方的力量，能够打造一个精细化治理的这么一个更新的样板。那么另外最后呢，其实是一个长远的谋划和考虑，就是我们在改造之初，也要建立从谋划规划到设计建设，可能再到长效运营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机制。我们不光要建好，我们还要用好，还要管好，这样呢，合理的去调配我们的这个运维的资源，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从改造前到改造后，从这个建设到使用的一个多方的这么一个共建共享的这么一个效果，从而呢推动我们整个可以说所有的这个更新项目吧，能够有一个更长效的运营和一个良好的反馈。
0: 好，非常感谢董总。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呢，获得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当中的优秀案例奖。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这样的：一，强化顶层设计，联动多方共治共享。组织实施层面采用一个目标两个统筹工作机制，乡政府牵头与区园林绿化局、区城管委、经投公司等多部门协同，明确权责，整合资源，高效推进。责师团队全程主导，公众参与，方案设计与施工配合，发挥技术统筹作用。规划设计践行人民城市、花园城市理念，落实五一朝阳，突出城轨融合。项目从周边 8.4 万平方米研究聚焦至地铁站点，以问题为导向，在 1.18 万平方米核心区优先解决交通混乱、照明不足、停车无序等迫切问题。二，深化公众参与，打造精准治理样板。责师团队开展多样公众意见征询与调研，团队将场地跟拍与大数据分析结合，依托全天候视频记录与12345投诉数据，量化分析高峰时段人车冲突、夜间照明不足等，锁定改造优先级。问卷调研与社区座谈覆盖各类人群，全面收集诉求与建议，采用站点流调与许愿树互动，收集乘客对

0: 幸福空间的愿景，基于深入的公众参与，设计方案充分回应使用人群需求，精准聚焦痛点，真正做到精准治理。三，创新运维思路，保障持续有效治理，项目整合政企社资源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可持续协作，团队邀请周边商户，以互惠互利原则推动属地政府与华贸商街建立长效协作，政府预留广告岛与外摆商亭引流，商街承担交通引导、环境维护及照明供电费用，此举降低政府管理维护成本，激发商圈活力。同时，政府协调共享单车企业高峰调度车辆，组织社区志愿者参与日常秩序维护，构建起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治理模式。总的来说，该项目以地铁站点周边空间治理为切口，通过顶层统筹、深度公众参与和创新运维，将人民城市理念转化为系统化、精细化的在地实践。它不止于解决交通、照明等表象痛点，更以共治共享重塑空间秩序，以市场化协作激活基层治理可持续性，最终形成政府掌舵、社会划桨、市场赋能的善治闭环，为超大城市存量空间的公共空间更新提供了可复制的朝阳样板。以上的这个评论呢，来自北京城市更新秘书处。那今天呢，通过董总的介绍，让我们为北苑站这个相信大家都听过的这样的一个地铁站的城市更新，给我们带来了详细的介绍。他在说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觉得董总您应该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规划和设计的群体，是吧？我们能感觉到规划和设计的群体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心里面那种就是为百姓着想，为这个在地居民着想的这样的初心啊，他们很多的这个设计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为了为大家提供方便，哪怕可能在这个本就不多的预算当中会占用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呢还是一直都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我们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当经过北苑站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会温暖那么一点点。当我们的城市更新越做越多的时候，当我们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好的话，可能您每走过一处就被温暖一点点，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可能都会被温暖很多，幸福很多，最终呢就可以提高我们每天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董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人汁、奇楠神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用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鱼月。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一转眼就来到了夏天。那一到夏天呢，总有人就想找那种有水、有风、有树荫的地方。今天咱们来到的就是北京东边唯一的5A级景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呢，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里面最适合

0: 和夏天去逛的路线。我们从三庙一塔出发，然后呢再登上运河的游船，一路看两岸的绿意，感受自然之美。别在城里闷着了，赶快跟我们一起去河边过夏天吧。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们要带大家看一看北京东边唯一的一个五 A 级景区。那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游玩的呢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1: 于越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啊，我们的起点呢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程啊，能不能在我们行程开始的时候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路线呢？
1: 我们今天的路线呢其实是从我们景区的北区出发，然后来游玩我们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然后从我们的大光楼码头登船，乘坐游河两岸风光，感受我们的运河文化，可以说将我们几个特色也是可以尽收在我们的眼底。
0: 从北区开始出发。哎，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都包含哪些部分？我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景区。
1: 对，我们景区它其实是以运河为轴线所设置的一个景区，它是以我们的北运河为轴，由北至南划分为了北中南三大片区，每个片区它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游览特色也是各不相同的。像我们今天最先来到的是我们景区的北区，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它就是我们整个区

0: 乘坐。
1: 哦，太棒了。
0: 对、啊、
1: 我是之前一直听说过大运河的游船特别好，但一直没坐过。
0: 今天可以带我们老师来乘坐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秀美风光、
1: 嗯、因为这不是夏天了吗？我觉得夏天在北京游玩，然后还能坐上船，这个首先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件事儿啊。虽然像亮马河啊或者其他地方也能坐上船啊，但是我觉得这边是不是更这个船和河都会更大一点。
0: 对，我们北方的河以及游船和南方的这些河、嗯、河流还是不一样的、嗯、因为我们的是大运河，
1: 嗯，
0: 它是非常宽阔的、嗯、然后它的船只呢也是比较大比较厚重，而且我们还引进了非常新的现代化观光船、嗯、然后这些船型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1: 是沿着刚才我们的起点客户服务中心往西走、嗯、大概也就是100米吧，这儿就来到了
0: 我们文庙的正门口
1: 啊、哦，这是写着燃灯塔及
0: 周边古建筑群片区。
1: 片区，这是一个入口。
0: 对、啊，这也是我们北区的一个正门入口。
1: 嗯，
0: 首先我们进入的就是儒家的文庙，也叫做通州文庙。
1: 嗯，
0: 那通州文庙它的历史是十分的久远，它最早是建于元大德二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了7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嗯、那么在清光绪年间，我们的通州文庙已经成为了我们北京周边地区最大的一个孔庙、
1: 嗯、
0: 然后穿过我们的正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文庙的标志性建筑，叫做盼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汉白玉石小桥、嗯、它叫做盼桥，同时也叫做状元桥。
1: 这就是一进门看着这个桥，哦，这是状元桥。
0: 对，
1: 这是怎么个说法呢？为什么它叫状元桥、
0: 在过去这个人们考中秀才之后，他需要进入州县级的学宫，
1: 嗯，
0: 继续深造时就会从我们的这个盼桥上经过。
1: 嗯，
0: 如果他们要是考取完功名之后获得了功名，获得了官位，他们还会再回到我们的文庙，然后再祭拜我们的孔子。
1: 嗯，
0: 所以说当时的他们是会经过我们的这座盼桥的。
1: 嗯，
0: 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呢，在当时也被称为入盼或者是游盼。
1: 哦，
0: 然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主体建筑，叫做大成殿。
1: 嗯，
0: 那大成殿也是我们通州文庙内唯一的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原建筑，它是一个老建筑，现在也是我们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像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拍照打卡的一个最佳点位。
1: 嗯，
0: 就是拍照它非常的漂亮，又可以将我们的文庙尽收眼底，也可以将我们的
1: 燃灯塔
0: 对拍摄到我们的视频中，就是我们的相机里面。然后这个大成殿呢，它内部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建筑样貌，顶面是当时所绘制的井口天花团贺图。
1: 嗯，
0: 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气息。那大成殿它其实最早在唐代的时候是叫做文宣王殿的，一直到了宋代宋徽宗召集下令才更名为大成殿。
1: 嗯，
0: 取自孟子一书中的孔子之谓集大成也。
1: 这两边的偏殿看着也挺不错的，但是今天咱们
0: 没有时间去详细的参观了。
1: 我们今天要走的地方有点多，但是如果您真的是来这边游玩的话，我们今天是一个小时，但实际上游玩我觉得三个小时，
0: 对，三四个小时其实没有问题的。像我们刚刚开头有介绍了我们景区的两个片区嘛、嗯、那其实第三个片区就是我们的南区。南区它就是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区域，它属于自然生态非常好的一个片区、嗯、它也有我们的历史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态，还有我们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游乐园。
1: 哦，这还有游乐园。
0: 对，在南区。
1: 哦，
0: 对，所以说在我们景区里面北中南三个片区，你每个片区都可以玩很长的时间。像我们南区也有这个露营区，可以搭帐篷露营。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东路。这文庙东路呢，我们是存放了许多有关通州以及运河的文物。
1: 嗯，
0: 然后这些文物呢都是老物件，都是比较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像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些文物，它是有一对儿的，还有单个的。
1: 这些文物我感觉好像很多都是石头做的。
0: 对，
1: 有一些像石狮子啊这些东西，包括石碑这些能看明白，但是还有很多大石头，这是。
0: 大石头，它可能猛的一看会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摆两块石头在这儿、
1: 啊、这是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其实也都是在每一个文物的前面设置了我们的介绍牌儿，像我们最先看到的这两个，它是一对儿。
1: 这是他写上了，但是我这字儿我都认识，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涂水嘴，
1: 涂水嘴是什么？
0: 简单的理解就是，城墙由内向外排水的一个工具，相当于排水管道。
1: 嗯、哦，这样。
0: 一说排水管道就非常好理解了。
1: 是是是。
0: 对，
1: 中间确实有个。

0: 然后剩下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文物，也是我们后期收集上来的，有我们的明雅属石狮，还有我们的铁狮。像这尊铁狮在我们碑廊里面就极具代表性，它是我们北京市现存最大最早的一尊铁狮。然后我们在文庙东路游玩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巨型的木头，
1: 写着黄木，这个黄是黄，
0: 它是
1: 为什么敢用这个字呢？黄木，
0: 因为它是皇家建筑宫殿制作家具的一个主要用料。
1: 是这样，
0: 只能皇家使用，您理解的没有问题。这些黄木与我们的运河是息息相关的，也叫做运河黄木。
1: 所以就是像这么长这么粗的木头怎么从南方运来北京，就是经过我们的大运河运输
0: 飘过来的。
1: 对
0: 啊，
1: 他自己就飘过来，就是
0: 他船拉着他飘过来
1: 就可以啊。
0: 对，然后我们在我文庙里面游玩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建筑群，它的建筑是非常紧凑，我们穿过一个拱形门，穿过一个红门，就相当于又到了另一方天地。像我们中路主路这道红门呢，我们就出了儒家的建筑范畴，然后来到的是我们通州的一条老胡同，叫做西塔胡同。
1: 西塔胡同，
0: 对，因为它在塔的西面。
1: 对，我感觉已经到了燃灯塔
0: 塔的脚下了，是吗？
1: 对，
0: 这个西塔胡同它其实是把儒释道三家分隔开来。像我们刚刚游览的是儒家，它的

0: 然后在紫禁宫旁边的就是我们的佛家玉生教寺，以及我们的燃灯佛舍利塔。
1: 我们今天的行程都会走到吗？这些？
0: 哦，今天我们行程其实已经将我们儒家的文庙参观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道家的紫禁宫就在最角落嘛。刚刚我们看它是一个小地方，一进室，然后就是我们的燃灯塔。
1: 啊、哦，对，刚才提到的那两处啊，我觉得如果您来玩的话，都可以好好看一看。今天咱们就直接去看燃灯塔吧。
0: 对，
1: 啊，因为一会儿还要赶船的时间，是吧？我们路上时间不能耽搁。确实，这个燃灯塔离它越近，这个感受就是越震撼的，现在已经完全在他脚底下了，可以说。
0: 对，其实近距离观看我们的燃灯塔和远距离看到的景象，它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像我们近距离参观燃灯塔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塔基都有很多的砖雕塑像、角雕立饰，是非常精美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是离远了看这个燃灯塔，其实我们只是看了一个它的形态。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句诗嘛。就有一首诗说的是云光水色露和秋满襟怀花感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
1: 嗯，
0: 我们经常听到说一枝塔影任通州，这个塔影指的具体是什么呀？然后来到我们的通州，知道是燃灯塔。
1: 嗯，
0: 那么燃灯塔它具体的历史文化，其实在我们游客的脑海中还是没有的那么印象深刻，那么的清晰。
1: 嗯，
0: 但是我们来到燃灯塔塔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燃灯塔它不只是一枝塔影任通州，它还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1: 没错，
0: 对
1: 啊，也就是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诗啊，就是古代的科举的这些学子们，然后他们赴京赶考，如果通过大运河的话，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到了北京啊？就是看到这个燃灯塔就知道自己。那时候通州还不算北京呢，对吧？就知道自己到了通州了，
0: 到通州了，
1: 对，也就是快到北京了啊，或者说自己
0: 快到京城了，
1: 要下船了，
0: 对
1: 啊，要下船了。
0: 其实这个燃灯塔它不只是在我们求学考取功名的学子心中有着这个灯塔的一个寓意。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运河上的这些船工的心里更是一个灯塔的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南来的漕船经大运河北上之后，它需要到达我们通州的码头来卸下这些货物，然后将货物转驳换用成小船再送入皇城。那这个时期呢，他们在运河上开船的时候，就远远的看到我们的燃灯塔，就知道哦，我这一次的任务要完成了，马上就能领取到自己的工钱了。
1: 哎，你说的对。哎，我看燃灯塔下面这些人都在绕着塔转圈儿。
0: 因为我们的燃灯塔它的历史其实是比较悠久的，我们今天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绕一圈，
1: 咱就转一圈吧。
0: 对，就转一圈，祈求一个顺顺利利、平安顺遂的好寓意。那我们燃灯塔其实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四座名塔中，它的历史是最为悠久的。
1: 嗯，
0: 它最早是始建于南北朝的北周宇文氏时期，
1: 哦，
0: 距今已经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了。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燃灯塔现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所以说它在我们通州百姓的心里，它是以及我们北京城
1: 是
0: 对部分市民的心里，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存在，
1: 地标性的建筑。
0: 对，地标性的建筑。
1: 嗯，
0: 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燃灯塔，它除了这个塔基有这个砖雕塑像，我们抬头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塔檐每一层都是有铜铃的。
1: 哦，
0: 对，我们燃灯，对，我们燃灯塔全塔是共有2248枚铜铃。
1: 嗯，
0: 铜铃数是非常多的，那这一点呢也被称为了世界铜铃之最。
1: 嗯，
0: 而且每个铜铃的外壁它其实都有雕刻善男信女的姓名、籍贯和祈祷语。
1: 哦，
0: 清风吹来的时候铃声悦耳动听。那我们的燃灯塔呢，它其实还有一个神奇的一点，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吧。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燃灯塔的塔顶西北坡曾经生长着一棵榆树，我们称它为塔榆。
1: 哦，
0: 那这棵榆树是在1987年的时候，为了维持我们燃灯塔的稳定性，
1: 嗯，
0: 所以我们将它移植到了地面。
1: 这生命力可真顽强啊！
0: 对，现在它也是树身挺拔，枝繁叶茂，生长的长势很好。
1: 嗯，我们能看着这棵树吗？
0: 这棵树如果大家来游玩的话，从我们的燃灯塔的北门，这个铁门出来之后，就往我们的西面，也就是左手边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塔鱼。因为我们的塔鱼是被专门养护起来、保护起来，是围了这个石栏的，上旁边也有这个介绍牌。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要往东面走。
1: 行，
0: 对，我们要去大光楼，他们两个是一个相反的方向。那这个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谜底，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来亲自打卡拍照，
1: 来打卡一下。
2: 乱青经济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现在就是走在
0: 葫芦湖、
1: 景区里面，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因为里面很多植物，所以负氧离子应该是很高，
0: 对，
1: 所以气味都让人觉得心情很好，
0: 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你说如果要是有时间找个地方溜达的话，那你就是得找这么优美的地方去溜达，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心情啊都是有好处的。
0: 对啊，而且是在这种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一个区域派，所以在这个景区里面逛一逛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所以就是刚才你补充了一下，我说的是身体心灵都有好处，对脑子也有好处，是吧？
0: 可以放空一下大脑了。
1: 对，就是能获得关于这个通州文化的很多的知识
0: 啊。对，在一边游玩的过程中也了解到了我们通州的历史文化，然后欣赏的这些历史古建他们的这个前世今生。然后我们现在行走在的就是景区的葫芦湖片区，这片湖泊虽然它很不起眼啊，但它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 为什么呢？
0: 它是金代闸河的遗址。是因为水面宽阔，形似湖。
1: 湖，它很有可能就是1000多年前的遗址。
0: 对。那像我们左手边的这片，其实葫芦湖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矮墙，灰色的小墙。其实墙的北面就是我们的通惠河，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北关闸桥，有我们的通惠河和我们的北运河，其实还有是由我们通州八景之二的二水汇流而改造而成的。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燃灯塔，它是我们通州八景之首，叫做古塔凌云。
1: 是。
0: 然后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八景之二二水汇流。那现在这个五河交汇，除了我们的通惠河、北运河之外，还有我们的温榆河、运潮简河、小中河，是这五条河流共同汇成了我们的五河交汇。
1: 真好。你说一直都说啊，北京是比较缺水的，特别是缺这个水系的。那实际上呢，你要是对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比较了解的话，那以前从京杭大运河今儿可以到北京的很多的地方，中间的那些水系都是通着的。
0: 对。
1: 只不过现在呢，有很多都要不然就是不通了，要不然就是通呢但是已经失去这个航运的能力了，就完全变成一个景观了。现在像我们这种五河交汇，并且一会儿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的话，或者说生活在京津冀来北京游玩的朋友们的话，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宝贵的资源。
0: 对，像我们的通州它是水系比较发达的，因水而兴，因水而旺嘛。而且我们的通州也是因漕运通济而得名。
1: 是。
0: 所以我们的通州是与我们的大运河与我们的水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一直向前游览，看到的除了我们的这些湖泊河流，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二层的仿古建筑，尤其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大光楼。我们
1: 常说仿古建筑，
0: 会有一个印象说应该是一个二层小楼吧，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的呀？
1: 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大光楼呢，它其实最早是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当时明清两代户部做粮厅做收验粮的一个场所。所以它也叫做验粮楼。然后我们现在

0: 在说的这个大光楼大光一词呢，是取自周易易经中的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也。
1: 嗯，
0: 那这个大光和我们的雁梁楼都是形容它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光楼属于在原址附近复建的，原建筑是在1900年的时候被焚毁了。
1: 哦，
0: 那其实在清代乾隆皇帝东陵祭祖的时候，他乘坐我们的游船，然后也来到过我们的通州，也登上过我们的大光楼。
1: 嗯，
0: 当时呢也是作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做郡城睥睨枕河崖，烟树参差万户坡，世上高楼面空阔，野莺并入谢家诗。那其实最后一句野莺并入谢家诗也是对我们运河风光，对我们通州城的一个描述。
1: 走过了大光楼之后呢，它有一个小岔路是通往河边的，咱们选择这条路就是离河更近一点，一个大林花，然后能看到对岸，对岸也是一片绿色，并且修葺得非常的整齐。
0: 对
1: 啊，
0: 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月亮河市集，
1: 嗯，
0: 其实就在我们的河对岸。
1: 嗯，
0: 就我们正前方可以看到这个千河泄露桥，这非常漂亮的桥。
1: 哦，这个就是千河泄露桥。
0: 对，我们网红打卡桥。
1: 嗯，
0: 那这个大桥呢就是沟通了我们这个运河两岸的。如果大家在我们景区玩完了之后说要去吃饭，
1: 嗯，
0: 就可以从我们的千河泄露桥上过去，然后来到我们的月亮河。
1: 是这座桥呢对于通州的朋友们来讲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如果要是对于其他地方的，比如说我们京津冀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们来讲，这桥我觉得一定要过来看一看。首先它的名字，就是我对于这个桥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名字太好听了，就
0: 非常有诗意。
1: 千河就是上千朵荷花，然后泄露呢就是把它这个露水泄下来。我当时真的我第一反应是这儿是不是就是一片荷花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们说是一座桥的名字，今天看到它的真容确实是非常的有设计感，非常好看。
0: 对，这个桥呢它是取自流光溢彩夜舒展，千河泄露亮通州。
1: 嗯，
0: 它的设计呢是采用了莲叶和田田的一个文化意境，其实也跟您说的这个河，
1: 嗯，
0: 这个大桥我们上面它可以看见是一个平桥的一个样式，是可以通车的嘛。
1: 嗯，
0: 然后下面这个波浪形呢它是可以让行人行走的。
1: 嗯，
0: 它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是挑檐，然后为下层的这个游客提供遮阳避雨的功能，中间呢是配备了一体化座椅，就可以坐在我，
1: 哦，
0: 对，可以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最下层呢会有这个水流倾泻而出，
1: 嗯，
0: 所以叫做千河泄露。那同时这座大桥离远了看就是连带着我们的燃灯塔，它像是映衬了我们说的那句古塔凌云，这个塔好像在云边上一样。
1: 嗯，
0: 所以也是非常有诗意，非常有意象的，
1: 很浪漫。
0: 对，
1: 我们要是坐船的话是不是也快到了？
0: 对，前方就是挨着我们千河泄露桥的就是我们的大光楼码头。
1: 嗯，我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想要坐船需要提前预约吗？还是来之后现买票就行？
0: 我们是分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就是您线下也可以购票。
1: 嗯，
0: 但是线下的购票亭呢是在我们的二号码头、运河西岸码头，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柳荫码头、草原码头都有。但是我们大光楼码头因为挨着我们的北关闸桥比较近嘛，
1: 嗯，
0: 所以都是在我们的线上进行一个售票。
1: 嗯，
0: 啊，那像我刚刚说的那其他的几个码头呢，在我们线上也都可以找到。而且我们现在新引进了一批船，所以码头不一样，走的船只也不一样。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程序。
1: 嗯，
0: 啊，然后来看一下自己喜欢的船型或者是自己喜欢的路线，
1: 嗯，
0: 适合自己的一个时间段。
1: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据我之前对于这儿的了解，它这个船是固定的，比如说几月份到几月份才开，并且如果要是风大的话就不开了。
0: 嗯，
1: 现在呢？
0: 嗯，不，还是以安全
1: 是是是
0: 为主。
1: 对，
0: 所以还是有这个限制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属于春风拂面。
1: 嗯。春夏交接的这么一个好时候，
0: 也不是很热，然后气候也还可以，风也不是很大。
1: 嗯，
0: 就是非常适合来乘坐我们的游船来游玩。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在大光楼码

0: 头往我们的南望，就是我就可以看到千河泄露桥，
1: 嗯，
0: 然后我们往北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北关闸桥，
1: 嗯，
0: 像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在大光楼的后面走过来的嘛，
1: 嗯，
0: 就没有看到我们北关闸桥的一个样式，嗯，那这个北关闸桥呢也是我们通州非常重要的一条桥梁，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游船参观。
1: 嗯，行，那上半时段呢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带您在船上去游览大运河的风光。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肯定能通关。
6: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铁石，
5: 小场面，
6: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屑减40%，剩余30%。
5: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6: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5: 啊，我的车！
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以立法形式明确。
8: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一程都稳赢。
9: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金计支持，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带领大家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啊，今天呢，带我们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下半时段我们已经在船上了，这个船比我想象当中的可以说是
0: 更酷一点，
1: 挺不一样的，这个太酷了，这个船。
0: 对，这就是我们最新引进的
1: 啊。它这船上面全都是玻璃，所以呢就是一眼望去，我最开始认为这个船是那个码头，你知道吗？
0: 对，
1: 结果没想到这是一艘船。
0: 对，
1: 这个船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船都还挺不一样的。
0: 然后这个玻璃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就是后续大家如果来我们的大运河景区的话，看我们的这个水景诗乐
1: 是
0: 演出，它使用的这个船只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且我们的玻璃罩是全部打开的，
1: 嗯，
0: 是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我们伴随船的一个演出的，
1: 那就是更亲水了，
0: 更亲水。
1: 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我是很渴望亲水的，但是因为我们要录制，所以如果把那个窗户打开的话，噪音会比较大，
0: 啊，
1: 现在你看。我不说我们在船上，大家可能都感觉不到我们在船上，对，很安静，啊，
0: 这个船的降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对，
1: 我们已经通过了
0: 千
1: 河泄露 桥
0: 、啊，对，通过千河泄露桥，我们往东面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雕塑，嗯，它叫做东方雕塑，
1: 嗯，
0: 它是由韩美林老师所设计的，
1: 哦，
0: 是由一尊青龙和三尊麒麟组成的，然后这个东方雕塑呢，也与我们。紫禁城金銮殿皇帝宝座在同一纬度上，
1: 哦，是
0: 非常神奇的一点，
1: 是说故意的，
0: 也是一种寓意吧，
1: 哦，也是
0: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我们这里选用

0: 青龙，也是因为我们在汉代四神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通州呢，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它是在最东方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组雕塑叫做东方雕塑。
1: 嗯，
0: 然后我们路过东方雕塑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条不能走的船。
1: 我刚才想问你来着，这船这么大，它能不能走？
0: 它不，它是不走的。
1: 它不能走。
0: 对，它是南门涮肉。
1: 那是不能走。
0: 对，它是在船上来吃我们的这个老北京火锅，然后来看我们的运河。夜景，感受运河的这个风貌。
1: 对，那对于外地游客，特别是对于南方游客来讲，我觉得来北京吃个涮肉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对，其实现在除了我们的这些北京特有的小吃之外，来到北京游玩优先会选择的就是我们这个铜锅涮肉、南门涮肉。
1: 对，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吃这个涮肉的时候蘸麻酱的，我相信咱们生活在京津冀的朋友肯定都是，我是最近才知道，南方的朋友们觉得吃涮肉蘸麻酱很奇怪，
0: 对，他们喜欢蘸油碟儿。
1: 对，我最开始我就掰不过来这个，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是吧？就文化的还是有差异的，
0: 还是有南北差异的。像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吃油碟儿，
1: 对，
0: 我就很诧异，我说为什么你会吃喜欢吃油碟？我说你们家都是吃油碟吗？他说不，就我吃油碟。我说那你也是挺独特的一个存在。
1: 当然了，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也能吃到这种辣锅，你在南方呢也能吃到咱们这种铜锅，这些都已经非常方便了啊。但是来到当地体验一下在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我觉得也是很必要的一件事儿。特别是如果你在运河上吃涮肉，那感觉肯定是更不一样的。
0: 对啊，白天和晚上吃涮肉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对，而且在一路走来呢，我看咱们这个运河西岸有很多正在建的这些建筑。
0: 对，这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
1: 啊，
0: 对，然后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这个大桥是东关大桥。
1: 嗯，
0: 它是地处于我们长安街延长线上唯一的一座跨河大桥。
1: 嗯，
0: 穿过我们的东关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景区的中区。
1: 到了景
0: 河东岸的，就我们左手边的就是二号码头，河西岸的就是我们的运河西岸休闲街区。
1: 哦，
0: 对，我们去年五月份开街以来也是备受欢迎，有许多的大型活动，还有这些跨年活动都是在我们的运河西岸所设置的。那这个运河西岸呢，它是从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东关大桥向南到我们前方的这个上营大桥，是这一段距离都是我们的运河西岸，全长是1.3公里，占地面积是7.8公顷，是非常大的。
1: 所以我们大家介绍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张璇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0: 有说北中南三个片区。
1: 对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即便他说了北区是哪儿哪儿，然后南区哪儿哪儿，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来到这儿的话，也不会马上体会到这到底有多大，这确实很大。所以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游玩这个路线呢，仅仅是它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它众多路线当中的一条，可以说是在夏天里面我们主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对吧？
0: 对，
1: 你等到秋天或者是等到冬天，这些我们还有很多的路线，还有很多可逛的地方，到时候再带领大家来到这儿进行游玩。
0: 对，那其实我们到达景区中区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想让大家乘坐游船来感受我们的历史。
1: 是，
0: 那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以选择的这个航线以及船型就是稍微多一点的了。
1: 嗯，
0: 咱们就以航线为例啊，像我们运河东岸的是二号码头，它是我们景区的一个主码头，最大的码头。我们大部分的船只都是从我们的二号码头始发的。
1: 那是几号码头？
0: 咱们坐船的是大光楼码头。
1: 嗯，
0: 那其实大光楼码头的船也是从二号码头开到大光楼码头。
1: 是，我看到你刚才说那个闸口的那个地方，
0: 嗯，
1: 那儿因为有水闸，所以那儿就不能通航了，对吧？
0: 现在暂时是没有通。
1: 啊，
0: 对，
1: 就是也就是说，那个水闸它放水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航的。
0: 它是不放水的时候可以通航。
1: 啊，不放水。
0: 放水的时候，它这个水那个浪太大了。
1: 说反了。
0: 对，船就比较不稳，也是比较危险，所以我们一般来游玩的话，都推荐大家来我们的二号码头或者是运河西岸码头。像我们运河西岸码头也是我们运上行11节11月演出的一个登船码头，它是有两个码头的。
1: 对，我说两边怎么那么多座呢？
0: 嗯，
1: 这是有一个表演是吗？
0: 它这个座也是我们运河西岸配备。

0: 的这个座椅基础配套设施嘛，然后这个运河西岸呢，我们是有南码头和北码头，我们会在北码头登船看我们的演出，然后这边的是南码头，然后我们现在是开设了一下水井诗月演出它的一个日航演艺路线。
1: 您说的这个演出是每天都有吗？
0: 目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这种极特别的大风情况还是会停航的，就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些特殊情况，我们都是正常开航的。然后这个水井诗月的这个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进行购买。然后这个演出是我们晚上看的，那我们说白天呢，白天我们就会有另一种船型，现代化的这个观光船来带领大家再走我们夜晚演。

0: 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
1: 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继续向南行驶，会穿过我们的和我们的京秦铁路桥。这个上营大桥呢，就是六座高塔，我们看到它有这个尖尖的塔。它呢是我们北运河上最漂亮的一个大桥，就是它不仅是我们通州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也是我们北运河上非常迷人的景观桥。它也是在夜晚的时候亮起灯光，是我们通州的一个网红打卡桥。
3: 是，我觉得这儿真的是一步一景啊，往西岸看的时候，就刚才说柳树，那西岸呢，就是它，我不知道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我觉得这设计师肯定特别厉害，他不把不同的树分到了不同的这个层面上，然后现在来看，现在是初夏，但是它已经是五颜六色的感觉，那个叶子有紫色的，有黄色的，有浅绿的，有深绿的，搭配在一起真的特别好看，
2: 就是一眼望过的一个视觉效果。
3: 没错，
2: 对，然后我们继续往南，就穿过京秦铁路桥。其实我们这条大运河上的桥梁是非常多的，而且每个桥它的特色都不一样。像我们说这个上营大桥，它是最漂亮的大桥。然后京秦铁路桥呢，就是我们北京前往秦皇岛的一条必经之路，它是连接我们秦皇岛的，现在是还在使用的，是分为客运和货运两种运输方式。然后穿过我们的京秦铁路桥，我们继续往南看到的就是运通桥。那其实每座大桥它的特色以及文化底蕴都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运通桥，它在夜晚的时候桥体是会亮起灯光的，然后像一本展开的书籍，也是对我们通州古老运河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我们一直往南走，就会来到我们自然生态比较强的南区。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我们的城市景观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了，
3: 没错，树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
2: 对，植被率覆盖率也越来越高了。对，这一处我们当时的这个运河两岸的一个自然生态一个景象。然后在我们行驶的过程中呢，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壮阔，它和南方的小桥流水还是很不一样的。
3: 哎，在这个河上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水它很干净也很平静，那在我们大运河上有没有哪一部分的水域是可以做一些亲水运动的，比如说游泳，比如说划个船，或者是水上的一些什么水上飞人啊之类的。
2: 像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北运河，它的水质是非常好的，非常干净清澈的，所以我们的这条运河它也会开展一些水上的赛事活动，例如我们的龙舟赛，帆船比赛，桨板比赛。然后在我们景区呢，也是有这个水上研学基地的。它是在我们千河泄露桥的那一片区域动。二是了解我们的运河，喜欢上我们的这些亲水活动。
3: 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为了培养孩子去进行一些水上运动啊，他们甚至可能这个举家搬到海南啊，然后在海南去进行一些水上运动。谁成想现在在咱们大运河上
2: 也能感受到这种，
3: 对，就是它水质很好，那些水很静，在这个水上游玩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虽然我不会划龙舟，我觉得就是这真的特别适合那种龙舟比赛，水面很宽，然后水又很安静，水又很干净，在这儿进行比赛，我估计那个选手心情也会好一些。
2: 对，比赛的过程中呢，也能体验到这个游玩觉，因为它算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啊，
3: 对，
2: 组成部分。在运河两岸，它还有一些公园啊，一些景观啊，还有一些古建啊，不论是拍照打卡还是吃饭，其实在我们的这条运河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3: 是，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文商体旅融合，对吧？在说这个词之前，我们经常说的是文商旅融合，现在把体育加进去，就是因为实际上体育跟文商旅它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比如说你举办体育赛事了，来的选手，来的观众啊，到我们的这个

0: 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一看这么优美的环境啊，然后这么舒适的这样的一种体验，那么以后再想去哪儿玩或者是去哪儿度个假的时候，可能脑海当中都会浮现起我们的景区。
1: 对，现在我们景区运河两岸它都是可以沿着我们的运河一直往南走，走到我们南区的，尤其是我们景区也有设置这个骑行道，还有这个慢走道，就是运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可以完美实现的。
0: 是，在这儿呢，我觉得可以说一下骑行、跑步，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个体育节目的主持人。你比如说，当你进行运动的时候，什么样的环境是最适合的？实际上就是亲水的环境是最适合的，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除了需要吸收氧气之外，如果要是有水蒸气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系统，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这有一个但是了，你的那个水得是特别干净的才行。
1: 对，
0: 如果要是脏水，
1: 那
0: 你得离它远点儿，那不能在它旁边。
1: 在感官上也会让你自己
0: 是
1: 不舒服。
0: 对，如果那水你都能闻着味儿了，那你就是必须得离它赶紧的远一点，你都能闻着味儿了，那里面的有害的物质可能已经开始侵害你的身体了啊。对，
1: 像我们景区里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一是我们的水质非常好，二我们的植被真的是非常的茂盛。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在整个北京的骑行圈里面也是很有名的。因为它这个距离不长不短。
1: 对。
0: 或者对于专业的特别喜欢骑行的选手来讲的话，属于比较短的。这样就更适合那种入门级的，或者说你刚刚想尝试骑行，还没体会到骑行乐趣的那些朋友们，在这儿选择骑行，我觉得你爱上骑行的概率能更高一点。
1: 对，在我们景区里面骑行之后，他很有可能会爱上骑行这项运动。
0: 对，因为他，你看到的这个景色，有可能其实你骑的时候你脑子没有想，但是你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些景色、这些绿色、呼吸进去的这些清新的空气，都会让你对于这项运动和你的整个的体验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1: 像有许多的这个网络达人，还有明星，他们也会来我们的景区来骑行。也有宣发过这个微博，就其实很出乎意料，就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就是喜欢来到我们景区，然后体验我们的这个骑行啊，或者是慢走啊、跑步啊这些运动。然后前面我们也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景区的南区了。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就是陆阳桥和六环路桥。穿过这两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区。然后南区它的自然生态是更好的，就非常的舒服。像我周六日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来到我们南区逛一逛、玩一玩。然后野个餐、露个营，而且还有游乐设施，
0: 就可以说是更加亲近大自然。
1: 对，它更加亲近大自然。像我们一会儿穿过的这两座桥梁，来到的是我们的陆河桃柳片区。这一片区呢，也是我们春日打卡最佳的一个片区。
0: 我看到一个大鸟，这鸟你认识吗？
1: 绿头鸭。
0: 啊？
1: 绿头鸭吧。
0: 我反正不认识，我看着就是挺像那种类似于海鸥啊。
1: 我们这边是有鸥类的，就是鸣鸥。
0: 对，因为这儿的这个生态恢复得非常的好，所以肯定有很多的候鸟，迁徙的时候会选择在这儿停一下。
1: 这边它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而且水鸟也特别的多。除了我们说咱们这个休闲就是体育，还有很多的那个摄影爱好者，会来我们这一片片区来拍照。尤其是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陆河桃柳片区，它春日赏花，非常漂亮，然后拍照打卡很出片，然后这个再加上有这个候鸟，有这个鸟类啊，在我们这个水面上游动，它的这个景象是非常，
0: 在这个河上穿梭，突然类似于穿越的感觉。我就在想啊，你说古代的那些学子们，他们在这个运河上，应该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个运河吧，这个没有改造过，
1: 差不多，只不过是他们应该是从南往北走，
0: 他们是从南往北走，然后他们当时的运河也这么宽吗？
1: 当时的运河有的地方会比咱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宽，
0: 是
1: 因为像我们行驶的这条运河叫做北运河嘛。

0: 在古时候有一个景象，说的是万州骈节，同时也是我们通州八景之一、
1: 嗯、
0: 说的就是我们运河上的船只非常的多，有万州那么多、
1: 嗯、
0: 那您可以想象一下，万州这么宽的水面，它其实
1: 它肯定是夸张的一种手法，
0: 对，
1: 但是肯定很多，
0: 因为当时说这个万州是繁盛时期远不止万州
1: 啊，是吗？
0: 对，它
1: 是太谦虚了，
0: 对，它是到了雍正时期之后才逐渐减少、
1: 嗯、
0: 但一般还维持在6000只左右，这还只是我们漕船的一个数量、
1: 嗯、
0: 因为在我们运河上还有其他各类船只，例如商船、客船、公务用船，
1: 嗯，
0: 所以它的船只是非常的多的，它的水面一定会很宽阔，而且我们通州算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的一个北端，最北端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南来的大部分的这些拉货物的这些船只，它都要来到我们的通州，然后进行一个有验粮的，有换船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之后走陆路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嗯、
0: 所以这个船是多的，水面是宽的，
1: 是啊，这样就愈发感慨于古人，他们这个真的是很伟大，
0: 对、
1: 能够从北京到这个杭州，当然它不是直接

0: 呢，给当时带来的便利以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也是数不尽的。
1: 对、
0: 啊、
1: 而且说这条大运河它的这开凿呢，也是带动了当时运河两岸城市经济的一个发展、
0: 嗯、
1: 推动了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输出。
0: 对，
1: 像我们南方的货物、北方的物资，
0: 嗯，
1: 进行一个交流。
0: 我们现在再往右手边，也就西岸这边看，看到的这个建筑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呢？
1: 它是我们那个三大文化设施
0: 啊。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艺术中心，
0: 嗯，
1: 这三个单体建筑其实都是北京艺术中心，在北京艺术中心后面的才是我们的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和北京城市图书馆、
0: 嗯、对，之前我带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去过咱们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
1: 嗯，
0: 去寻找春天的印记，现在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夏天了啊。我们一会儿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到这个大运河博物馆以及其他的三大文化设施、
1: 嗯、像我们三大文化设施这里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码头，
0: 嗯
1: 嗯，我们后续也会开展我们二号码头到三大文化设施或其他码头到我们三大文化设施的一个航线，因为去年我们就有开设这个航线，也是联动了我们三大文化设施、
0: 嗯、确实这得有一个码头啊，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都是奔着三大文化设施，这已经成了北京通州啊，成了北京或者说成了通州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或者说一打卡的一个景点。
1: 对，也是一个文旅新地标。
0: 对，
1: 那像我们再往南下走，走到的就是我们的月岛观景平台和漕运码头。那这个月岛观景平台呢，也是我们南区的一个制高点、
0: 嗯、
1: 然后漕运码头呢，也是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可以说这两个在一起呢，也是我们南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其实就到三大文化设施了。
0: 对，
1: 就南下我们就看不到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呢，是因为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呢带大家就游览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原路线，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走的这条路线应该逛个两三个小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呢这是天啊对于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现在最推荐的一条路线，等到秋天和冬天我们还有其他的路线，到时候再来跟您分享。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暂时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张璇今天非常辛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讲解。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路线的起点，也就是三庙一塔的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到通州北关站，从 C 口出。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新开通的 T48 路，在三庙一塔景区或者是司空分署街站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您从北京市区内过来，也可以选择322或者342路公交车直达周边。自驾的话，您可以导航搜索三庙一塔南广场，设有大约有100个车位。现在呢，景区已经全域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是9点到17点，建议关注官方的实时动态。景区南门外还有一处20000余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广场周边停车场也是很，去之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当天的开放安排。
3: 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榜样啊，是来自于我们玉桥街道的交解律社区，调解了千户电费纠纷，还开设了孝道课堂。
4: 在他们身后呢，是玉桥街道八维文明气质体系和预见 APP 的全民动员，而且呢也是通运街道零加零工作法和邻里好人的全链条选术。那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社区公益到法治赋能，副中心的基层治理正在书写有温度的故事。
3: 那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邀请到四位嘉宾共同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通州温度。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于洋于书记，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您于书记，
5: 谢谢。
3: 还有来自我们通州区玉桥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车新威，车书记您好。
6: 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车书记。
4: 以及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妙言律师事务所主任焦杰，欢迎焦律师。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欢迎您。以及通运街道邻里好人帮帮团团长，运河园社区贤妈智囊团负责人李玉坤，欢迎玉坤。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四位啊。
4: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

0: 博富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一名律师，也是一名妻子，她奔波于法庭和病床之间，却从未放下社区调解的卷宗。而另一位是一位妈妈，也是贤妈智囊团的带头人，她带着孩子们做公益，让善意在邻里间生根发芽。其实在他们的身后是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全民动员，也是我们林嘉玲的全域协同。基层治理不只有制度的硬度，更有守望相助的温度。那么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一起来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他力量与零温度。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问一问我们的玉桥街道吧，车书记。2025年，玉桥街道其实构建了八维文明气质的体系，并且提出了遇见有你和遇见有我的社会动员口号。也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八维具体指的是哪八维，如何通过遇见 APP 这一线上的阵地来撬动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2: 好，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说到玉桥的基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持续在推动玉桥街道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文明风尚，展现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么能让基层治理不仅有面子，更有里子、有气质、有温度。一个街区的印象就好像是我们对一个人的气质风度的感觉，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城市文明的八维联动气质，就像咱们玉桥街道玉桥人的八个维度的精神面貌。第一个是书卷气，就是建设书香玉桥，倡导全民阅读，爱学习，爱阅读，有文化。第二个是灵气，依托玉桥好人选树，实现身边有榜样，处处有感动，同时也强化一些礼遇措施。第三个是和气，依托遇事好商量，这个玉桥街道的品牌，实现邻里的和睦，有事共同商量。第四个是元气，引导玉桥的居民百姓争做好人，志愿奉献，活力满满，大力发展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第五个是朝气，依托遇见同学青少年培养体系，让孩子们积极向上，关注家园的建设，不断提升未成年人的道德的素养。同时我们也有五老带六小等等一些这些机制。第六个是财气，就是通过文艺赋能，让居民有舞台，文化有精彩，以文化家为主线，实现文化聚民，为文化便民，文化为民，文化乐民。第七个是名气，我们不断加强社会文明风尚的宣传力度，好事传出去，让玉桥的形象亮起来，增强居民的荣誉感。第八个是最后一个是烟火气，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只有把各项的便民服务做到位，才能让居民朋友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所以这八维联动也共同构成了玉桥的文明的底色啊，不断推动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社会文明风尚的培育和形成。
1: 这八维真是非常的全面啊。
2: 对，
1: 那具体怎么落地呢，车书记？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有一个线上阵地是遇见APP， 它不只是一个信息平台，更是居民的一个交友的社区朋友圈和一个议事厅。通过它可以发布活动，征集建议，比如说一些社区微更新的计划，居民可以在 APP 上来贡献一些金点子，最后真的会被用在改造中，大家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被实现，参与感就更强了。同时我们也配套推出了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社会动员体系和积分的机制，居民积极参与咱们志愿服务社区活动，都能累计这些积分兑换一些鼓励，所以从旁观者变成了共建者，社区的事真正变成了大家的事儿。就是举个例子，2025年全年，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策划推出了一些热点话题，累计服务居民23488人次，通过活动吧发起并审核各类活动109场，发放积分超过36000积分，有效激发了玉桥辖区的居民的参与热情，圆满达成了聚合群众力量，凝聚家园共识的这个目标。所以就是这也成为 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抓手。
1: 嗯，刚才车书记说，从金点子到这个真落地，其实就是我们玉桥街道的一个实践的证明。而且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居民被听见、被看见啊，其实这就让居民的参与感大大增强，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荣誉。
0: 嗯，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五老带六小，这是个什么机制呢，车书记？
2: 就是五老指的就是老党员、老模范、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六小指的咱们青少年的小龙门长、家庭的小孝星、环保的小卫士、小宣传员、小引导员，还有爱心小使者。就是通过五老带六小来不断的就是推动咱们未成年人的这个成长。
1: 嗯，这个带动机制啊非常重要，特别好。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APP 叫做遇见 APP， 这个咱们是怎么下载？是我们在手机上有 APP 网站吗？还是直接搜遇见就可以出来？
2: 是
1: 非常智能。
0: 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遇见呢其实就特别暖，因为它是谐音啊，遇就咱们玉桥街道的遇，一个王一个点儿，然后又谐音咱们的遇见，非常温暖。我下载过咱这 APP， 特别好用。像我不是玉桥街道的这个居民都觉得，如果我们街道有这样的一个软件，那居民的幸福感会很高。
1: 是。
0: 那同样还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品牌，就是林嘉玲，我也非常熟悉。这个品牌为什么说很温馨？我对咱的吉祥物特别感兴趣，是一个小狗。我也知道这是咱们街道成立那年是狗年嘛，也多少肤浅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品牌的故事。那么详细的有关咱们这个通运街道的林嘉玲品牌，包括林嘉玲通运好风尚，咱的整体的工作体系核心理念，还是请咱们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吉祥物是个小狗，是吧？
0: 嗯嗯，
3: 它叫林家小玲，的确是2019年、我们就按照我们街道成立的那个时间啊，当年是狗年。
0: 嗯，
3: 也是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接地气的一个感觉，是一只小狗啊。这个我们林嘉玲的这个品牌呢，应该说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啊，主要是与您为善，以您为伴，这个脸龄理念啊。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林嘉玲通运好风尚的这么一个文明培育的品牌核心。

0: 才深耕机制保障的全链条的培育体系，推动文明建设从这个街道的主导转向全民的共建啊。
1: 嗯，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就说啊，咱们街道，其实我对咱们街道真的很熟悉。之前有很多咱们，比如说我们的龙门长，我们的这个周志国，哎，我们的榜样，通州榜样，接触过，也是在咱们林家林品牌孕育下。那今天呢，特别开心，又请到了咱们李玉坤啊，李团长，也是我们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妈妈。那待会儿呢，也可以请玉坤给我们详细讲讲咱们是怎么帮助我们社区居民的故事。
2: 是的，说到这个大林里是一个大格局，是政策背景下，但具体的实践还是需要由我们这样的榜样来带领的。首先来聊一聊焦律师，焦律师是2024年的通州榜样。我们也了解到，在节目的开始说到，您在工作之外还要照顾自己渐冻症的丈夫，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您还有两个十来岁年幼的女儿。对吧？其实，在如此繁重的家庭负担之下，我们很难去想象您为什么还有这个时间去能够下沉到社区来参与公益的调解，支撑您的力量是什么呢？
3: 嗯，好的，主持人，您可以看到，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而且我的亲和力还很强。
1: 嗯，
2: 是。
3: 同时，我又是一个法律工作者。
2: 嗯，
3: 最重要的，我是通州榜样。
1: 嗯，
3: 我如何来把我这个榜样的这个示范作用来发挥出来，我需要一个落地的点。而我觉得综合我的性格特征，我的职业特征，我觉得这个社区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就是一个更加的丰富多彩啊，让我在这个调解工作中呢就更加的得心应手啊。如果说支撑我的力量的话，就是我榜样的这个身份要发挥一个示范的作用啊。谢谢。
2: 对，我觉得就四个字啊，将心比心。我觉得其实您把这个行动在用这个词来形容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您这个行动诠释的淋漓尽致。比如说您把这个家庭照顾收获的善意通过法律来传递给更多的家庭，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而且这就相当于从小爱到大爱的一个过程吧。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说在社区或者说一些纠纷的调解当中用到您的个人经验，然后去跟他们来传授经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3: 好的，有的，就是比如遇到这种家事纠纷，子女不孝的这种案例，那么我呢就会结合自己孝老爱亲的这个经历，因为我啊同时还是通州的孝顺榜样啊，我会和他们的子女去分享自己啊如何孝顺父母，包括公婆啊，如何去尽义务，而我尽了很多义务，也花很多钱，但是呢，并没有让我陷入一种困境，而要了就是社会大众的认可，大家有事儿呢就信得过我啊，这样我会有很多的业务机会，啊，所以我会告诉他们，你但凡的去尽义务啊，你不会因为说

0: 遇到夫妻不和睦的这种案例，我就会讲我自己现在所经历的事儿，啊，就是让他们呢去珍惜眼前的人，啊，这个效果还蛮好的。
1: 刚刚呢您非常低调很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说丈夫是渐冻症嘛，然后因为咱们的很多听众对您还是第一次见，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包括给我们讲讲您个人的故事。
0: 好的，我呢是一位律师，同时呢我还是一位就是渐冻症患者的妻子。
1: 嗯，
0: 而这个病就是随着我们有一位病友啊，他的这杰出的贡献吧，就是让很多人对这个病有了了解。这个病就是世界第一的一个绝症，
1: 嗯
0: 啊，生命预期的话是3到5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病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家属来说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嗯
0: 和考验。
1: 嗯，现在您老公已经是不是打破了这个魔咒了？
0: 今年的话他其实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目前的状况呢是呼吸还可以，吞咽也还可以，只是就是说话的话完全就听不懂，而且双手的话早就罢工了，啊，就只能这么下垂。而且因为长期的这种下垂和我们需要去让他起床呀，就是扶他起来就会拽胳膊，啊，虽然你非常注意了，但是肉眼可见的会发现觉，啊，就是肩膀和这个身体就是好像脱节了，啊，
1: 所以说家庭给咱们极大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在社会上也找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让我们把社会上带来的很多正能量也哺育到了家庭，让我们更加有力量去照顾家里，然后也可以协调社会，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哎，觉得其实我们生活还没有您那么困难，但是我们这点事儿算什么呢，跟您学习，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和谐。
0: 对，
1: 而且咱们还有一个叫全市首个律师工作室，是吗？可以给我们简单说说咱们这个传统的法，这个律师工作室跟咱们这个法律咨询有什么不一样吧？
0: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室哈，它的定位就是一个主动的治理加一个系统的赋能，它是这样的一个基层法律服务平台，与传统的这种被动答疑不同，我们是主动的融入了这个中治中心，啊，为的是推动这个矛盾纠纷的一站式的解决，同时呢我们还从个案延伸到系统赋能，我们通过实战的调解，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参与调解观摩，啊，还有这种普法讲座，还有根据这个案的案例还有接诉计办的这个数据，啊，统计出来这个高频的工单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们和街道一起就编写了一本就是接诉计办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法律指引手册，啊，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帮助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提升依法治理的能力，所以它不同于啊这种咨询类的这样一个方式吧。
2: 您这个除了建立了全市首个律师工作室啊，我听说您还独创了孝道课堂，将传统的文化融入到了法律的教育当中，这种德法融合的模式对基层治理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0: 我觉得就是汇聚成几个字，就是案结事了人和，因为不但打开了这个法律的结啊，还能打开心里的这个结，实现内心的和谐，也能够凝聚人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就是彻底的能够化解矛盾纠纷，还能够凝聚人心，是一种特别值得推崇的调解方法。
1: 孝道课堂这个点子您怎么想出来的？
0: 就是我自己以我自己的这个案例，我自己所经历的这种故事，因为你自己经历了，你去分享，你去共情，它和纸上谈兵啊，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这种用自己的故事是可以去打动这个当事人的啊，所以 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但去传达了孝道，可能很多法律知识上面大家也通过您的这个课堂所了解到，这背后肯定也离不开我们玉桥街道的工作啊。其实玉桥街道在引入专业法律力量方面也做了不断的创新和实践，那车书记跟我们来谈一谈在这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3: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就是玉桥街道，就是非常注重引入专业的法律力量，也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直在宗旨中心。除了刚才像焦杰律师说的，我们建立了焦杰律师工作室这样的固定站点，同时也围绕宗旨中心也开展了很多一些尝试。第一个就是常态化的普法，就是加强法治的宣传的教育，通过法治的讲座、以案释法等形式来开展法律大讲堂的普法宣传，就是请比如像焦杰律师啊，请咱们法官呀、检察官呀，深入社区一线、基层一线来讲案例，答疑问。第二个就是不断的开展培养法律明白人的工作，就让居民身边就有懂法的这些热心人、这些明白人扎根在群众身边，成为法治宣传的扩音器、矛盾化解的前哨站，有效延伸了基层治理的这个法治触角。第三就是专业调解，复杂纠纷也引入律师参与，提升调解的公信力。无论是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还是物业争议、合同纠纷，都以这个情理法交融的方式，在法律框架内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像刚才焦杰律师说的，我们也针对基层治理的高频难点问题，编制了接诉羁绊及矛盾纠纷化解法律指引手册，就是这个接诉羁绊工单的数据与实践，围绕停车管理呀、物业服务、噪声扰民等等这些纠纷，从法律依据、案例的剖析，还有就是处理的建议等等，提供一些标准化工具书这样的指引。所以也是不断的就是提升了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也推动了接诉羁绊向未诉先办、依法化解进行深化。
1: 刚刚您说了两个词儿啊，一个是热心人和明白人。热心人呢太多了，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身边得有更多的一些是明白人，哎，他又热心。今天呢咱们现场除了咱们的焦律师以外，还来了我们之前我们说的玉坤啊，等这个名字就特别听起来就很热心，而且是个明白人，叫贤妈智囊团。我们想请玉坤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贤妈智囊团，因为您也是团长，当初是怎么成立的，怎么想到起这个名字。
4: 当时呢我们的想法是特别的简单，就是一群同龄的妈妈，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想怎么把这个孩子教育得更好，怎么去带孩子参加一些更有意义的活动。后来我们的领导们就知道了这些事情，就是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在2021年正式成立了这支志愿服务队贤妈智囊团。关于名字呢，就是我们几个妈妈在一起开会商量，每个人取一个名字，然后投票决定。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是一群贤惠、有爱心、有想法的妈妈，我们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互帮互助，像个智囊团一样，我们共同解决育儿和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贤妈智囊团这个名字呢，就这样定了下来。
1: 最初是几位妈妈，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最初我们就是带着孩子们一起玩的有5-6位吧，现在可以说整个小区里的妈妈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贤妈智囊团，谁有功夫谁进来。是这样，
2: 听说现在这个服务的团队啊，覆盖了这个社区的居民啊、儿童，甚至还有防疫的工作者，还有一些藏区的小朋友。这过程当中肯定有非常多让您难忘的公益活动，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这些年呢我们的确做了不少的事情，比如说为藏区的小朋友去捐赠图书绘本，在特殊的时期呢我们冲在第一线，为这个居民朋友们送物资，帮那些不会用智能手机而且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们解决一些难题。但是让我最感动的还是陪伴那个空巢老人，老人们都

0: 孩子的，隔辈儿亲，嗯，我们就提前准备上鲜花，然后带着孩子们呢给老人们送过去，孩子们呢为老人表演节目，快板舞蹈，笛子演奏，再给老人送上祝福，老人们都特别的开心。我记着有一个下午，我们家女儿是，12点下课，我们的活动是在2点举行。我然后带着孩子下了课，带着孩子去化妆，然后化着精致的妆容，然后穿上演出服再去，就是孩子们很重视这个活动。
1: 嗯嗯。
0: 到了现场的之后，我们并不是去一户，我们记着我们去了是四户老人，回来的时候呢大概是在6点左右，都没有吃饭，但是孩子也没有含泪啊苦啊说我饿呀，就是我们每到一户的时候呢，老人们都拿出自己准备的零食给孩子们分享，孩子们特别的开心，拿着糖果给孩子给老人送祝福啊，为了老人表演节目，一路下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们成长了很多。我记着当时有我们社区去，他说我没想到这么多孩子来到我们家为我一个人专门快板，有一段是骑白虎团，这是我年轻时候听到的，然后呢我没想到现在的孩子也会唱这个我当时年轻的熟悉的这个段子。其实孩子们呢其实是他们学了很多的才艺，有自己这一次活动呢也是给孩子们一个施展才艺的一个小舞台，也让我感受到了是陪伴不是小事儿，是可以治愈人心的。
1: 嗯，一说到这个贤妈智能团平时的工作啊，这咱们玉坤就是侃侃而谈，说明这个在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不少这个事情，也确实做了不少事儿，给咱们社区的公益带来了非常多善意的好的事情。那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细节，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
2: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5: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6: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生活。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他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妻子。他奔波于法庭与病床之间，却从未放下社区的调解卷宗。她是一位妈妈，带着孩子们做公益，让善意在邻里间生根发芽。他们身后是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全民动员，是林嘉玲的全域协同。基层治理不只有制度的硬度，更有守望相助的温度。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街道负责人与两位通州。

0: 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他力量与零温度。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芝。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一同来给大家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通州温度。
0: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通运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于洋。于书记，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
0: 于书记，欢迎您。还有来自玉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车新威，车书记，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以及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妙言律师事务所主任焦杰，欢迎焦律师。
4: 好，大家好。
1: 以及通运街道邻里好人帮帮团团长、运河园社区贤妈智囊团负责人李玉坤，欢迎玉坤。
5: 哎，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啊。
1: 其实下半段呢，我们想先问一下于书记啊，因为刚刚上半段呢，玉坤呢，我们介绍了他既是贤妈智囊团的带头人，而且还是运河园社区的优秀楼门长，那么有很多重身份啊。那么我们就想知道，街道在培育、支持、赋能各类志愿团队方面，具体有哪些举措？我们又是怎么让这些扎根的居民，这个志愿团队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呢？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玉坤啊，是我们街道啊众多优秀志愿者的一个缩影。我们街道啊始终坚持这个党建引领、平台支撑啊、机制赋能、激励保障啊，来全力支持辖区的这个志愿团队啊不断的成长壮大。一是呢，我们会搭平台啊，给阵地，让志愿团队啊有这个空间可以发挥志愿的这个热情。二是呢，我们会我们街道建立了这个礼遇联盟，依托呢这个副中心有我的小程序啊，用好这个积分兑换、表彰激励、点心宣传啊，让好人呢有荣光、有实惠。三是呢，我们融治理、对接需求，把志愿服务啊嵌入到这个一老一小关爱啊、楼门共治、环境提升啊、邻里互助等工作，让这个志愿服务对准群众的需求，融入求人，以骨干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放大好人的效应，让更多的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好邻里变成主力军。通过这么一个培育、赋能、激励、融合的这么一个闭环的机制啊，让小志愿团队能够释放出大能量，以微志愿点亮大文明。主持人，
0: 谢谢于书记啊。刚才于书记说了非常多，从阵地啊到礼遇，从这个治理到榜样的一套通运街道组合拳。我相信通过这套组合拳，我们的志愿服务已经不单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可能会从一阵风到这个四季雨的感觉啊。那么玉桥街道又是如何让选树的玉桥好人从被表扬到主动参与呢？车书记。
3: 主持人，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选树玉桥好人要发挥榜样的力量，通过好人家的模式，推动玉桥好人从被表扬转向主动参与，让他们发光发热。第一个就是好人家自治，通过搭建玉桥好人的展示平台，选树标杆，比如他们可以当楼门长，参与楼门的议事，带头制定楼门的公约，把选树典型的过程转化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过程，鼓励引导广大群众向玉桥好人看齐。第二个是好人家德治，举办我们的节日、传建好家风等等一些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组建了玉桥好人的宣讲团，讲述好人的故事，结合环境改造的微提升，在背街小巷、公园广场等一些点位也设置了玉桥好人的长廊、好人像等等一些展示的阵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玉桥好人的风采，让玉桥好人成为接地

0: 地气的名人，第三个是好人家服务，社区党组织建立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志愿服务队伍，响应群众的需求，动员一小好人亮身份亮行动，号召社区社会组织定期开展一些义检义扫反诈宣传矛盾调解等等不同主题的社会动员活动，以点滴的善举来持续展现咱们玉桥好人的风采。第四个就是好人家礼遇，推动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通过表扬信锦旗等等一些表扬的这种形式，同时也给予社会尊重和政策的优待，让咱们好人不吃亏。
1: 您看咱们直播间啊，就有听友说咱们玉桥街道，他说李秀兰说玉桥街道北运河段很美。哎，我还有点不了解，咱们是靠运河吗？
0: 对，靠运河一段。
1: 您看说的都多么精准，确实是北运河段特别好。就像刚才您还说咱玉桥其实大街小巷有很多的宣传都能看到咱们这种好人的形象，对好人的这些激励。不光是玉桥，咱通运街道目前呢已经选树了64位邻里好人，而且组建了超过260人的邻里好人帮帮团。今天的玉坤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咱于书记说了，玉坤只是众多人的缩影，所以我们很想请于书记给我们讲讲咱们好人带好人的生动故事，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像玉坤啊这样的通运好人啊，其实在我们街道每个社区都有啊，包括我们紫金雅园的周志国同志啊，还有这个金茂家园的叶子姐呀等等啊，他们都活跃在各自的社区里啊，用这个陪伴空巢老人呢、爱心捐书啊、楼门自治啊、楼门的清扫啊等等实际行动啊，他们呢，向着这个向善向美呀，也是通过组建这个邻里好人帮帮团呀、邻里好声音宣讲团呀，让好人现身说法，带头服务，带动更多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啊，从好邻居变成了好帮手啊，形成了榜样引领、人人参与的这个治理生态。因为我们做基层治理的更有底气的工作啊，就是我们街道实现了楼门长的全覆盖啊，基本上在每个社区的每一个楼门我们都有一名楼门长在参与基层治理，大概有900多人，所以我们在基层治理的工作中啊，我们感觉有了楼门长的参与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关键是我真的想要补充两句，就是咱们的楼门长是切切实实发挥太大的作用了。
2: 对，
1: 比如说刚刚两位都提到了咱陪伴空巢老人，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他长到什么程度，他可能就是十几年这样的坚持。而且刚刚咱们提到比如说照顾空巢老人，我就是在咱们街道亲身的一位楼门长，他就是对对门的这个空巢老人可以每天早晨送早饭午饭这样的一直十几年一如一日的坚持，包括咱们玉坤说的，哎，带着孩子去给老人表演节目，也不是一次两次的，都是长期的坚持，我特别感动。我说完了。
3: 好，我觉得杨师这个肯定是深度参与过，也去线下去见过这些，
1: 对，我去报道过，
3: 见过这些场面。其实他们就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社区到一个城市，整个我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就是通过这样榜样引领的裂变作用来不断产生的。那么说到榜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榜样焦杰和李玉坤啊，都是在各自领域获得特殊荣的基层榜样。也想问问两位，你们成为榜样之后，这个个人的角色和责任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没有身边的这个同事、居民啊，因为受到你们的影响，也主动投身到了这样的公益或者是社区的服务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焦杰首先。
4: 好的，这个变化肯定是有的。在没有被评为榜样之前，我就是我一个小我，就是办好我的个案，服务好我的客户就好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是榜样啊。我如何来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和后劲啊？所以呢，我选择的一个地方就是基层的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治理。主要的做法呢，就是怎么把这个小我变成大我，就是我要从自己调解到培养队伍啊，就是培养很多的基层的法律明白人，让大家

0: 家具备这种随时随地依法解分的这种能力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从个案的这个点单的服务到系统的探索，比如我们现在啊，依托玉桥街道中治中心啊这个试点啊，以律师进驻中心的这种模式啊，和街道一起啊，以这个实战为基础来做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比如刚才啊我们车书记也提到的，我们一起啊用这个街书记办的大数据就做了一本这种指引手册，而我们会发现这个里头高频的工单是全区的共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点位所探索出来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在全区进行复制的啊。
1: 就我们编写了这个基层矛盾调解法律指引手册，是吧？这在哪儿呢？是免费的吗？
2: 没错，您
1: 就在哪儿呢？在您的律师事务所？
0: 在我们中治中心。
1: 哦，太好了，您可以接着聊。
0: 好的，就是另外呢，就是我要从家里的小我，要到社会的，哦，这种家里的小爱，要到社会的大爱。以前我守护好自己的家啊，服务好啊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要把社区当着更大的家，把对家人的这种耐心和温情要带给每一位啊上我们中治中心我们社区来的这样求助的群众，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变化啊。
3: 来，我们一坤
4: 啊。就是当选副中心好市民，作为咱们通义街道的邻家好人，其实我明白了，榜样它不是一个光环，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呢，有不少的邻居宝妈们还有同学的家长看到我们行动，他们一开始都是持着怀疑的态度从作为旁观者，后来主动变成了跟着干，出谋划策。说起榜样带动榜样，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楼门文化建设活动当中呢，当时我牵头想把楼道里杂乱的电表箱美化一下，我就这么一开口，邻居们就全都动员了起来。有邻居就提议做可开启的装饰画，既能遮住那个丑陋的电表箱，而且不影响咱们的检修。宝妈们就把孩子的那个作品拿出来，然后还有书法爱好者就把他们的墨宝也贡献出来，大家一起选画、装裱、悬挂，把冷冰冰的楼道呢变成了艺术长廊。我们楼门能评上优秀楼门，我觉着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共同的杰作。有一次我记着丰台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带着居民来我们楼门参观，看着我们的杰作，那一刻我真的是特别的骄傲。我觉着我只是起了一个头，却让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搭把手，这大概就是榜样最好的样子。不是我一个人在发光，而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照亮社区的那一抹光亮。
3: 宇恒说的特别好，其实榜样的力量就是这样，不在于说你自己能站得多高，而在于有时候你愿意蹲下来去拉别人一把。其实焦律师用自己的这个专业和温情一起和街道一起编制了这样的法律指引手册，我们的玉坤也一起和各种妈妈一起用温暖的心来美化了这条整个街道。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未来。
1: 好，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玉桥街道的遇见有你和遇见有我品牌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很想知道在未来有哪些新的规划和举措，比如说楼门文化建设，还是比如说议事协商机制等等方面有什么突破方向的，车书记。
2: 谢谢主持人。就在楼门文化方面，我们还是在深化打造一楼一品，让每个楼门都有独特的主题和活力，比如环保楼门、书香楼门、无塑楼门，让居民在出入之间感受这种归属感。第二方面，在议事协商方面，刚才也提到我们有遇事好商量的这个品牌基础，来打造开放式的议事厅，不仅请居民来讨论，更推动议事结果落地可见， 强化提议协商执行反馈的闭环，同时在未成年人德育方面，家庭就是咱们基层治理的最小细胞，所以在文明风尚培育还有就是治理重男

0: 脸问题方面，我们也都希望通过一老一小的参与，通过刚才五老带六小的这种，通过公益参与、榜样对话、帮助于心、实践于行，实现小手拉大手。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社区合伙人的机制，就是在更大范围内把居民朋友纳入到我们遇见有你遇见有我治理的朋友圈中。比如说把社区合伙人按照优势特点技能进行明确的划分，比如说专业合伙人就是行业类专家，像我们交结律师啊，就可以作为我们专业合伙人。先锋合伙人是有咱们的辖区单位、党员干部、团员，自治合伙人是咱们的楼门长呀、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等。同时还有公益合伙人，比如说我们辖区的爱心的商户、企业、新就业群体。刚才就是我们也就是遇见歧视啊、也上过咱们节目，就是这些快递小哥
1: 是
0: 就可以参与咱们的基层治理。
1: 对，遇见有你遇见有我这个品牌啊，也是我们2026年玉桥街道继续深化的一个品牌，相信在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推广和进展。那么我们通运街道的通运好风尚在今年也发布了五大赋能计划，那于书记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将如何推动文明培育和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和同向赋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五大赋能计划呀，分别是一个呢是榜样铸魂啊，除了持续选树这个邻里好人之外啊，今年我们要加大力度啊，选树这个邻里好商家啊，做强做全链条的这个机制。这个邻里好商家呀，就是我们辖区内的所有的这个企业啊，包括这个小商铺啊，小门脸呀、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树的这个范围啊。第二个呢是文化润心，就是要打造这个运河文化的这个特色的活动，深化我们辖区有特色的这个文明行动。第三个呢是民生提质啊，要聚焦一老一小，用好这个文明的积分，坐实暖心服务。四呢是要治理提效，升级这个好人帮帮团，带动居民参与这个共治，推动矛盾的化解，推动未诉先办。第五个呢是商居融合啊，组建这个居民和商家一起的这个文明先锋的联盟，那以文明软实力提升发展的这个硬支撑，最终实现文明素养、治理效能、发展动能三个全面升级，让我们的这个文明培育啊，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源头活水。
3: 刚刚您提到一老一小，其实咱们的听友向着阳光就说咱们对基层治理有什么建议呢，他就希望重点布局活力老人和一老一小高频需求场景，比如社区食堂、健康驿站、邻里中心。说到这一点，我就要大力说一下咱们通运街道的咱们这叫那叫社区食堂吗，其实那叫
2: 养老服务中心。
3: 在咱们通州区里算是面积非常大，然后环境也很好，而且面向社会都可以去吃饭，可以去感受一下，很好的一个地方，还可以带着一老一小去活动啊。又推荐了一波。
1: 好，
2: 谢谢主持人。
1: 对，我们已经说到了法治赋能的基层治理，也是今天请到了我们两位榜样，比如说焦姐啊，您作为律师和政协的委员，对副中心未来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方面有什么建议，您会继续的在自己的工作室当中深耕下去吗？
0: 好的，建议的话呢就是有以下的三点。一个呢就是建议

0: 式的协商调解模式推广开来。二呢，是建议推动法律服务从治已病到防卫病这么一个延伸啊。我在这个工作实践中感到，不能呀等到这个矛盾啊激化了再去调解，而是要通过平时的这种向我开展的法律大讲堂啊，还有社区的把脉问诊，还有编写啊法律指引手册等这些方式，培养更多的社区法律明白人，让基层的工作者和居民提前掌握法律知识。三呢，就是加大优质的法律服务下沉力度啊，通过这种委员工作室、律所、进街道的中治中心，还有社区的中治中心等方式，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呀，不出社区就能够解决法律的难题，真正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就是我简要的一个建议，未来也会在这个工作室深耕下去，用更多的案例实践和更多的这个数据啊，争取啊，我们和街道一起为我们全区做出一套可复制的经验来。
1: 有一些期待和期许呢？
0: 好的，期待的话，作为一个法律人，当然是啊，期待我们副中心的居民啊，法律意识普遍增强，这种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这个成为一种习惯。第二呢，就是基层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能力显著提升，当然这个需要我更加努力的去做工作。这样的话呢，让大量的纠纷呀就能够就地的化解在萌芽状态啊。第三呢，就是这种议和多元共治的格局更加完善，就像政协委员呀、律师等这些力量度化渠道更加畅通，让法治真正的成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金钥匙，这就是我的一些期望，谢谢。
1: 也希望您把这个交结律师工作室啊能够坚持深耕下去。
2: 那我们想知道玉坤呢未来有打算，您可以给我们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您未来的设想。
3: 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深耕一老一小关爱，然后龙门文化建设、邻里互助，把活动做得更细、更实、更暖。我希望五年之后呢，贤妈智囊团能成为一个有温度、有力量、有传承的志愿品牌，带动更多家庭参与进来，让爱心一代代传下去。如果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公益之路，那就是初心、坚守、传承。初心不改，所以我们一路坚守；爱心传承，所以温暖不息。
1: 我觉得这六个字啊很重要，初心、坚守、传承，可能这就是所有公益组织能够走到最后走远的一个根本所在。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四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三治融合的理解，在基层治理当中，法治、德治、自治是如何实现有效的融合。也请四位。
4: 你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5: 我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

0: 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京津冀之声，祝您晚安。清晨六点，再会。

你比如说我做心脏手术，手术很平稳，手术做得也很成功，但是术后它是需要送到 ICU 的，我要监测术后它有没有出血，但后期感染的问题，伤口的问题，避免它激发一些严重的问题。什么病人 ICU 不收？从理论上来说，一些慢性消耗性疾病的终末状态，你比如说一个病人已经是晚期肿瘤了，或者说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他不可能说我通过现有的医疗手段救治让他存活，比如说脑死亡的患者，这类患者原则上来说是不应该收到 ICU 的。因为即便说经过 ICU 很长时间很严密的抢救治疗，他不可能康复，

0: 这么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缺氧。刚才提到 ARDS 主要的表现就是缺氧，那么一旦说缺氧之后，除了肺脏，很快全身各个器官也会序贯性的衰竭，很快可能我这个血压也不行了，肾脏也不行了，病人主要是这两方面因素，所以说为什么死亡率会这么高。
1: 那么既然这个疾病的致死率这么高，我们也想再咨询你一下，当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再送到医院，它的黄金救治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怎么样做才能降低死亡的可能呢？
0: 这个病的黄金救治时间大概只有一周，因为它肺脏受损之后，人体会启动它的自我修复，所以说如果在一周之内我的肺的本身没有康复，那么它就会进入到显微化期，也就是说肺组织它从这种充满气体的类似于海绵一样的组织就会变成很硬啊，类似于树皮一样的组织，就完全失去功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争取它的救治的这种黄金期。那么怎么来争取这个时间，其实咱们能做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啊！一旦说有这方面的征象，就需要赶紧就医，为病人为医生争取时间。你说我在家里已经耗了很长时间啊，我都十天了，我送医院去，可能就没有办法逆转肺脏这个疾病了。
1: 是的，刚刚提到了早发现早治疗，不管是任何的疾病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出现了症

0: ARDS 的几率就会非常高。但是你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鼻病毒的感染，这种进展为 ARDS 的机会就是相对会比较小的。但是无论是感冒还是肺炎，它都是有机会进展为 ARDS 的。
1: 那么这个病到底会不会传染？比如说家里有人得了这个病之后，是不是需要隔离呢？
0: ARDS 刚才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它其实是一系列疾病导致的一些临床症状的综合征，所以说不能简单的来讲 ARDS 会不会传染，应该说导致 ARDS 的这些原因会不会传染。

次抢救其实都是让我记忆犹新的，成功了我能够从中吸取经验，失败了呢我从中吸取的是教训。我们 ICU 其实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嘛，最难忘的抢救经历，这个其实就很多了。从我的职业生涯里边，最小的患者啊只有8岁，最大的患者有103岁，那么病情

0: 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您现在呢也是我们的援疆医生，尤其呢是在和田地区的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您作为首席的专家啊。那么在这里，在和田救治的时候，您有遇到过 ARDS 这样的病例吗？
1: 在这边也是看到了很多 ARDS 的病例啊，因为它现在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刚才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显示，咱们国家的 ARDS 几乎可以达到三分之一的患者。那么让我比较关注或者说印象比较深刻的 ARDS， 就是一个小伙子本身是从乌鲁木齐来我们和田地区来出差了，到和田之后和一帮朋友在外边聚餐喝了点酒，然后紧跟着就肚子疼，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当时确诊的是个胰腺炎，但是它属于胰腺炎最重的一型，叫重症的急性胰腺炎。这个为什么叫重？这个胰腺炎它的进展会非常快。那么这个小伙子从晚上到我们医院，然后到转天早上所有的器官完全都衰竭了，那么肺的表现就是 ARDS， 当时喘得很厉害，呼吸频率50多次，咱们正常人的呼吸频率应该在20次以下，咱们喘一次气儿，他已经喘了2到3次了，然后氧合呢低到了70，即便说吸氧也没有办法改善，还伴随有心率的增快，他的心率160，他的肝功能的衰竭，肾功能的衰竭。那么这个病人就很快转到我们 ICU 进行一个综合的救治和抢救，包括呼吸机，包括血液净化等等。那么这个病人为什么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在 ARDS 治疗里边有一个很特殊的治疗方式，叫俯卧位通气，病人需要趴着。但是这个病人我上着呼吸机，全身各种各样的管路，而且这个小伙子很胖啊，将近300多斤，他自己本身是不能够翻身的，所以就需要我们医护人员隔一段时间把他从躺着翻成趴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还得从趴着翻成躺着，这个工作难度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胰腺炎所导致 ARDS 还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本身它是腹部的症状，它腹痛腹胀，腹部的压力非常高，那么我俯卧位趴过来之后就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腹部的压力，导致它腹部的这个症状再重。那么这个时候就得想很多小的技巧，我怎么想办法把他的腹压降下来，怎么想办法让他的腹部能够控制出来，不要完全压在床面上。所以说给我们的这种医护的治疗提出了很高的挑战，我对这个病例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0: 冯主任，您刚刚提到了有一种治疗的方式啊，是俯卧位。说到俯卧位，为什么有些病人他还需要趴着治疗呢？这个姿势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
1: 这个俯卧位通气，也就是咱们需要趴着，就是很直白的话，正常咱们睡觉都是躺着的嘛，而且要求趴的时间得够长，每天要求趴16个小时以上，不管说是睡觉还是干嘛都得趴着。那么为什么要趴着？

0: 插管的，但是病人气管插管之后他很难受，我需要减轻他的痛苦。另一方面就是病人喘得很厉害，我需要让他不那么喘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用什么，用镇痛镇静，我需要用睡觉药，我需要用止疼药，让病人完全睡过去。那么睡过去之后他就没有自我的咳痰能力了，但是本身他又是肺脏的疾病，他这个肺部有这么多分泌物，那么我把它趴过来，这种分泌物就能够顺着体位自然的引流。还有一个，我的算是呼吸的病人他很喘，通过这种佛位，他的压迫减少了，他的通气血流的匹配更好了，他不那么喘了，他就会减少呼吸机对肺脏的一些损伤，减少他这种剧烈吸气对肺脏的一些损伤。这就是咱们佛位通气的几个简单的原理吧。
1: 冯主任，大家还比较关心的就是在治疗 ARDS 的过程当中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自己是不是能够从 ICU 里面走出来哈，或者说完全康复呢？那么这个费用会不会比较高昂，让很多人无法承担？
0: 这种 ARDS 啊，和病因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因为你致病因素的不同，因为个体的差异，所以说 ARDS 总的治疗时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咱们一般来说啊，如果说病人对治疗的反应很好，一切都是向好的来走的话，那么在 ICU 的

疗基本上都是在医保内的，比如说呼吸机、这抗生素，这都是医保内的，包括抚慰通气。国家对这种 ARDS 的治疗越来越重视，抚慰通气是在23年之后，经过多轮和咱们医保啊这方面的谈判，这个治疗项目才纳入医保的。所以说大家也是一直在努力，希望就是说能尽可能的减少咱们患者费用方面的负担。

0: 是没有明显的下降，因为它毕竟是个人工的东西，我只能替你干活干一段时间，最终还得取决于自己的肺脏能不能恢复，而肺脏的治疗恢复时间只有一周。很多患者就是我上着摩肺的时候状态特别好，但是我的肺脏不恢复，已经进入到显微化期了，那么最终我这个摩肺一撤，病人还是没有办法存活。所以说现有的这些介入手段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0: 就是我肺脏工作我实在是干不动了，这个肺脏纤维化了，没有功能了，所以即便说我想再好的办法它已经失去功能了，怎么办？那么就除了肺移植就没有办法了。
1: 我们刚刚提到的新技术，那么冯主任，您在援疆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新技术您有用上过吗？
0: 光说和田地区是近些年陆续在开展的一些技术，不是我带来的，但是确实是和我们这么多年整体的这种援疆医疗队是有关系的，也是他们把这些先进的理念啊、先进的技术带过来的。现在在和田地区对于一些合适的病人也陆续在开展。
1: 在援疆的过程当中，和您在天津工作的时候哈，和天津第三中医医院相比哈，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我的感触吧，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ICU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起到了 ICU 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些重症患者

0: 这些的措施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咱们本身的营养状态，增加咱们本身的免疫状态，换句话说是增加你抵御一些疾病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其实可以大家平常都关注一些。
1: 再有呢，我们还是想请教您一下冯主任，刚才呢您还说到了有一种是精准通气的说法，那么它和 ARDS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病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精准通气啊，其实是近些年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以前咱们对于很多疾病啊，不光是 ARDS 治疗，它属于叫什么，叫一刀切啊，就是这种病就这么治啊，都这么治。那么现在强调的什么叫精准治疗，或者叫个性化治疗，就是每个人因为他个体化的差异，年龄，我的基础疾病，我的性别，我是不是合并症，我现在有没有其他的器官衰竭，然后给予一个个体化的治疗，也就是每个病人的治疗方案都不一样。这样的话个体化了之后，他对于疾病的治疗就更为准确，它的最终的治疗成功率就会更高。所以这是现在一个比较热的一个概念，就是精准治疗。
1: 那么也想请您和我们说一说，未来呢在治疗 ARDS 的方向，以后有没有可能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哈，我们的治疗手段就像治疗普通肺炎一样呢？
0: 未来的治疗啊，从现有的大家一些研究方向来看的话，一个就是预防，虽然说刚才提到因为它没有这种易感人群很难预防，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某一些药物能够预防。你像以前开展过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有学者认为我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是能够预防 ARDS 的，但是这个结论呢最后是否定的啊，但是这是个方向啊，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预防措施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预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个性化治疗。如果说病人确实得病了啊，那么我们就需要针对每个病人不同的他的这种个体差异，给予最精确的治疗，希望能够提高他的存活率。至于您提到他有没有可能像普通肺炎一样简单，这个我只能说是希望了啊，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一个趋势啊，他现在还是咱们临床上治疗的一个困境。
1: 好了，冯主任刚刚提到了药物这方面，包括阿司匹林已经被证实是对 ARDS 的无效药了，那么关于药物这方面

0: 啊，需要说一点一点来。那么这个一点一点来，咱们从几方面讲。从饮食来看的话，啊，因为我在 ICU 治疗这么长时间，啊，机体大量的营养物质丢失，肌肉萎缩等等，所以说我需要高蛋白的饮食，我需要减少对肺脏的其他的损伤，所以必须要戒烟，我需要这个清淡饮食啊等等。那么从运动上来说呢，因为肺受损了啊，所以说我需要做呼吸功能的训练啊，深吸气，一些有氧运动，平常可以这个散步慢走，不能说我这个觉得体能下降了啊，我得加练啊，我出去跑步去吧，先跑800米啊，这都是不可以的，你得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量加上来。那么以什么为主？也就是不能够说自己觉得憋气了啊，以这个为主。还有是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防止再感染。本身肺脏就受损了，肺脏的这种屏障功能，这种抵御能力是下降了，结果我出去咔又得了感冒，很有可能我这个病情就反复了啊。所以说这是几方面大家在康复期需要关注的吧。
1: 冯主任，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要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可以提升我们心肺的功能。那么如果我们平时保持了这个有氧的运动或者是活动的话，是不是我们患上 ARDS 的风险就会降低呢？
0: 这个还真不是，因为好多运动员啊什么的，他这种 ARDS 该得还是得，那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和病因有关系。
1: 冯主任刚才提到的是经过1到6个月或者1年半到2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周期之后，出院之后呢还是需要定期的复查检查。如果复查的话，我们主要看哪些指标呢？
0: 如果说单从这个 ARDS 这方面来评估，出院复查主要就是两方面，一个就是肺功能，咱们有专门的肺功能室，可以进去吹气儿，看你的肺功能是不是受损了，或者受损了多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有没有提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影像学，因为刚才提到 ARDS 是白肺嘛，很多病人在出院的时候，其实这个肺影像学是并不能够完全看着跟正常人一样的，它的修复期很漫长，所以说我就需要定期的来复查这个影像学，像什么胸片呀、CT 呀，然后看看这个影像学的变化，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两方面。那么复查的频率呢，可以根据病情，根据你的康复情况逐渐拉长，可能早期需要我2个礼拜来一次，然后慢慢的呢，我可能就需要拉长3个月，可能这个1年之后我就不需要再来了，大概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我们其实啊，就是防止这个再次感染，因为如果再次感染的话，确实会有加重的这样的风险。我们的节目也马上就要到尾声了，结合一下冯主任您的临床经验，再给我们朋友们说一说如何保护肺部健康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也是想了想啊，给大家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刚才提到了戒烟，这个很关键。第二个就是

0: 时呢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首席专家冯全胜冯主任。感谢冯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希望大家呢平常注意这个生活习惯，保持身体健康，心情愉悦。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哎，啊，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儿的熏陶。
1: 哎，
0: 啊，老尖儿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1: 哎，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啊，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

0: 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园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0: 一共一斤，
1: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一斤一两。
0: 咱们今天的价格
1: 299元。
0: 299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便宜不老少。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0: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1: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个茶叶里边，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1: 对，
0: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1: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0: 对，哎，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不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个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浓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浓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点。
1: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0: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0: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 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

0: 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鱼月。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一转眼就来到了夏天。那一到夏天呢，总有人就想找那种有水、有风、有树荫的地方。今天咱们来到的就是北京东边唯一的五 A 级景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呢，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里面最适合夏天去逛的路线。我们从三庙一塔出发，然后呢再登上运河的游船，一路看两岸的绿意，感受自然之美。别在城里闷着了，赶快跟我们一起去河边过夏天吧。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鱼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们要带大家看一看北京东边唯一的一个五 A 级景区。那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游玩的呢，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3: 鱼月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啊，我们的起点呢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北区的游客中心，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程啊。能不能在我们行程开始的时候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路线呢？
3: 我们今天的路线呢，其实是从我们景区的北区出发，然后来游玩我们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然后从我们的大光楼码头登船，乘坐游船欣赏我们运河两岸风光，感受我们的运河文化，可以说将我们景区的特色也是可以尽收在我们的眼底。
2: 从北区开始出发，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都包含哪些部分？我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景区。
3: 对，我们景区它其实是以运河为轴线所设置的一个景区，它是以我们的北运河为轴，由北至南划分为了北中南三大片区，每个片区它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游览特色也是各不相同的。像我们今天最先来到的是我们景区的北区，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它就是我们整个区域里面历史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一个片区，是以我们燃灯塔为核心，分别有儒家的文庙、道家的紫清宫、佛家的佑圣教寺以及葫芦湖大光楼等。那么从我们景区的燃灯塔开始到达我们东关大桥这一片区域呢，都是我们的北区，然后从东关大桥南下来到陆阳桥就是我们景区的中区。那这一阶段呢，主要是带领大家乘坐我们的运河游船，感受运河风光，体验我们大运河的千年历史。
2: 今天我们会乘坐这个游船吗？
3: 会乘坐。
2: 哦，太棒了。
3: 对，
2: 我是之前一直听说过大运河的游船特别好，但是一直没坐过。
3: 今天可以带我们老师来乘坐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秀美风光。
2: 因为这不是夏天了吗？我觉得夏天在北京游玩，然后还能坐上船，这个首先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件事儿啊。虽然像亮马河啊或者其他地方也能坐上船，但是我觉得这边是不是更这个船和河都会更大一点？
3: 对，我们北方的河以及游船和南方的这些河河流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是大运河，它是非常宽阔的，然后它的船只呢也是比较大比较厚重，而且我们还引进了非常新的现代化观光船，然后这些船型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2: 是沿着刚才我们的起点客户服务中心往西走，大概也就是100米吧，这儿就来到了
3: 我们文庙的正门口。
2: 啊，这是写着燃灯塔
3: 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
2: 片区，这是一个入口。
3: 对，这也是我们北区的一个正门入口。首先我们进入的就是儒家的文庙，也叫做通州文庙。那通州文庙它的历史是十分的久远，它最早是建于元大德2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了7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在清光绪年间，我们的通州文庙已经成为了我们北京周边地区最大的一个孔庙。然后穿过我们的正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文庙的标志性建筑，叫做盼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汉白玉石小桥，它叫做盼桥，同时也叫做状元桥。
2: 这就是一进门看着这个桥，哦，这是状元桥。
3: 对，
2: 这是怎么个说法呢？为什么它叫状元桥？
3: 在过去，这个人们考中秀才之后，他需要进入州县级的学宫，继续深造时，就会从我们的这个盼桥上经过。

0: 如果他们要是考取完功名之后获得了功名，获得了官位，他们还会再回到我们的文庙，然后再祭拜我们的孔子。所以说当时的他们是会经过我们的这座判桥的。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呢，在当时也被称为入判或者是游判。然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主体建筑，叫做大成殿。那大成殿也是我们通州文庙内唯一的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原建筑，它是一个老建筑，现在也是我们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像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拍照打卡的一个最佳点位。就是拍照它非常的漂亮，又可以将我们的文庙尽收眼底，也可以将我们的燃灯塔对拍摄到我们的视频中，就是我们的相机里面。然后这个大成殿呢，它内部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清康熙年间的建筑样貌，顶面是当时所绘制的井口天花团鹤图。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气息。那大成殿它其实最早在唐代的时候是叫做文宣王殿的，一直到了宋代宋徽宗召集下令才更名为大成殿。取自孟子一书中的孔子之谓集大成也。
1: 这两边的偏殿看着也挺不错的，但是今天咱们
0: 没有时间去详细的参观了。
1: 我们今天要走的地方有点多，但是如果您真的是来这边游玩的话，我们今天是一个小时，但实际上游玩我觉得三个小时，
0: 对，三四个小时其实没有问题的。像我们刚刚开头有介绍了我们景区的两个片区嘛，那其实第三个片区就是我们的南区。南区它就是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区域，它属于自然生态非常好的一个片区，它也有我们的历史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态，还有我们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游乐园。
1: 哦，这还有游乐园？
0: 对，在南区。所以说在我们景区里面北中南三个片区，你每个片区都可以玩很长的时间。像我们南区也有这个露营区，可以搭帐篷露营。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通州文庙的东路。这文庙东路呢，我们是存放了许多有关通州以及运河的文物。然后这些文物呢都是老物件，都是比较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像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些文物，它是有一对的，还有单个的。
1: 这些文物我感觉好像很多都是石头做的。
0: 对，
1: 有一些像石狮子啊这些东西，包括石碑这些能看明白，但是还有很多大石头，这是。
0: 大石头，它可能，猛的一看会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摆两块石头在这儿。
1: 这是干什么的？
0: 我们其实也都是在每一个文物的前面设置了我们的介绍牌儿，像我们最先看到的这两个，它是一对儿。
1: 这是他写上了，但是我这字儿我都认识，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土水嘴
1: 是什么？
0: 简单的理解就是，城墙由内向外排水的一个工具，相当于排水管道。
1: 这样。
0: 一说排水管道就非常好理解了。
1: 是是是。
0: 对，
1: 这中间确实有个槽。
0: 然后剩下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文物，也是我们后期收集上来的。有我们的明崖蜀石狮，还有我们的铁狮。像这尊铁狮在我们碑廊里面就极具代表性。它是我们北京市现存最大最早的一尊铁狮。然后我们在文庙东路游玩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有三根巨型的木头，
1: 写着皇木。这个皇是皇帝的皇。
0: 对，它是。
1: 为什么敢用这个字呢？皇木，
0: 因为它是皇家建筑宫殿制作家具的一个主要用料。
1: 是这样，
0: 只能皇家使用。您理解的没有问题，就是皇家的皇，百姓是不能使用的。这三根皇木也是我们在大运河河底清淤工程中打捞上来的。所以说这些皇木与我们的运河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也叫做运河黄木。
1: 所以就是像这么长这么粗的木头怎么从南方运来北京，就是经过我们的大运河运
0: 飘过来的。
1: 对
0: 对啊，
1: 它对它自己就飘过来，它甚至不用坐船。
0: 它船拉着它
1: 飘过来就可以啊。
0: 对，然后我们在我文庙里面游玩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建筑群，它的建筑是非常紧凑的。然后我们穿过一个拱形门，穿过一个红门，就相当于又到了另一方天地。像我们前面就是中路主路这道红门呢，我们就出了儒家的建筑范畴。然后来到的是我们通州的一条老胡同，叫做西塔胡同。
1: 西塔胡同。
0: 对，因为它在塔的西面。
1: 对，我感觉已经到了燃灯塔
0: 塔的脚下了，是吗？
1: 对，
0: 这个西塔胡同它其实是把儒释道三家分隔开来。像我们刚刚游览的是儒家，它的占地面积是最大的。然后在西塔胡同最东侧角落里面，就是我们道家的紫清宫。然后道家紫清宫呢，它的建造时间会稍微晚一点。

一点，它最早是明朝中期所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紫清宫属于清末姚家人姚子固先生又主持修建的，然后它的占地面积就非常小，我们站在紫清宫的门口就能够将紫清宫的内部情况一览无余，因为它属于

0: 舍利塔。
1: 我们今天的行程都会走到吗？这些？
0: 哦，今天我们行程其实已经将我们儒家的文庙参观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道家的紫清宫就在最角落嘛。刚刚我们看它是一个小地方，
1: 嗯，
0: 一进室，然后就是我们的燃灯塔。
1: 啊、哦，对，刚才提到的那两处啊，我觉得如果您来玩的话，都可以好好看一看。今天咱们就直接去看燃灯塔吧。
0: 对，
1: 啊，因为一会儿还要赶船的时间，是吧？我们路上时间不能耽搁。确实，这个燃灯塔离它越近，这个感受就是越震撼的，现在已经完全在他脚底下了，可以说。
0: 对，其实近距离观看我们的燃灯塔和远距离看到的景象，它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像我们近距离参观燃灯塔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塔基都有很多的砖雕塑像、角雕立饰，
1: 是
0: 非常精美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是离远了看这个燃灯塔，其实我们只是看了一个它的大概的一个形态。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句诗嘛。就有一首诗说的是云光水色露和秋满径槐花赶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
1: 嗯，
0: 我们经常听到说一枝塔影任通州，这个塔影指的具体是什么呀？然后来到我们的通州，知道是燃灯塔。
1: 嗯，
0: 那么燃灯塔它具体的历史文化，其实在我们游客的脑海中还是没有的那么印象深刻，那么的清晰。
1: 嗯，
0: 但是我们来到燃灯塔塔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燃灯塔它不只是一枝塔影任通州，它还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1: 没错，
0: 对
1: 啊，也就是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诗啊，就是古代的科举的这些学子们，然后他们赴京赶考，如果通过大运河的话，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到了北京啊？就是看到这个燃灯塔就知道自己。那时候通州还不算北京呢，对吧？就知道自己到了通州了，
0: 到通州了，
1: 对，也就是快到北京了啊，或者说自己
0: 快到京城了，
1: 要下船了，
0: 对
1: 啊，要下船了。
0: 其实这个燃灯塔它不只是在我们求学考取功名的学子心中有着这个灯塔的一个寓意。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运河上的这些船工的心里更是一个灯塔的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南来的漕船经大运河北上之后，它需要到达我们通州的码头来卸下这些货物，嗯，然后将货物转驳换用成小船再送入皇城。那这个时期呢，他们在运河上开船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我们的燃灯塔，就知道哦，我这一次的任务要完成了，马上就能领取到自己的工钱了。
1: 哎，你说的对。哎，我看燃灯塔下面这些人都在绕着塔转圈，
0: 因为我们的燃灯塔它的历史其实是比较悠久的。
1: 嗯，
0: 我们今天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绕一圈。
1: 咱就转一圈吧。
0: 对，就转一圈，祈求一个顺顺利利、平安顺遂的好寓意。哎，那我们燃灯塔其实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四座明塔中，它的历史是最为悠久的。
1: 嗯，
0: 它最早是始建于南北朝的北周宇文氏时期，
1: 哦，
0: 距今已经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了。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燃灯塔现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所以说它在我们通州百姓的心里，它是以及我们北京城
1: 是
0: 对部分市民的心理，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存在，
1: 地标性的建筑。
0: 对，地标性的建筑。
1: 嗯，
0: 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燃灯塔，它除了这个塔基有这个砖雕塑像，我们抬头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塔檐每一层都是有铜铃的。
1: 哦，
0: 对，我们燃灯。

0: 灯塔呢，它其实还有一个神奇的一点，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在我们燃灯塔的塔顶西北坡曾经生长着一棵榆树，我们称它为塔榆。
1: 哦，
0: 那这棵榆树是在1987年的时候，为了维持我们燃灯塔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将它移植到了地面。
1: 这生命力可真顽强啊。
0: 对，现在它也是树身挺拔，枝繁叶茂，生长的长势很好。
1: 嗯，我们能看着这棵树吗？
0: 这棵树如果大家来游玩的话，从我们的燃灯塔的北门，这个铁门出来之后，就往我们的西面，也就是左手边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塔榆。因为我们的塔榆是被专门养护起来、保护起来，是围了这个石栏的，上旁边也有这个介绍牌。
1: 哦，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要往东面走。
1: 行，
0: 对，我们要去大光楼，他们两个是一个相反的方向。那这个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谜底，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来

0: 湖泊，这片湖泊虽然它很不起眼啊，但它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为什么呢？
0: 它是金代闸河的遗址。
1: 哦，
0: 是因为水面宽阔，形似葫芦，所以取名为葫芦湖。在明嘉靖年间的时候，这片湖泊它是连接了我们京杭大运河中的通惠河和北运河，作为一个转运枢纽所存在。
1: 嗯。
0: 这片湖泊它的历史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1: 对，这片真是这个，你看到的
0: 麻雀虽小，
1: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建筑或者看到这个湖，它很有可能就是1000多年前的遗址。嗯，
0: 对。那像我们左手边的这片葫芦湖，其实葫芦湖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矮墙，灰色的小墙。其实墙的北面就是我们的通惠河。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北关闸桥，有我们的通惠河和我们的北运河，其实还有其他的三条河流。
1: 嗯，
0: 现在叫做这个景点叫做五河交汇。
1: 对对对，这个挺有名的。
0: 这个很有名，它也是由我们通州八景之二的二水汇流而改造而成的。
1: 嗯，
0: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燃灯塔，它是我们通州八景之首。
1: 嗯，
0: 叫做古塔凌云。
1: 是。
0: 然后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八景之二二水汇流。
1: 嗯，
0: 那现在这个五河交汇，除了我们的通惠和北运河之外，还有我们的温榆河、运潮简。

0: 缺水的，特别是缺这个水系的。那实际上呢，你要是对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比较了解的话，那以前从京杭大运河今儿可以到北京的很多的地方，中间的那些水系都是通着的。
1: 对，
0: 只不过现在呢，有很多都要不然就是不通了，要不然就是通呢，但是已经失去这个航运的能力了，就完全变成一个景观了。现在像我们这种五河交汇，并且一会儿我们还能坐船在大运河上去游览，那这种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1: 很难得。
0: 我们真的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的话，或者说生活在京津冀来北京游玩的朋友们的话，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宝贵的资源。
1: 对，嗯，像我们的通州，它是水系比较发达的，因水而兴，因水而旺嘛。
0: 嗯，
1: 而且我们的通州也是因漕运通济而得名。
0: 是，
1: 所以我们的通州是与我们的大运河与我们的水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一直向前游览，看到的除了我们的这些湖泊河流，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二层的仿古建筑，尤其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大光楼。我们
0: 常说仿古建筑是吗？
1: 对，仿古建筑。我们常说大光楼，大光楼的，就是大家脑海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说应该是一个二层小楼吧，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的呀？
0: 是干什么的呢？
1: 这个大光楼呢，它其实最早是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当时明清两代户部做粮厅坐收验粮的一个场所。
0: 嗯，
1: 所以它也叫做验粮楼。
0: 哦，
1: 然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光楼、大光一词呢，是取自《周易》《易经》中的自上下下起到大光之意。
0: 嗯，
1: 那这个大光和我们的验粮楼都是形容它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光楼属于在原址附近复建的，原建筑是在1900年的时候被焚毁了。
0: 哦，
1: 那其实在清代乾隆皇帝东陵祭祖的时候，他乘坐我们的游船，然后也来到过我们的通州，也登上过我们的大光楼。
0: 嗯，
1: 当时呢也是作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做郡城睥睨枕河崖，烟树参差万户坡，世上高楼面空阔，野莺并入谢家诗。那其实最后一句野莺并入谢家诗，也是对我们运河风光，对我们通州城的一个描述。
0: 走过了大光楼之后呢，它有一个小岔路是通往河边的，咱们选择这条路，就是离河更近一点，
1: 对，更加清水一点。
0: 哎，
1: 而且我们的码头也会要从这边登船。
0: 啊，这是一个大莲花，然后能看到对岸，对岸也是一片绿色，并且修葺的非常的整齐。
1: 对，
0: 啊，
1: 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月亮河市集，
0: 嗯，
1: 其实就在我们的河对岸。
0: 嗯，
1: 就我们正前方可以看到这个千河泄露桥，是非常漂亮的桥。
0: 这个就是千河泄露桥，
1: 对，我们通州非常有名的网红打卡桥。
0: 嗯，
1: 那这个大桥呢，就是沟通了我们这个运河两岸的。如果大家在我们景区玩完了之后，说要去吃饭，
0: 嗯，
1: 就可以从我们的千河泄露桥上，嗯，过去，然后来到我们的月亮河。
0: 是这座桥呢，对于通州的朋友们来讲，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如果要是对于其他地方的，比如说我们京津冀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们来讲，这桥我觉得一定要过来看一看。首先它的名字，就是我对于这个桥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名字太好听了，就是
1: 非常有诗意，是
0: 千河，就是上千朵荷花，然后泄露呢，就是把它这个露水泄下来。我当时真的，我第一反应是这儿是不是就是一片荷花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们说是一座桥的名字。今天看到它的真容，确实是非常的有设计感，非常好看。
1: 对，这个桥呢，它是取自流光溢彩夜舒展，千河泄露亮通州。
0: 嗯，
1: 它的设计呢是采用了连

0: 中下三层，上层是挑檐，然后为下层的这个游客提供遮阳避雨的功能，中间呢是配备了一体化座椅，就可以坐在我、
1: 哦、
0: 对，可以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嗯、最下层呢会有这个水流倾泻而出，
1: 嗯，
0: 所以叫做千河泄露。那同时这座大桥离远了看就是连带着我们的燃灯塔，它像是映衬了我们说的那句古塔凌云，这个塔好像在云边上一样，
1: 嗯，
0: 所以也是非常有诗意，非常有意象的，
1: 是是很浪漫、啊、
0: 对，
1: 我们要是坐船的话是不是也快到了？
0: 对，前方就是挨着我们千河泄露桥的就是我们的大光楼码头。
1: 嗯，我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想要坐船，需要提前预约吗？还是来之后现买票就行？
0: 我们是分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就是您线下也可以购票，
1: 嗯，
0: 但是线下的购票亭呢是在我们的二号码头、运河西岸码头，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柳荫码头、草原码头都有。但是我们大光楼码头因为挨着我们的北关闸桥比较近嘛，
1: 嗯，
0: 所以都是在我们的线上进行一个售票，
1: 嗯，
0: 啊，那像我刚刚说的那其他的几个码头呢，在我们线上也都可以找到，而且我们现在新引进了一批船，所以码头不一样，走的船只也不一样，
1: 嗯，
0: 大家。

0: 风太大，我们的船舶还是以安全
1: 是是是
0: 为主，
1: 对，
0: 所以还是有这个限制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属于春风拂面，
1: 春夏交接的这么一个好时候，
0: 也不是很热，然后气候也还可以，风也不是很大，
1: 嗯，
0: 就是非常适合来乘坐我们的游船来游玩。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在大光楼码头往我们的南望，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千河泄露桥，
1: 嗯，
0: 然后我们往北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北关闸桥。
1: 嗯，
0: 像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在大光楼的后面走过来的嘛，
1: 嗯，
0: 就没有看到我们北关闸桥的一个样式。那这个北关闸桥呢也是我们通州非常重要的一条桥梁。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游船参观。
1: 嗯，行，那上半时段呢咱们就暂时先告

0: 河文化旅游景区啊，今天呢带我们游玩的就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张璇，感谢张璇。
1: 大家好。嗯，
0: 下半时段我们已经在船上了，这个船比我想象当中的可以说是
1: 更酷一点，
0: 挺不一样的。这个太酷了，这个船。
1: 对，这就是我们最新引进的
0: 啊。它这船上面全都是玻璃，所以呢就是一眼望去，我最开始认为这个船是那个码头，你知道吗？
1: 对，
0: 结果没想到这是一艘船。
1: 对，
0: 是不一样的。
1: 然后这个玻璃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
0: 哦，
1: 就是后续大家如果来我们的大运河景区的话，看我们的这个水景诗乐
0: 是
1: 演出，它使用的这个船只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且我们的玻璃罩是全部打开的，
0: 嗯，
1: 是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我们伴随船的一个演出的，
0: 那就是更亲水了，
1: 更亲水。
0: 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我是很渴望亲水的，但是因为我们要录制，所以如果把那个窗户打开的话，噪音会比较大，
1: 啊，
0: 现在你看，我不说我们在船上，大家可能都感觉不到我们在船上，对，很安静。
1: 这个船的降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对，
0: 我们已经通过了天河泄露
1: 桥。对，通过天河泄露桥，我们往东面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雕塑，它叫做东方雕塑。
0: 嗯，
1: 它是由韩美林老师所设计的，
0: 哦，
1: 是由一尊青龙和三尊麒麟组成的。然后这个东方雕塑呢，也与我们紫禁城金銮殿皇帝宝座在同一纬度上。
0: 哦，是
1: 非常神奇的一点。哦，
0: 不是，它是巧合吗？还是说故意的？
1: 也是一种寓意吧。
0: 哦，也是
1: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0: 哦，
1: 尤其我们这里选用了青龙，也是因为我们在汉代四神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通州呢，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它是在最东方的。
0: 嗯，对，
1: 所以我们这组雕塑叫做东方雕塑。
0: 嗯，
1: 然后我们路过东方雕塑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条不能走的船。
0: 我刚才想问你来着，这船这么大，它能不能走？
1: 它不，它是不走的。
0: 它不能走。
1: 对，它是南门涮肉。
0: 那是不能走。
1: 对，它是在船上来吃我们的这个老北京火锅，
0: 啊，
1: 然后来看我们的运河夜景，感受运河的这个风貌。
0: 对，那对于外地游客，特别是对于南方游客来讲，我觉得来北京吃个涮肉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对，其实现在，除了我们的这些北京特有的小吃之外，
0: 嗯，
1: 来到北京游玩优先会选择的就是我们这个铜锅涮肉、南门涮肉。
0: 对，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吃这个涮肉的时候蘸麻酱的，我相信咱们生活在京津冀的朋友肯定都是。我是最近才知道，南方的朋友们觉得吃涮肉蘸麻酱很奇怪。
1: 对，他们喜欢蘸油碟。
0: 对，我最开始我就掰不过来这个，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文化的还是有差异的，
1: 还是有南北差异的。像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吃油碟。
0: 对，
1: 我就很诧异，我说为什么你会喜欢吃油碟？我说你们家都是吃油碟吗？他说不，就我吃油碟。我说那你也是挺独特的一个存在。
0: 当然了，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也能吃到这种辣锅，你在南方呢也能吃到咱们这种铜锅，这些都已经非常方便了啊。但是来到当地体验一下在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0: 以航线为例啊，像我们运河东岸的是2号码头，它是我们景区的一个主码头，最大的码头，我们大部分的船只都是从我们的2号码头始发的。
1: 刚才咱们坐船的是几号码头？
0: 咱们坐船的是大光楼码头。
1: 嗯，
0: 那其实大光楼码头的船也是从2号码头开到大光楼码头。
1: 是，我看到你刚才说那个闸口的那个地方，
0: 嗯，
1: 那儿因为有水闸，所以那儿就不能通航了，对吧？
0: 现在暂时是没有通。
1: 啊，
0: 对，
1: 就是也就是说，那个水闸它放水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航的。
0: 它是不放水的时候可以通航。
1: 啊，不放水。
0: 放水的时候，它这个水那个浪太大了。
1: 说反了。
0: 对，船就比较不稳，也是比较危险，所以我们一般来游玩的话，都推荐大家来我们的2号码头或者是运河西岸码头。像我们运河西岸码头也是我们运上行11月演出的一个登船码头，它是有两个码头的。
1: 对，我说两边怎么那么多座呢？这是有一个表演是吗？
0: 它这个座也是我们运河西岸配备的这个座椅，基础配套设施嘛。然后这个运河西岸呢，我们是有南码头和北码头。我们会在北码头登船看我们的演出，然后这边的是南码头。然后我们现在是开设了一下，水景诗乐演出它的一个日航演艺路线。
1: 您说的这个演出是每天都有吗？
0: 目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这种极特别的大风情况，还是会停航的，就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些特殊情况，我们都是正常开航的。然后这个水景诗乐的这个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进行购买。
1: 嗯，
0: 然后这个演出是我们晚上看的，那我们说白天呢，白天我们就会有另一种船型，现代化的这个观光船来带领大家再走我们夜晚演出的这个线路。那这个演出线路呢，它也是有演绎的，只不过是在船里面演绎。像我们水景诗乐的这个路线呢，就晚上这个演出，它是有伴随船加这个水路联动的一个演绎。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2号码头，可以看到2号码头它是有很多船只的。
1: 没错，而且
0: 非常非常的多，
1: 而且其实船只真的是
0: 各式各样，
1: 各式各样的，有那种很老式的
0: 古香古色的仿古船
1: 啊，有还有甚至是龙舟形式的。
0: 对，
1: 然后在他们的旁边可能就有那种你感觉它就不是一个世纪的东西，是吧？特别现代化特别酷的那种船，就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船似的。
0: 对，我们今天坐的就是我们的现代化船嘛。
1: 嗯，
0: 像从我们2号码头始发的这个航线，大部分我们采用的都是我们的这个仿古化仿船。
1: 嗯，
0: 从我们运河西岸出发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现代化观光船。
1: 嗯，我们一边在走的时候，刚才我把主要的目光都放在东岸了。这西岸一直都有很多的这种商铺，并且有很多一看就是很有个性的那种。
0: 对，我们运河西岸市共设置了17个商业驿站，然后加若干个售卖车。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东关大桥一直到上营大桥这一条街上是商铺林立的，就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引入了咖啡、轻食、餐饮、清吧、休闲娱乐、潮玩、零售等业态。
1: 是我们不管是说东岸还是说西岸，说到的都是它有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说的所有这些东西啊，它都是藏在树和草里面的。这个两岸密密麻麻的，现在我真的是觉得特别适合逛运河。你看旁边两边的柳树，不过是早几天来呢，那柳树的那个毛，我估计很多人

0: 啊，往西岸看的时候，就刚才说柳树，那西岸呢，就是它，我不知道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我觉得这设计师肯定特别厉害。他不把不同的树分到了不同的这个层面上，然后现在来看，现在是初夏，但是它已经是五颜六色的感觉，那个叶子有紫色的，有黄色的，有浅绿的，有深绿的，搭配在一起真的特别好看，
1: 就是一眼望过去不会是空空的，就是一片同一个颜色，它会有这个层次感，
0: 对，
1: 也有一个彩画的一个视觉效果，
0: 没错，
1: 对。然后我们继续往南，就穿过京秦铁路桥。其实我们这条大运河上的桥梁是非常多的，而且每个桥它的特色都不一样。像我们说这个上营大桥，它是最漂亮的大桥。然后京秦铁路桥呢，就是我们北京前往秦皇岛的一条必经之路，它是连接我们秦皇岛的，现在是还在使用的，是分为客运和货运两种运输方式。然后穿过我们的京秦铁路桥，我们继续往南看到的就是运通桥。那其实每座大桥它的特色以及文化底蕴都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运通桥，它在夜晚的时候桥体是会亮起灯光的，然后像一本展开的书籍，也是对我们通州古老运河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我们一直往南走，就会来到我们自然生态比较强的南区。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我们的城市景观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了，
0: 没错，树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
1: 对，植被率覆盖率也越来越高了。对，这一片区域呢，其实是更能体现出我们当时的这个运河两岸的一个自然生态一个景象。然后在我们行驶的过程中呢，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的一个壮阔，它和南方的小桥流水还是很不一样的。
0: 哎，在这个河上，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水它很干净，也很平静。那在我们大运河上，有没有哪一部分的水域是可以做一些亲水运动的？比如说游泳，比如说划个船，或者是水上的一些什么水上飞人啊之类的。

0: 点
1: 是
0: 不舒服。
2: 对，就是有很多，你比如说，如果那水你都能闻着味儿了，
0: 嗯，
2: 那你就是必须得离它赶紧的远一点，你都能闻着味儿了，那里边的有害的物质可能已经开始侵害你的身体了啊。对，
0: 像我们景区里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一是我们的水质非常好，二我们的植被真的是非常的茂盛。
2: 嗯，所以呢，现在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在整个北京的骑行圈里面也是很有名的。
0: 嗯，
2: 因为它这个距离不长不短。
0: 对。
2: 或者对于专业的特别喜欢骑行的选手来讲的话，属于比较短的。
0: 嗯。
2: 这样就更适合那种入门级的，或者说你刚刚想尝试骑行，还没体会到骑行乐趣的那些朋友们，在这儿选择骑行，我觉得你爱上骑行的概率能更高一点。
0: 对，在我们景区里面骑行之后，他很有可能会爱上骑行这项运动。
2: 对，因为他，你看到的这个景色，有可能其实你骑的时候你脑子没有想，但是你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些景色、这些绿色、呼吸进去的这些清新的空气，都会让你对于这项运动和你的整个的体验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0: 像有许多的这个网络达人，
2: 嗯，
0: 还有明星，他们也会来我们的景区来骑行。
2: 嗯，
0: 也有宣发过这个微博，就其实很出乎意料，
2: 嗯，
0: 就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就是喜欢来到我们景区，然后体验我们的这个骑行啊，或者是慢走啊、跑步啊这些运动。
2: 嗯，
0: 然后前面我们也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景区的南区了。
2: 嗯，
0: 我们前面即将穿过的就是陆阳桥和六环路桥。
2: 嗯，
0: 穿过这两座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区。然后南区它的自然生态是更好的，就非常的舒服。像我周六日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来到我们南区逛一逛、玩一玩。
2: 嗯，
0: 然后野个餐、露个营。而且还有游乐设施，
2: 就可以说是更加亲近大自然。
0: 对，它更加亲近大自然。嗯，像我们一会儿穿过的这两座桥梁，来到的是我们的陆河桃柳片区。这一片区呢，也是我们春日打卡最佳的一个片区。
2: 我看到一个大鸟，这鸟你认识吗？
0: 绿头鸭。
2: 啊？
0: 绿头鸭吧。
2: 我反正不认识，我看着就是挺像那种类似于海鸥啊。
0: 我们这边是有鸥类的，就是。银鸥，
2: 对，因为这儿的这个生态恢复得非常的好，所以肯定有很多的候鸟，迁徙的时候会选择在这儿停一下。
0: 这边它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而且水鸟也特别的多。
2: 嗯，
0: 除了我们说咱们这个休闲就是体育，还有很多的那个摄影爱好者，
2: 嗯，
0: 会来我们这一片片区来拍照，尤其是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陆河桃柳片区。它春日赏花，嗯，非常漂亮，然后拍照打卡很出片，然后这个再加上有这个候鸟，有这个鸟类啊，在我们这个水面上游动，它的这个景象是非常吸引人的。
2: 嗯，在这个河上穿梭，突然有一种类似于穿越的感觉。我就在想啊，你说古代的那些学子们，他们在这个运河上，应该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个运河吧？这个没有改造过，
0: 对，差不多、
2: 啊。就是我们原路线，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走的这条路线，应该逛个两三个小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呢，这是我们夏天啊，对于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现在最推荐的一条路线。等到秋天和冬天，我们还有其他的路线，到时候再来跟您分享。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暂时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张璇今天非常辛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讲解。
3: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路线的起点，也就是三庙一塔的交通信息。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到通州北关站，从 C 口出。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新开通的 T48 路，在三庙一塔景区或者是司空分署街站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您从北京市区内过来，也可以选择322或者342路公交车直达周边。自驾的话，您可以导航搜索三庙一塔南广场，设有地上停车场，大约有100个车位。现在呢，景区已经全域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是9点到17点，建议关注官方的实时动态。景区南门外还有一处20000余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广场周边停车场也是很大的，并且设有新能源。

0: 动员充电桩，去之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当天的开放安排。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8: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1: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楼市五一假期延续金三银四热度；
1: 天津外环线行道树栽植本月底完工；
0: 四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达到50.4%；
1: 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公布，隆福寺焕新开业等入选；
0: 北京基础研究走向全球前列。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昨天，位于天津武清区高村数智创新园的中国联通京津冀数字科技产业园全面竣工。2024年，园区的南区全面投用，为新浪等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提供。